就是生芽出来了，能够生出来的芽，它慢慢啊能够成长，啊，那么到了开花，啊，最后啊能够结果，啊，那么这个是根的意思，也就是形容比喻啊，我们学佛啊，就如同植物一样，啊，都必须有根了，啊，这个根也就是基础啊，这个根必须有这个根，啊，有了这个根，你学佛啊才有结果，啊，没有根，那学了一辈子也没有结果，啊，因此这个根就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根它的意思。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五根是信、见、念、定、慧。这五条是无上菩提的根本。若无此根，修行便不能成就。这一段啊是给我们说五根。啊，什么是五根？啊，前面讲根啊，是根基的，啊，像植物的根，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条啊，是无上菩提的根本了，啊，没有这个五条，啊，修行都不能成就。啊，因为这个是无上菩提的根本，啊，好像那个树要有根，啊，它才能成长，啊，才能发芽，啊，这个开花结果，啊，我们修行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是说明啊，这个五根啊是必须要的，啊，是很重要的。不能没有，没有根啊，那没有这个根啊，我们怎么修，修到最后没有结果啊，我们要重视这个五根的修学。我们再看第二条，二，华严经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这两句话有大道理。啊，这个第二条啊，啊，这个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是华严经讲的啦。啊，华严经讲的这两句话呢有很大的道理啊，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无论世出世间法，要能够有成就，那信是第一个的，信是第一个。你做什么事业，那首先你要有信心啊，你相信啊能够做得成啊，第一个啊要建立信心，要升起信心。如果这个信心没有啊，那么我们就很难啊有所成就啊，这个四出世间法都一样的啊，都必须要信。那么学佛呢，那当然啊，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信是道源功德母啊，一切功德之母，也就是信啊，就是它能生一切功德啊，一切功德都是从信心所生的啊，从信心生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信啊，能长养一切诸善根啊，建立在信这个基础。
那么《华严经》这两句话

啊，我们念起来好像不难懂，但是道理很深啊，道理很深啊。我们再看第三条：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备的条件是三之良。三之良是信、愿、行。行就是老实念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古人说老实念佛是正行，断恶修善是助行。正助不二，正助双修，绝不能将助修看清了，才会有成就。这一条主要是讲到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道场来这里共修都是修念佛啊，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我们的目标啊是将来我们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目标。啊，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必须具备啊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呢是称为三资粮啊，这个资粮啊也是比喻了啊，这个资啊好像是钱啊，粮是粮食。在古时候啊，你出门在外要带一些钱啊，而且还要带一些干粮啊，以前啊交通不便啊，身上还要带一些干粮啊，要走路啊，走很远啊，也就是半路啊啊，这个看不到店啊啊，没有这个像现在讲的餐厅啊，那你自己要带点干粮啊，路上啊可以充饥啊。古时候啊交通不便啊，出远门啊都必须啊带这个资粮。那么实在讲啊，现在这个交通发达了啊，科技进步了啊，你要出门啊也少不了资粮啊，只是现在啊这个形式上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你要出门旅游，那你要不要带一些钱？这个肯定少不了。那现在人呐，啊，这个是用刷卡的，他起码你要一张卡啊，啊，那个就是钱嘛，啊，但是你要找到一些吃的东西，啊，这些资粮就是你要出门旅行。是必备的啊，必备的啊，用这个来形容啊，形容我们念佛求往生啊，也是必须啊要有资粮。那么这个资粮啊是三方面啊，就是三资粮啊，这个三资粮啊也就缺一不可啊，缺一条都不行啊。这个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佛事啊，中峰国师常常开示啊，这个信愿行啊，三资粮啊，炉鼎三足缺一不可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寺庙啊，那个门口那个大的香炉啊，三只脚，那像我们那个摄影机也是三只脚啊。那你缺只脚，你就那个就站不住了啊！啊，这个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这个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必须具备啊，这个三资粮信愿行。那么行就是老实念佛了啊，这个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那么断恶修善啊。就包括在这个行里面，包括在行里面。那么古人说呢，老实念佛是正行，断恶修善是助行啊，所以断恶修善跟念佛啊
都是在这个信念行这个行里面呢、啊，它所包含的。那么念佛是正行，断乐修善是助行啊，助就是补助、帮助啊。我们念佛啊，功夫能够得力啊，这个是需要的啊。如果我们念佛功夫还不得力，那么这个修断乐修善，这个就必须要了啊。因为呢，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心里啊，什么叫做功夫得力？得力就是。

够把心里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能扶住，那你这个烦恼能扶住，那你身口就肯定不会去造恶业了啊，因为你这个身口意啊，意业是主导的啊，它主导你身口去造业的啊，那你这个主导的扶住了，那身口当然它也就不会去造恶业了。那当然啊，你没有看他啊，这个特别啊要断恶修善，实际上他就是断恶修善了，因为他烦恼扶住了。啊，像海贤老上啊，他念佛啊，他扶烦恼了。啊，那么功夫深就断烦恼。我们念佛还扶不住烦恼，还控制不了，那这个断恶修善啊，像这个十善业道经啊，太上感应篇啊，弟子规啊，这个就需要这些来补助啊，帮助我们扶佛扶烦恼啊。如果你烦恼一句佛号就扶得住，那这个你不学也里面都记住了啊，都记住了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啊，他也不认识字，那你说他，你叫他念那个《弟子规》，他也不知道怎么念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确实把烦恼扶住。啊，我们看他那个光碟，啊，那个里面的讲到他生活当中遇到那些大灾难啊，那可是太多了啊，换作我们就活不了了啊。经过几个朝代啊，都是大灾难的朝时代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啦：“临危太平浅，不做乱世人啊。”就宁愿啊，在太平盛世做一条狗，也不要在这个乱世做一个人呐、啊。啊，做那个人呐、啊，就不如太平盛世那一条狗啊。那从他这句话，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遭遇的那种恶劣的环境。啊，我们是没有遇到我们不知道的。啊，清朝末年，你看啊，这个革命战争啊，那外国侵略啊，这个国家里面又内战，啊，这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啊，那这个真的那些灾难啊，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去承受的。有很多人呢受不了，自杀了很多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怎么能度过呢？他就是他能听他师父的话，老实念佛，他把烦恼扶住了，他才有办法度过这些这么严重的灾难啊。我们现在这个灾难呢、啊，不能跟他那个比啊。啊，他那个是大灾大难啊！啊，所以我们看海贤老和尚啊，他一个视线啊，我们看那个光碟啊，啊，这个他的弟子就讲了啊，他说这个那个他那个乡下的小寺庙也不是什么大寺庙。那电工来收电费啊，这个电费啊，那这个他看了啊，就是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那个电费啊还多，钱多出那么多了啊。那从他讲这个话，我们可以理解啊，他用电应该也很省啊。他就觉得说，那这么省用，那怎么这个月的电费啊比那上个月多出那么多了啊？他只问了这么一句，啊，那个来收电费的人二话没有就给他一个耳光了啊，呵呵，打上去了，打上去了，那海贤老说好，给你，要多少钱就给你了啊，钱就掏出来给他了。那旁边的弟子看的那大家呢都打抱不平啊，这个这么无理，都问了一下就被打啊。啊，那海贤老和尚讲，哎，算了算了，我们修行人啊，不要跟人家计较啊，啊，人家吐痰吐在脸上啊，都让他干了 啊,

他一点嗔恨心都没有。那么他的功夫，根据我们老和尚的判断啊，他晚年这个40岁以后应该练到离心了。那这个纵然没有离心啊，我们想事一心一定有。断烦恼啊，离心是破无明了啊，破无明了，那起码也是伏烦恼了，功夫成片了啊，不然那个境界，我们任何一个人马上跳起来啊，你不要说给我们打一个耳光了啊，就是一个脸色不好看给我们看，我可能就受不了了，还打啊，那跟你拼命了啊。那我们这个烦恼就扶不住啊。啊，所以他扶住了，那当然他不造恶业了。啊，他不会造恶业了。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啊，我们要依照这个戒律啦，依照这个断恶修善来修。啊，帮助我们扶烦恼。啊，因为学习这个啊要明理啊，明白道理。那么我们才这个心啊，遇到这些境界啊，才能摆平啊。像了凡四训讲啊，第一个从四相去控制啊，这个不究竟，东面牺牲啊，强制的，那这个不是究竟的啊。但是呢，有时候啊，也要勉强勉为其难啊，去调伏自己的情绪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比较高了啊，就是明理，明白道理啊，明白道理啊啊，就我们一般讲就替对方想了啊，那对方呢为什么会这么无理啊？他没接受教育嘛。那没接受教育的人啊，跟你啊，这个有教育的人去跟那个没受教育的计较啊，那不跟他一样了吗？啊，那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个心也就啊能够降服下来了啊。那第三的是从心上改啊，那个是这个念头一起来。刚刚起来就把它扶住啊，用佛号把它扶住，那是从心上改，从心上改是从根本上来修啊，那个当然是最彻底、最究竟的。但这三层的功夫啊，我们也是啊，都需要啊，都需要啊，还没有达到理上改、心上改，那先从事上啊，先勉为其难的先戒。那么戒习惯了，诶，他也慢慢就也就习惯了嘛。啊，好像我们这个吃肉啊，吃习惯了啊，现在知道了这个杀生吃肉不好，那现在学佛了，哎呦，开始吃素。那你吃素，你刚开始你很不习惯的啊，那是勉为其难呐。啊，这个就把它控制住啊，那时间久了，他也就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从事上改、理上改、心上改，这个三方面呢，也都同时都要并用，啊，同时并用。那么这样啊，我们修学的功夫啊，也就能够渐渐得力。那么这里讲，特别这个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的这佛期开示就非常好。他讲这个福祸啊，的确讲得蛮多的。啊，过去我们只知道功夫成片啊，福烦恼。啊，那么更具体的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啊，如果再看他老人家这些开示啊，我们会更清楚更明白。啊，他很强调这个福祸，而且从方方面面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些啊，我也是看到这个啊，也是希望能够整理一些出来啊，甚至写字打字啊。

0: 同修分享。
1: 那么分享我过去也都 印出来了，像我在三重那边打佛机有印，有时候印个一张啊，放在外面跟大家结缘。那么这个结缘呢，有时候还是需要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啊，大家来研究啊，因为有一些同修看了，可能他不太了解，也不太能体会啊，所以透过我们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我们一些同修就比较能够体会他讲的意思了。啊，那也知道啊，念佛这个正行啊，啊，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功夫成片，福烦恼啊，这样啊才有把握往生西方。那么信念呢？这个信是第一个。这个信也必须透过这个行啊来证实这个信。这个冲锋国师的开示啊也非常精彩啊，也非常重要啊，在第一时的这个开示啊，说给我们说明什么叫信啊，那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摄取十方众生之事啊，要信有真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第一个我们要信，这个信是建立在相信啊圣言量啊，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了。那我们佛弟子，我们相信佛讲的话是真实的啊，不是希望的啊，佛不会有妄语啊。但是我们相信圣言量啊，我们这个信当中啊，我们佛弟子当然有信了啊，不信那不会来学佛了。那这个是一定的嘛啊，不信你请他进来看一下他都不会的。我们这一栋大楼多少人从来没有进来这样瞄一下都没有，他不信嘛，他怎么会来？那我们到了佛堂来，多少都有信才会来嘛，啊，只是说每一个人他的信心呐、啊、深浅不一样啊，有的人信的比较深入，有的人信的比较浅，啊，有的是初刚开始才信的啊。那这个信当中也有很多啊，那你不了解的时候，信当然是迷信啊，还不了解嘛。那你对听经闻法明白这些道理，你这个信心从这个理明升起来，道理明白，这个升起的信心，那就是一个正信了啊。所以这个信啊，它有很多层次的啊。这个过去我们常讲啊，这个迷信、正信、深信、真信啊，这个也有几个层次啊，都是信。那么冲锋国师这个开示啊，说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啊，信我有往生之分啊。那么这个就是相信啊，经典上讲的相信圣言量。啊，相信圣言量。那么下面再一句啊，那中文国书的开示那就深入了。那么这个 啊，难啊，

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啊，虽然弥陀啊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要信唯是自心所现，感应道教啊，究竟非从外得。感应道教，究竟非从外得啊，这样的信才是真信啊！啊，要相信这，相信到这一层。啊，这一层就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六信》里面讲的啊，啊，这个第一个啊，信智啊，第二个才信他啊，信他就信佛啊，啊，信事、信理、信因、信果啊。我们现在眼前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一切都是我们自心所现，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我们的心现的，不是我们心外之物了啊。我们心外没有啊，如果你去要心外去找，就都叫外道了。哈哈啊，这个外道不是骂人的话，对不对？那方向不对了啊，就要从我们内心去找，你才会找到答案了啊。那不能心外求法啊，所以这个要信，这一切就是自心所现。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心所现，娑婆世界也是我们自心所现。通通没有离开我们这一个心啊。那么讲到这个心，就道理很深了。那大乘经典讲了很多了啊，简单讲一两句也可以讲完啊。但是你要能真听得明白，那就没问题。但是不明白啊，那就要很多了啊。那大经里面呢，就讲这个心。楞严经啊，七处真心，就找心啊。那的确啊，我们没有读这个经，没有进一步去理解这个心到底什么是心啊。实在讲，我们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了啊。讲到心，大家都知道了，都有心。啊，大概能知道我们这一颗心脏了啊，现在在跳这一颗了啊，在呼吸这个。啊，那这个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他也都开示了。心有多种啊，肉团心啊，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就这一颗心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心大概就是这一个。啊，第二个是原力心。啊，原力心啊，于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啊，我们现在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原力心啊。那么讲到这个心，大家也知道啊，我现在能思维想象啊，我能够分别好坏啊，啊，感受种种啊苦乐啊，啊，那这个叫原力心。那叫原力心。那第三个叫灵知心啊，这个灵知心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呢，这个心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原力心里面呢。啊，原力心是妄心，灵知心是真心啊，真妄合合。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不是有两个心，是同样那一个心啊，同样那一个心，那差别在哪里？那中峰国师三十七年都讲得很清楚了，在迷悟不同嘛，你觉悟了，你认识这个灵知心了啊，那你就成佛了。那你迷了啊，不认识这个自己这个灵知心。把这个原力心当作自己的心，那就迷惑颠倒了，就变成凡夫了。啊，阿难尊者在楞严经里面呢，他就是把原力心当作自己的心。
啊，所以他怎么修也不能明心见性啊。啊，严厉心没有离开意识心，没有离开八识，啊，真心呐，那就离心意识了。啊，一部《楞严经》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心，认识这个真心。啊，这个《楞严经》讲的是最详细，那么一切大圣经也都是在讲这个。啊，所以要了解这个心，啊，你真正明白了，那你就成佛了。啊，成佛是什么呢？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明白你自己的心了啊。啊，见到你自己的本性，那你就是佛了。啊，男的也是佛，女的也是佛，人人都有佛性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大家都有平等的。那就是佛觉悟了，他得大受用。我们迷惑了，变成了啊六道生死轮回，啊冤枉受这些苦。那么要信这一个啊，那么信到这一个就是信理了，啊信事信理啊，事就这个事相事实，啊有阿弥陀佛接引啊，念佛众生往生。啊，真有极乐世界啊！相信这个事实，那信理就是他的原理啊，他的理论基础，他的原理。为什么有这些？这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叫信理了。这个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那你就不会有疑惑了。啊，所以信。那么这个信，我们现在听经闻法，我们可以达到啊这个正信了 啊正确的信心了。我们对这个信理啊这一部分还不是很了解也没关系啊，常常听这些大圣经典，也慢慢你会体会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啊，知道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我们的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那么阿弥陀佛也不出我的心外啊，也不出我的心呐。释迦牟尼佛也不出我的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出我的心性之外，都是我心性里面的东西啊！啊，要信到这个。如果对这个还不理解也没关系啊，啊，先信这个事啊，有这个事实啊。释迦牟尼佛讲的有西方极乐世界，这真有啊。老实念佛啊，也能往生。那么我们信事信理啊，这个信啊还不够啊。比如说我们信事啊，那这个道理我们也懂了一些。那佛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毕竟我们没看到嘛，啊，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个信啊就不坚固。啊，不坚固啊，总是啊多多少少啊有个疑在。所以后面中空国师又开始啊，前面讲的那个信啊，先信事信理啊，他是讲信事信理，就偶遇大师讲啊，信事信他，信事信理了。那么讲到这个信啊，如果你没有透过行来证实啊，这个信还是不坚定，这个信当中还是难免啊有疑惑在。
就是说西方极乐一真庄严，我们也没看到啊，那到底是长个什么样子啊？那总是你那个信啊，这个当中总是有一个不是很踏神奇性。他说这个信你没有透过这个行，那这个信啊也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信不多信了就好了。所以过去有人提倡这个听说日本有那个第十八愿的那个十念的十念往生的那个信。那么那个讲的我们听起来是好像有道理，但是讲的就是他的断章取义就不完整。因为这个信念行三之两实际上讲它是一而三，三而一你不能切割的啦。你只要把它切割了，就好像炉鼎三足的缺一不可了，你不能切割的啦。是一而三，三而一。那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他也注解得很清楚，只是我们可能看的人他都看不清楚祖师是讲得很清楚，但我们没看清楚。他这个要解里面有讲信当中有行，那行当中当然有信嘛信当中有行那信当中有愿，那么愿当中也有行信当中有行，愿当中也有行，那么行当中有信行当中也有愿所以信念行它是一而三，三而一，就是缺一不可就是你信要透过这个行来证实你这个信所以弥陀要解也解释得很清楚。念佛持名念佛是妙行这个持名妙行来证所信满所愿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来满你的愿望，透过这个念佛持名念佛的妙行那这个是一二三三而已了所以不能去切割的不能切割的这个我们信当中透过这个行，那坚定我们的信心了。那么行者中风国师讲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行开这几处楞严经讲的经文那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个一心不乱是比较高。那实际上一心不乱它我们是可以给它分，因为它这个同样是一心不乱，它还是功夫有浅深的。浅的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就是无烦恼。那深的就是事一心断见思烦恼。再更深的就离一心破无明。所以通通叫一心不乱这个但是他功夫这浅深不同但是最起码就是你要有功夫成遍福祸，这样的功夫就能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感通这个李老师在佛七开示有讲的就能感通。那你感通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电脑这个 WiFi 连线通了嘛通了那什么节目都来了嘛

我们念佛念到功成遍，跟极乐世界通了、啊、通了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见到佛，见到啊观音菩萨四智了，那你都见到了，你还会怀疑吗？当然当然信这个就坚固了啊，啊不会动摇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有疑呢？那没看到嘛，到底有没有啊？啊，到底佛会不会来啊？啊，因为还没有连线呢、啊，我们现在还没连上啊，还在连。我现在在练习，就练习连线呢、啊。哪一天我们连上了啊，那你就证实这一切跟经上讲的都没两样。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念佛啊，那么这个从国师开始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关键在这个用功夫，多是六根走，六根收回来啊。那么多是六根，实在讲，这个也是相当的功夫了啊。跟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一个原理都一样啊。多是六根啊，六根收回来。观音菩萨是修耳根啊，从音声里面呢反闻，不是闻外面的声尘，听到外面的声啊，他反过来闻，能够闻的这个自性，那个闻性啊，这个我们听一听啊，我们也不会修啊，我们怎么听还是外面的声音呢、啊？不懂得怎么去反闻呢、啊？那个反闻就跟禅宗参禅一样，参那个话头一样。我去福州那个雪峰山那禅宗道场啊，听说那边有1000多个人开悟的啊。以前那个禅风很盛，雪峰山。那么岐山万佛寺是他山下后来广老建的。那么广老给我讲，他说山下这个万佛寺很大，那个雪峰山在山上。这个万佛寺他说给我讲做净土道场念佛的。那个广老在世的时候给我讲，他说我这个山下接种念佛，山上参禅。那我去参观了，他们还有20-30个人在那边打禅机。打禅机参话筒，那我看那个墙壁啊，那个柱子啊，就贴个念佛是谁，参那个念佛是谁。他这个参念佛是谁，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念佛是谁，谁在念佛啊？就参这个啊，这个就是观音菩萨那个梵文的这种方法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你这个要参这个话头，要提起疑情。你不提起疑情，你不会开悟的。你参了一辈子也不会开悟。要提起疑情。那这个我们修净宗就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啊。净宗就是这个都摄六根的。净念相继啊，那跟观音菩萨那个梵文啊，梵文就是像参话头这样，禅宗那个观心参话头。其实我们这个净宗这个修行啊，实在讲，我们这个因为念佛有四种啊，第一种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念法身佛啊，我们有法身啊，每个人都有法身啊，法身遍一切处啊，啊，《华严念佛三昧论》里面讲，你懂得念法身佛，那法身遍一切处，那什么通通念到的了啊，那这个当然这个跟禅宗那一样，再来念报身佛，好像观经讲的哦，阿弥陀佛身经是我们常常在念这个开忏佛偈。那个战火记从哪里出来的？从观无量寿佛经。

出来的那个爆生火很大，我们无法想象，你也想不出来，那不好关了、啊。那么再来观硬化生活，硬化生活障六金身，那就比较好观，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困难。再来观相念佛跟佛像，庄严的佛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你每一天都要盯着佛像看啊。那现在呢，要找这个有时间这么长的人，什么事都不要做，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我看这样的人我看也很少啊。你的生活都有人照顾啊，那你就负责看佛像，一天到晚看佛像，那这样的福报是蛮大的啊。那个是比较容易修，但是也不是很普遍，大家都能修。就第四种这个持名念佛，那什么人都可以修啊，无论你做什么行业啊，甚至于你在做那个不好的行业，那些杀生行业，他也可以修。那这个就方便了，三根普披啊，立顿全熟啊，而且持名念佛通实相，暗合道妙、哦、所以这个持名这个方法叫做妙行，就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懂很多教理，你只要能老实念，你自自然然你就开悟了，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现在我们关键就是我们不能老实念了，不老实啊，我们是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为什么不老实？你有怀疑。那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一断了，你信心就生起来。所以经教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很重要，需要。那对少数善根很深厚的老实人，那当然他可以不用，但是大多数的人都需要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行要怎么念呢、啊？观音菩萨的梵文跟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啊，这个两个法门呐、啊。楞严经把它，原来它那个顺序不是这样排的，把这个两个，原来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是在第23，弥勒菩萨才是24，它对调了。那观音菩萨是第二个，调到最后一个。啊，这个显示啊，这个25位菩萨，每一位菩萨代表一个圆通法门，最后这两个是特别法门啊，所以楞严经啊，不是只有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是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也是特别法门。这个六根六识，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他那个耳根是第二个嘛，第二个现在排到最后一个，大家就比较看得很明显了。大势至菩萨呢，他是排在第23，那弥勒菩萨是24，那跟弥勒菩萨对调，那这个比较不明显，就差一个比较不明显。但是不明显，他这样一个对调啊，那就显示出这个也是特别法门。那特别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啊，我们念要出声音啊，耳朵听进去，那耳朵听就是修耳根啦、啊。我们念佛就修念佛圆通啦、啊，耳根圆通啊，我们两个圆通就同时修了，这个叫暗合道妙了。两个圆通就同时修了。那么最重要啊，特别印光祖师讲，那多摄六根呐、啊，最重要要听啊，你用心去听啊，
听久慢慢你就能够

收摄了。因为耳根收摄，那其他五根也会跟着收摄。身也不会乱动啊，眼睛不会乱看啦、这个都督摄六根。那么净念相继，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是净念了。这净念。那么净念啊，就是佛号不间断啊，一句接一句啊，一直念下去。这个就是相继。净念相继，你就这样一直念。自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那这个自然心就开了。开了就跟参禅开悟是一样的。是方法不一样。但是众生根器不一样。有的人他用参禅方法他能开悟，有的人用念佛的方法。那像雪峰山他们在参禅，他们也念佛，但是他念的是念这句佛号，他提起疑情。他那个这个提疑情啊，这个念法就念十相佛了。念十相佛。这个念句南无阿弥陀佛，谁在念佛？念佛是谁？要提起疑情。提疑情啊，我们要懂得那个什么是疑情。如果你不懂得，照这样念也不管用。他心里真的提起一个疑情。他参禅开悟，他那个关键就在那个疑情。什么叫参话头？话头就是他没有解释，没有意识，你不能去想的，要离心离事。如果你去想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参到话尾巴去了，不是话头了。你不能提起疑情，都是妄念一直起来了，那个就不对啊。这个也是我们净土本宗啊，实在讲念佛有很基本上四种念佛方法。那么上面三种比较高难度。高难度。但是不是说都没有人能修啦，也有人能够修那个方法，只是比较少啦。那么持名念佛，那就不论你什么根器的，文殊普贤他也能修啊。那五逆十恶呢，要堕地狱啊，地狱相现前他也能修啊。那这个当中就没有一个不能修的。上上根跟下下根通通能修，所以这个法门就究竟方便了。究竟圆满方便。那么我们现在要念到净念相继，就是相继啊，我们才能够除烦恼、断烦恼、破无明。海贤老和尚就是这么念的。根据先师净老的判断，他大概20岁出家，他师父就教他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念3年就功夫成片。他在加强用功，再3年到事一心。他说大概啊40岁他就证得离心了。那么他的境界他没有说啊，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他那个光碟啊，我们看他的行止，我们一般也看不太出来。那我们老和尚啊，他比较内行，他比较内行，那他看门道，我们是看热闹啊，那他是看门道啊，他看出门道啊，给我们点出来，我们再去看，真的是这样啊，我是这样的啦才知道。因为师父毕竟比较高嘛，像以前我刚出家啊，40年前，台南般若经寺开心法师来，磨了一个南瓜，这么大，送给我们师父，我们师父在美国没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是老几啊，啊就是一个法师嘛，啊都抱一个南瓜啊。啊，后来我们师父回来，他又来了，啊，那来了劝我们师父要多讲华严经啊，不然他不讲，以后没人讲。啊，他走了之后，啊，我们师父说，啊，这个开心法师啊，定功很深呐，啊，比广清老和尚啊定功还要深，啊，我听了就吓一跳了。哎，我的德界和尚是广清老和尚啊，广清老和尚传戒啊。他一生传那一次啊，刚好我出家第二年，我那个师父叫我去受戒，就刚好他那边传戒啊，刚好就碰上啊。我就看在那么一个月，看广老啊，他都坐在一个椅子上，他也晚上没睡觉，不捣蛋啊，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常在定中。我说我比我的德界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就。哎，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啊？那么开心法师不会讲国语，他只会讲台语啊。跟我们老和尚沟通，我们老和尚讲国语，他讲台语，因为他有神通了，他什么话都听得懂。所以我们师父讲了之后，我们师父到美国去，我就特别啊，我都很好奇啊，到底你的定功啊？怎么比我的德界和尚还深呢？去他那边挂单啊！啊，结果我一去啊，就看到他在看歌仔戏啊，看电视啊。我说：“师父啊，你在看歌仔戏？”啊，他说他用台语讲了，我把他修三智三观啊，他都修三智三观，都天台宗啊，空假宗三观啊，他是学天台的。啊，那么那个时候我看的我也啊觉得哦，他有定功，他看电视是在修止观没错啊。啊，我们师父讲过啊，你会修看电视在修啊，但是我们不会修啊，看的都被他转得团团转了啊。他会修，他就是观了啊，他修观没错，一切境界都是他修行的道场。后来我说那个定功到哪里？我看他就看电视，我第一个看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神，我一看，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啊，真的是有定。后来在那边挂单一个啊，他在那边，他一去就又开电视给我看，看他这个请法师戴五方帽在上面超度放焰口。啊，开心法师穿一个长衫，他没有大衣，他坐在那个坛场后面，布帘围着，他那个打坐。那经过我们老和尚这么讲，我就知道，哎，他这个不是一般的法师了。我看他那个超度啊，是开心法师在超度的。那台上那个戴五方帽，那是他请来的。实际上超度是他，我知道他坐在那边的是他在超度的，啊，台上是形式的，实际是他超度。啊，他就开那个电视给我看呐，啊，他就给我讲啊，那个鬼那么多，你有没有看到啊？他问了我没有看到，我说师父，我都看到人了，没有看到鬼啊。我说师父，你有通我没通啊？啊，我没通，你有通啊？啊，他说有日本鬼、美国鬼，有头断的、脚断的啊，还有古代的，很多啊。啊，他说那么多，你没看到啊？我说我们看到了。啊，那么好，我们老和尚说他有那神通啊，比较德界和尚啊还深啊。那我就继续见识见识，看看啊。那么第二天呢，就来了一个年轻人了 来了一个年轻人了，二十几岁，被附体，啊，讲的那个话呢，不知道是哪一国的话，我们听不懂，又尖又高，我在房间听到，啊，毛骨悚然呐，啊，很恐怖的，

讲讲讲讲到会要停下来啊。开心法师他是用台语讲的，他说你不要骗我啦，你是什么天神，你是鬼啦。开心法师说你是鬼啦、哦、那么他说你跟这个年轻人有缘，你没有恶意，我知道，但是你不要靠附在他身体的啊，你要跟他来听经学佛可以，离他远一点啦、啊，不要靠近他身体啦、啊，靠近他身体的附体啊，附体他就不一样啦、啊，啊，就尖叫啊，那这个就这个你，那么他说开心法师就问他呢，你说你是天人，天有几层你知道吗？天长得怎么样？天人的生活怎么样？你知道吗？啊，天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啊，那个鬼被他问的都不敢讲话。啊，后来开心法师给他开始开，啊，欢迎你来听心经，他是专门讲般若心经的啊。啊，他也是一门深入，专门讲般若心经。啊，后来那个鬼就离开了，啊，那年轻人恢复正常就回去了。啊，没多久又一个五十几岁的妇人来，啊，说他这个很难过，一直要跳楼，去医院检查也没病，要找开心法师。啊，我听到开心法师讲，他用台语讲，我是法师，破病也要来找我，俩鬼也要来找我。他说我是法师啊，也不是医生，哎，看病也要找我，抓鬼也要找我，也不是抓鬼的。啊，为什么去找他？这个我们师父给我讲，这个开心法师不出名，广钦老上名气比较大，他不出名，没有人认识他，他不出名啊，所以他来看我们老上啊，他就拿一点名片给我们师父啊，那我们师父就给他，有人怎么神经不正常的、啊、鬼附体的啦、啊，那个我们老上哎。去台南找开心法师、哦、他生意就好了啦，所以他生意就是这样好起来的。我们师父啊给他介绍的啦，啊，因为他有拿一盒名片呐、啊，啊，我们师父说那名片就是要让我花嘛，也没错嘛，啊，所以就给他介绍到他那边去，啊，所以我去刚好我碰到，啊，所以我就证实的确没错啊，的确有神通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修行啊，修止观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止观啊。那天台宗啊，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啊，啊，这是讲我们修行这一方面啊，我们断恶修善呐、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这个断恶修善是助行。那么我们老上这个晚年提倡的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就是助行啊，我们念佛的助行啊，我们念佛功夫还扶不住烦恼，这三样啊帮助我们扶烦恼啊，或者你一样得力的来扶烦恼啊，比如说弟子规你修得很好啊，或者太上感应篇啊，但是如果有太上感应篇跟弟子规的基础，再学十善业道，那就不难啊。这个弟子规跟太上感应篇是我们修十善业道的基础，那十善业道又是佛法一切法门的基础啊，这个是助行啊，所以我们正助不二啊，正助双修，绝不能将助修看轻了，才会有成就。好，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啊，那这个助修我们要重视啊，我们不能疏忽了啊，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啊才会有成就啊。如果这个疏忽了啊，

那这身念佛功夫不得力，那这身又有空过。因为功夫不得力，你这个信心就会有疑惑在。像李老师讲的，你功夫成片了，你跟佛感通了，那你自己就很清楚了。连上线了，那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所以中风国师开示的一点都没错啊。信而无形，即不成其性。那么行而无愿则不成其行。那么这个行是要，这个愿是一个推动的力量，推动我们这个行。所以切愿是推动我们这个行的一个动力。你怎么会认真去修行？要有愿力啊。你要愿生西方，你这个愿很，愿望啊很强烈。要达到这个愿望。这个是我们修行念佛的一个动力来推动。所以信念行，信行愿，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这样啊，我们这生就决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再看第四条。第一，信根，信什么？教下说，移诸地理，信人要义。信尽念顿会。这个五根。第一个信根。那么这个信是信什么？这个教下说，教下说经典里面讲的。移诸地理啊，信人要义。这个下面第五条就解释这个信人要义我们看第五，信要有根，有信人要义四个层次，人是肯定、决定，没有怀疑。若有疑惑，则只在信，没有到人，到人疑就断了。疑虽然没有了，你肯定了，那你喜不喜欢？这个给我们说明信要有根。信我们现在大家都有。没有信呢，我们怎么会来学佛？我们信佛嘛，才会来学佛。那不信佛还会来学佛吗？还会来接触佛教吗？那不会了。凡是来接触，多多少少都有信。但是呢，有没有根呢？是可能这个根还没有。所以必须要有根。所以这个信它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四个层次。这个信人要义。这个人是肯定、决定、没有怀疑的意思。就人可认可了。我们现在讲认可了，肯定。决定了。决定相信，没有丝毫的怀疑。那么这个才叫人。若有疑惑，则只在信，没有到人。这个说明这个信还没有到人。因为这个还有疑在。我们一般讲半信半疑。那这个疑我们一定有。一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有疑。疑心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我们不知道有疑。但是信总是有信，没有到达人。
那么到仁仪就断了。啊，这个仁啊，也就是说我们信，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你仪就断了嘛。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接。

所以这个是有四个层次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乙虽然没有了啊，你肯定了，那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就是药浴。啊，这个药浴就是以我们净土来讲，就是愿生西方了啊，有信，那要愿啊，要发愿，药浴就是。这个四十八愿讲啊，第十八愿讲啊，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啊，那是药浴了，乃至十念啊，自心信要啊，那你很欢喜要去极乐世界啊，那这个药浴嘛啊，那你这个欢喜要到极乐世界，这个愿就生起来，那么就符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接引我们往生的条件，啊，功夫差一点也能往生，只是品位低一点，啊，只要有信愿，念佛功夫差一点，品位低一点，啊，也决定往生，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所以这个行啊，帮助我们的信深入愿恳切啊，所以这个当中啊，三而一，一而三啊，互相帮助的啊。第六，信心是自性里最重要的一个性德，凡夫迷失了自性。性德不能现前，佛菩萨来帮助我们，启发我们，教我们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让我们恢复性德，明心见性。性根是从这个地方生的。这个一条啊，非常的重要啊，信心啊，是我们自性里面最重要一个性德。中峰国师在第二十最后面的一个开示啊，信行愿啊，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啊，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这些本来就是自性都具足的了。啊，凡夫迷失了自性，性德不能现前。啊，我们迷失的，那这些我们本来通通具足，每一个人都具足，但是迷了，迷失不是丧失了，啊，迷失它还在。只是你迷了，你不知道他有，不知道他有，啊，这个叫迷失啊。那迷失呢？这个性德不能显现。活菩萨来帮助我们，启发我们。啊，为什么性德不能显现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去障碍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我们学习没有别的。啊，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自性本有的性德，它就现前了，啊，就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这个性德本来就具足，本来就有，现在虽然迷，它并没有丧失，只是迷失。啊，你觉悟了，那就现前了，那迷就产生一个障碍。啊，所以佛跟众生差别就在迷悟不同了。啊，其实中翁国师在三西念开示得很清楚。啊，这个众。

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呐、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人本来就是佛了啊，四心是佛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四心是佛，但是要四心去做佛啊，你不要四心去做众生呐、啊！啊，不要永远呢、啊、四心做众生。永远在这六道迷惑颠倒，那就错了啊！那佛劝我们呢、啊，觉悟了啊，不要一直迷惑颠倒下去了啊，早一天觉悟啊！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就是为这桩事情，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本来都是佛啊，应该要去做佛，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情。没有别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啊升起信心啊，所以信根是从这个地方生的，它的根就从这个地方生起来。我们自信的性德本来具足啊，这中风国师也开始很清楚啊，先从这里建立啊信心啊，那么我们这个信根呐、啊、就有了啊，就有了信根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藕益大师在要解当中说，有坚定的信念啊，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是无上大菩提心呐、啊。那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先学习到这个地方。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大家注意听就可以。我们从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将这一段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子，不遇诸惑，尽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祸福无量，祸无量福，何况地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在观无量寿佛经是观观世音菩萨，这个观是讲观想，观想。那么观想心要很细心要很定，这样观想才能观得成就。这个我们大家都读过观心经心经我们常常念特别我们做三十系念在临位前也都念心经，因此我们三十系念的法事，一部心经，一部弥陀经，大家长时间来共修这个法会，这个经大家念得也相当的熟悉。那么观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破这个根本无明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一般讲观照，那么起观它是用这个功夫。那么你这个坐观能够用观照，这是最高的功夫因为照这个字是照见照就是不是想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观想，这个想还有用心意识，还有用意识心去想，但是这个心是很定。那照呢，它就离心意识像禅宗离心意识参，他不用心意识了，不用心意识

就能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用心力事啊，就达不到啊这样的层次啊。但是呢，在全方便，我们凡夫啊，不会离心力事啊，起心动念。你起个念头要观的都在心力事里面了。那要求我们离心力事啊，的确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照见啊，这个照啊，它是就像古人用镜子啊来做比喻。我们大家都有照镜子的经验啊，你看那个镜子啊，挂在那里它不动，它很清静。那么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得非常清楚。古大德啊，用比喻说：“福来福现，汉来汉现。”啊，福就是外国人呐，啊，你外国人来站在镜子前面。镜子就现那个外国人的像啊，你汉人来啊，站在镜子前面，他就现这个汉人的像。那么镜子啊，照见啊，就是把你五官啊，甚至你皮肤啦、啊、细微的地方啊，照得非常的清楚，用这个来比喻照见。那么照得很清楚，镜子本身怎么样呢？它没有爱憎啊，所谓啊如如不动，它没有这个我喜欢啊，那个我不喜欢啊，不管是什么相，好的相不好的相，镜子都照，照得清清楚楚啊。但是镜子本身啊，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他也不起心动念，就是照。那么我们的本性啊，就跟镜子一样啊。那么照见这一切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的照见啊，照见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色是代表物质，受想行识代表精神。这个精神跟物质都空了。那么空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相，有这个相，但是那个相是虚妄的，不是真的。空是这个意思。像那个镜子是空的啊，但是你有东西在它面前，它可以照，照见那个相，那个相是有，有那个相。但是你要找那个相啊，你找不到，它是空的啊。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比喻啊，自己能够起这个观照啊，那我们看现实的世界啊，就像镜子照万物一样，我们的心啊，像镜子一样照万物。那么我们每一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本性它本来它就没有动了。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开示的非常清楚，没有动了，啊，是混千差而不乱了，啊，我们灵知心呐，啊，就是自性。啊，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么现在我们的心呢很乱，我们心很乱，我们心啊一天到晚啊起心动念。那这个动呢，不是我们本性在动，是那个阿赖耶识在动，识在动。那么识它本身是虚妄的。不是真的。
这个世心啊动了。古人也是把这个心性，这个妄心跟真心啊，用这个海水啊来做比喻。如果没有透过比喻呢，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很难有概念，很难有一个概念。用这个海水跟这个海水起的那个水泡波浪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真心跟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因为真心跟妄心呢，它不是两个，其实它是一个，它是同一个啊。就像海水啊，就像我们的心啊，海水不起波浪啊，那它是平静的。那么水平静，水清静，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水啊很平静很清静的时候啊，无量寿经经体讲清静平等觉，清静平静啊，平等啊，它不起波浪，那它就能照见外面的景象。如果这个海水啦起了风浪啊，起了风了，风一吹啊起了波浪，那它就照外面的景象啊，照的就不清楚了。啊，小浪啊就是比较没有平静那么清楚，那大浪啊那就更不清楚，那巨浪啊那是完全看不清楚。那我们现在呢，在六道的众生啊，这是巨浪，看到这六道，六道轮回，还有三恶道。那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的佛，他们是这个小浪啊，我们六道啊。人天呢、啊，算是这个大浪啊，三恶道是巨浪啊，四圣法界呢是小浪。那么必定要照见无印皆空了，破无明了，它的浪就平息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连四圣法界也不见了，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我们的心就跟海水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海水跟水泡波浪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台湾呢、啊、常常遇到台风，台风一来啊，你看那个海边那个浪啊起来都是巨浪。那平常啊，我们到海边去呢，也有一些浪啊，比较小。没有台风那么大，那有时候也看到海水平静的时候。那么当海水起了波浪啊，你说那个浪是不是海水？是海水啊！啊，平静的时候它是海水，起了波浪，那个浪它还是海水。就像楞严经用比喻啊，比喻这个海中的水泡起浪啊，有水泡啊。我们现在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每一个人众生啊，就像一个海当中啊，大海当中有个小水泡啊。你说这个水泡它是不是海水？它是海水啊。啊，那个水泡破了，它就回归到海水。啊，正当这个水泡起来呢，它还是海水。那么经典啊，古大德用这个海水跟波浪，海当中的水泡来形容啊，比喻我们

真心跟妄心。其实真心跟妄心呢，它是同一个心。那关键呢，就是在一个觉悟，一个迷惑，关键在这里。那迷不是自信，本来它就不迷呀。现在迷呢是无中生有，起了一个妄念，动了一个妄念啊，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根本无明，就叫阿赖耶识。是，关键是那一个。所以大乘起心论讲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是觉悟的，它本来它就有啊。那不觉呢，本无。不觉呢，它本来就没有，那没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有啊。那看到有什么一回事呢？这个《缘觉经》里面啊，也是用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眼睛有毛病，那么眼睛有毛病啊，你看到空中很多花啊，你正常的眼睛它是没有花的，啊，我从小啊。现在呢比较少一点啊。小时候呢，这个大概身体不是很好啊，常常啊一蹲蹲下去呢，蹲久一点起来呢，一站起来呢，哦，满天都是星星啊。所以《缘觉经》讲这个比喻呢，多少我能体会一点。眼睛都是星星，但看到好像哦，怎么空中都是星星啊？实际上啊，空中它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一个星星呢？啊，是不是空中当中有那个星星呢？没有。当我们看到的，它还是没有。啊，没有，为什么看到那个呢？是我们自己眼睛有毛病。你那个眼睛病好了，它就不会看到了。啊，但是呢，当你眼睛有这个毛病的时候呢，那个空中是不是真有那些东西呢？也没有。是你自己那个眼睛有毛病啊，你才会看到那个虚妄的那个现象。那么佛在《楞严经》《缘觉经》啊，用这样的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六道法界、四圣法界，包括四圣法界都还不是真的，啊，都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眼睛还没有恢复，那这些现象是不是真的呢？还是没有，是假的。所以《金刚经》啊，佛给我们讲出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常常这样去，现在呢做不到观照啊，起码的观想啊，这样去观察观想啊，先从这里下手，功夫比较深啊，再提升到观照啊。观照啊，你如果观到照见无印皆空，那就明心见性了。当然啊，这个做这个功夫，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啊，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理论方法明白了，能够这样去观想、观察，最后能观照，这个是我们也有必要啊来学习的。所以这个佛法其实啊，
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呢，都离不开一个观这个字，坐观啊，入观啊，离不开这个字啊，能够掌握住这个观察观照这个功夫啊，那么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都是止观这个原理啊，止观。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他就用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教他的看破放下啊，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啊，这个止当中有观啊，观当中有止，观就是看破啊，看清楚我们宇宙啊事实真相。那么做这个观想啊，有很多观的一个对象啊，能观所观，能观的是我们的心啊，那这里教我们观观世音菩萨了，我们的观的对象是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净土中啊观经，观阿弥陀佛，观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啊，观莲花啊，观这个白毫啊，观这个依报的环境啊，或者观落日悬谷啊，这十二观呐、啊，其实十六观呐、啊，统统叫观啊，包括我们持名念佛啊，是第十六观呐、啊，也是观啊，不是说持名念佛那就不是观了，不是这样。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还是离不开这个观的原理啊，所以懂得这个原理啊，非常重要。不懂啊，那我们功夫始终得力啊。什么叫功夫得力？什么叫功夫不得力呢？功夫得力就是我们见思烦恼啊，啊这个啊无明发展出来的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最出众的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功夫得力了，这个烦恼啊，我们一句佛号啊，能够把它降服住，这个叫福祸啊。有这个功夫啊，就叫功夫成片啊。那当然啊，也可以叫做一心不乱，叫浅的一心不乱啊，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如果练到四一心，就断惑了啊，从断见惑到一直断四惑。通通叫四一心啊，这个功夫浅深不一样啊。念到破一品无明了啊，那叫离心啊。但是无明啊，还有四十一品啊，通通念尽了，那个是离心最高的啊。那见惑念到见惑断了，这就等于小乘的出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啊，念到思惑断了，等于小圣的阿罗汉啊，大乘圆教的七信位菩萨啊，那个四一心呐、啊、最高的啊。这个观这个字很重要，其他还有很多观想啊，像这个观我们身体。不清净啊，一般在经典上讲的不净观啊，还有属习观。那么密宗里面呢、啊，观的种类又更多了啊，观一个字母啊，或者观这些物质，还有水观、有火观、空观啊，那很多。

那么，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总是这个观想啊，心能定下来，那功夫就得力了。心定下来呢，它初步的效果啊，就是除烦恼。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呢，它不会发作了，被控制住，但是还没断。这个功夫如果加深呢，那就达到断烦恼。最高的就破无明了，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呐、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能够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能降服住，叫伏惑，那就有效果了。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在娑婆世界的，我们有这样的功夫，我们就有把握往生。因此，我们打佛七呀、啊，现在今天我们是佛七第三天了、啊。打佛七求一心不乱。啊，那么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心本来就是一心呐、啊，我们只有一个心嘛、啊。啊，其实妄心、真心，通通是那一个心嘛、啊。啊，这个心是一心，是我们的本体嘛，本来就这么一个心嘛，没有很多个啊，不是有两个啊，一个真心，一个妄心，不是，啊，那个妄心也是从真心的来的啊。那现在呢，我们一心都是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啊。只有一个啊，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一个，同一个心啊。你说一心，大家都有啊，哪一个没有心啊？你一个，我也一个啊。但是关键呢，我们很乱啊。那成就的人是不乱啊。我们关键在这里。我们现在呢是一心很乱，那一心很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念佛这个方法，给它念到一心不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啊，这样就能待业往生了啊，一心不乱呐、啊，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很多啊，刚才讲了，无烦恼、断见思烦恼、破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那功夫都是叫一心不乱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啊，断见惑开始，通通叫是一心了，断惑了啊，念到离心了、啊，破无明了，所以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打佛七啊，是根据弥陀经来的。我念佛念7天，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我们目的啊，就是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么我们现在不要求很高的一心不乱啊，不要求是一心、离一心啊，我们先要求功夫成片，除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压得住啊，像石头压草啊，压住了，它不发作了，但是没断啊，这样啊，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就及格了啊，这一生呢、啊，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就及格了。那在其他所有的法门呢、啊，不及格啊，你只能。有一点点定功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出不了六道啊，可以生来生啊，可以升到人天善道，出不了六道。你出六道，最起码要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啊！你只有断见惑啊，把这个88品见惑断尽了。

还出不了六道。这个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断了三界的八十八品见惑，证得小圣出陀须陀洹果。那须陀洹啊，还要天上人间七次的往返，那才能证阿罗汉啊，能证阿罗汉。那人间的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你像七次往返啊，还要多长时间啊，才能把八十一品失货断尽啊？你有一品啊，没有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但是证得须陀洹啊，虽然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在大乘言教啊，初信为菩萨。就在人天两道往返啊，不堕三恶道。那么言教初信位的菩萨断惑了，跟小圣出果是相同，但是智慧神通道力那是大不相同啊。言教啊，他开的严解的这个修行人啊，那不一样啊，那个境界不一样啊，断证功夫一样啊，境界不一样。但是虽然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啊，就是及格了，入门了啊。经上跟我讲啊，小小圣啊，在圣人的阶位啊，刚刚入门，最小的圣人啊。虽然最小啊，那么他脱离六道轮回啊，他这个时间可以预期了啊，最长七次往返，他可以预期。那我们在六道轮回修行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得再好啊，定功再深啊，如果你没有达到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这个出轮回的时间都无法预期的啊，没有办法预期啊。所以一般法门啊，真的我们要超越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人间啊，短短几十年当中要达到这个境界真的不容易。现在我们说见惑啊，八十八品，不要说八十八呢，我们连一品也没办法断。这是真话。但是福那我们就大家就有能力去做到了啊，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呢，当然也要如理如法呢，真正在修才能扶得住。如果你不是真修，那也扶不住啊。这些我们也要明了啊，也要真修净土的成就啊。它比较容易啊，这个容易是跟其他所有一切法门来比较，这个容易了。当然这个容易太多了啊，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把它扶住，一点点定功啊，还不要很深的定，能控制得住，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其他法门都不算真正成就啊，其他法门呢、啊，你起码要断见惑啊，身见、边见、戒取见、戒禁取见、邪见啊，这个五种见惑，一共分开来有八十八识啊，这样的见惑都断得干净了，那你才算有一点啊小成就啊，才算及格了。入门啦、啊、入了佛门。那我们现在呢，怎么修，修得再好还没有断见惑啊，总是在佛门外面啊，没有入门。如果没有遇到净土这个法门啊，真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想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是不可能。
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说大话就能做得到，要真功夫才行啊，不是说大话就能做得到。那么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啊，的的确确呢，我们这生有希望脱离六道生死，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法门它的条件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啊，要具足信愿行啊，信呢、啊、不怀疑啊，相信有极乐世界啊，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相信自己遇到了就有份啊，不怀疑了。信了之后呢，发愿啊，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愿呢、啊，愿离娑婆，愿生极乐，愿力离开娑婆世界，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愿就是要放下啦啊，你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你这样愿生极乐才能满你的愿呐。啊，如果你又愿生极乐，又不愿意放下娑婆，那去不了，啊，那去不了，啊，所以净土啊，它有取舍，啊，你取极乐，你就要舍娑婆，啊，它有取舍，啊，不像其他法门，像禅宗啊，你起一个心，动个念头都不一样啊。你有一个念头要取，有一个念头要舍，都不可以的啊！那个我们就不容易做到。但是净土啊，你可以有一个取舍，待业往生，信愿行就是念佛。那么这里啊，讲佛告观世音。佛告阿难啊，观世音菩萨者，不遇诸佛啊，这是观想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要观观世音菩萨呢，也要依观经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的理论方法来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详细啊，观经啊，经文。这个观啊，要能得力啊，心呐、啊、要定啊，你心不定，心散乱，这个观想啊很难成就。那么观世音菩萨则啊，观世音菩萨的人呢、啊，不遇诸佛啊，你不会遭遇到啊一些灾祸。这个祸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灾难、灾祸啊，所谓天灾人祸。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的确是天灾人祸，是非常的频繁啊。而且啊，现在的天灾人祸啊，有时候都没有预警的啊，都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呢、啊、这样发生的。像八月那个高雄那个气爆，那个气爆啊，那也是突发性的啊，事先大家也不知道啊，而且呢，接二连三的，大陆啊，昆山也第二天也爆了啊，那个空难、海难啊，车祸。这个地震、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现在呢，你报纸一看啊，还有传染病啊，现在非洲那个伊波拉传染病啊，现在呢，可以说人心惶惶啊，那又加上我们现在台湾呢、啊，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安。什么什么什么饲料油啦，什么什么什么油啊，

现在你光去买食品来吃啊，吃的都不安心了，吃的都不安心，都是一些有毒的这个东西，真的像《无量寿经》讲的啊，饮苦食毒啊，饮苦食毒。那这个问题，大家看这个新闻这样报抓到了，那抓到了，把他这些人抓起来判刑，把他关起来给他抄家，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会不会再发生了？大家想一想，还会不会有？答案啊，在2500年前啊，孔子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用法力去用在这个政治上啊，那人民呐，怎么样呢？人民呢，他。为了怕这个被法律制裁啊，他就收敛了，不敢做啊。但是呢，能不能保持呢？如果这个有效啊，那圣人也不用出来教学了，就用法律就好了嘛。法律给他定严格一点，那不大家都很乖了吗？问题啊，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那本是什么呢？本是人心，人心不善，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观念，他不知道，他不懂，他只知道啊，他要得到利益，现前他要得到利益，他只知道这个。他不知道什么叫伦理道德，什么叫因果啊？他不相信这些的。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也没人教他嘛，从小也没人教。家庭也没有教，父母没有教，社会没有教，学校没有教，都没有人教。当然他也不懂，那也不知道。那后续你说这样，这些人抓起来了，还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啊？我看谁都不敢保证说没有，绝对不会再有。你说有谁敢保证？为什么我不敢保证呢？因为他自己啊，从政的人自己心里也没个准没个标准。因为自己也是贪嗔痴嘛，那些人是因为贪嗔痴造不善业，他自己也是贪嗔痴，他自己心里就没个底嘛，所以他不敢说不会有。所以你发现一家了，发现两家了，发现三家了，那后面还不会再发现？有没有人敢讲？大家都打个问号很多问号。现在一出来了朝野这个全体的人都去责备、去骂，你给他骂死了也没有用。后面呢还是一样照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义。他只知道利，他没有知道那个害。他只知道利，害他没有去算到那么这些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学的这些就是这样所以昨天在高雄开会明年要祭祖，
说剧组他们就要讲几句话，我说这个剧组啊只是个形式，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剧组他是提倡社会教育的，家庭教育，剧组教什么？教孝道啊，教人你不能忘本啊。啊，那么你的祖宗你不认识的你都不敢忘记，当然对你现前的父母你就更不会去忘记了啊，会去尽到孝道了啊。所以伦理讲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教孝的，教孝道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祖先就是提倡孝道啊，这样才能维持到现在，不然也跟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啊，已经没有了啊，那个文化已经断了，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流传下来就是孝道。那么这个孝道呢，它还有现在已经也快要被断绝了。我们这个孝道呢是从哪个地方写呢？就我们现在在道场啊做法会，大家都知道写牌位。这个牌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每一个家庭啊，你拜你的祖先会行神主牌啦。啊，那现在很多人他不拜这个祖先了，他不拜了。啊，那我出家呢，我弟弟他们还在拜啊，我弟弟他的儿子也有在拜，在下面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要不要再叫他的儿子去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目前是还有在拜啊。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啊，父母有教啊，不能忘记祖先，不能背叛祖宗啊，这是我们父母从小教我们的。我父母他也不认识字，没念书啊，但是呢就是祖先传下来啊，我母亲在续子这个正姓家族啊也是一个大家族啊，还有一点传统的观念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邻居有一些人去信基督教啊，信基督教第一个条件啊，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然后换一袋面粉啊。所以我父母啊，他们就说那是面粉教啊，你们绝对不能去学那个面粉教，怎么可以把祖宗拿去烧掉去换一袋面粉呢？我们宁愿饿死都不可以这么干啊。从小我接受父母啊教我们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呢，我弟弟他们还是在牌位还是在拜啊。那么基督教他怎么给你传教呢？他说你们拜那个牌位是迷信，拜偶像，那些人你们那个祖先死了你认识都不认识，你还拜他干什么？那你听一听，诶，有道理啊。昨天在开会我就讲，诶，有道理啊，那拜那个干什么啊？我们还要给他摆贡菜，他也没有吃啊，哎，不是你们吃的。那你越想就越有道理了，就那不拜不是都很省事吗？那特别现在的人很懒惰啊，自己的衣服都不想洗啊，那个拜这个啊，他就是啊，那更麻烦了，那最好通通不要拜啊。我这个二十年前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有很多同学啊说，悟道法师，我们家祖先牌位拿来这里，你帮我们拜。我说这个你家供那个祖先牌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要叫你列入交代的，你上一代传到你这一代拜，你要传到你下一代拜。我问他呢，你家是不是儿孙通通没有啦？没有你拿过来。他说有啊，有，说你那个是要列入交代，你要交代给你。

儿孙继续拜啊，那拜他干什么呢？叫你不忘本，不要忘记你的祖宗啊！人要饮水思源啊，这个教孝孝道啊。中国传统文化呢，就是以孝道为这个基础精神的。那佛也是教孝啊，你看《观无量寿佛经》啊，《净业三图》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第一句就是最根本的根本，教孝。你没有这个根本，那什么都没有。好像那个花没有根，上面那些花没有几天就枯死了，它不会再生长的。啊，所以拜牌位呢，是叫你慎终追远，不要忘记你祖宗。啊，那么不认识的祖宗都念念不忘，对现前的父母更不敢忘。现在人啊，现在的父母都不要了，他还管你什么叫祖宗啊？就要赶快拿掉，赶快拿去烧掉哦。他有一袋面粉，那他还蛮实际的啊。啊，其实啊，你一个民族，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台中讲啊，讲常理集啊，他讲亡国跟亡主。什么叫亡国？你国家这个管理的权力啊被抢走了，政权啊被抢走了，叫亡国。啊，遭受别的国家侵略了，把你侵占了，管理的权力给你拿走了。这个叫亡国。那么亡族是什么呢？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没了，不认识你祖宗了，你这个族群这个民族就没了。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啊，那个文化没有了，那你这个灵魂这个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了。啊，所以过去大陆啊，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呢错了，知道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台湾也在搞文化大革命啊，是罗姓的文化大革命，教人家不要认同你自己的祖宗。啊，我们净宗就很多同修是听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不认同你祖宗，他说他已经变种了，变是平埔族的啦。什么族的啦？我说你讲这个话，那不是要回去跟你父母亲去理论吗？啊，你现在变了，你是平埔族的，那你要认祖归宗啊，你要找你爸爸，你为什么把我叫姓陈的、姓李的、姓林的？为什么给我用这个姓？又怎么没有用平埔族这个姓呢？啊，为什么没有教我这个讲平埔族的话呢？啊，为什么没有教我们过这个平埔族他的生活方式呢？啊，为什么没有穿平埔族的衣服呢？哦，那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去讨论这个啊。我这听起来很离谱，但现在很多人相信这种很荒谬的言论，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人很奇怪。啊，连自己都祖宗都不认了，啊，被这些政治人物啊搞得啊，他连祖宗都不要了，啊，特别中南部特别厉害，啊，所以在高雄啊，我说这次第一次在高雄祭祖，就跟大家讲，啊，你祭祖是做个形式，还是要教化社会？啊，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祖宗他就不承认，他都不要了，你说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呢？啊，所以这个拜祖先、拜这个祠堂啊，它是一个有血缘啊，这个族群的这个凝聚力。啊，像中立上国林啊，那个。我的师弟悟和师

他跟林长他们是一家的，都姓刘，而且他们是义字辈的，这个吴和志叫刘义煌，那个林长叫刘义雄，他们是义字辈的，他们其实没有住在一起，以前的家族住在一起，大家认识，过年过节大家回来聚一聚，大家都认识。

他们每年过年过节啊，他们姓刘的，大家回去拜拜祖先啊，就是那个龙潭那里拜他们姓刘的祖先。他说拜拜，你也来拜啊？啊，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同一个祖先的。我在那签了乌合之制到上国的，我说那你们是兄弟啊，你们这个道场啊，自己家的人应该回来这里啊。我在大概十年前就劝他回来上国的。所以你现在出家了，那你刚好回来这里啊，这个来领众啊，但是自己 家族的一个道场。那么以前这个祭祖啊，就是说我就给大家讲说，你要带你的儿孙来拜，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同修大家来拜一拜啊，你家子孙他也不懂，应该要像以前我父母啊带我们拜祖先拜神明，就是这样拜，那我们才懂嘛。啊，现在小孩子都没有带他去拜，他没有这个观念。啊，他就没有这个观念。好，我就建议他们啊，要带小孩子来拜。啊，拜你自己的祖宗。那么过去这个家族啊，大家这个大家族啊，过去这个中国传统的社会呢，是教育都是靠家族在教育，所以以前是私塾，没有学校，这学校是跟外国人学的，以前没有学校啊。这个家族啊，他负责教育啊，而且呢，对整个社会治安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效果。因为你这个家族的族人啊，如果一些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家族啊有家法啊，有家法来处理啊，那你一个家族没有个规矩，那就乱了。那么你要让这个家族能够不乱，那你必定要自己去治理这个家族。你这个家族治理好了，他那个家族也治理好了，他这个社会不就安定了吗？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中国在二战的时候啊，抗日战争时候呢，这个大家族还有啊，抗战之后就没有了，就变成小家庭了啊。那是他常常很感叹的说，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啊，最大的一个损失。那么族人啊聚在一起，他才有一个感情交流啊，他才有个凝聚力。现在都小家庭了，两个夫妻大家去住在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兄弟姐妹呢，亲属啦，你长时间没有往来，你在路上碰到啊，你不认识他，跟你是亲戚关系耶。真的是这样哎，跟陌生人一样啊。啊，陌生人，你对他，你会关心他吗？不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族群啊，他就是疏离了，疏离了，他没有感情在了，他疏离了，啊，都很陌生了。那如果常常聚在一起啊，大家彼此啊还会认识啊，这个是有一个凝聚力在啊，一个家族的凝聚力。传统的家族啊，它是给社会啊国家带来安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但现在没有了，都小家庭啊，小家庭啊，你看呢，现在要守望相助了啊。提倡这一个啊，你家隔壁啊，以前都是互相照顾嘛。啊，你家隔壁呢，都以前的哦，你家什么事情，哎，他会主动来帮忙关心。现在没有啊，现在你家通通被抢光了，都偷光了，他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有那种敦亲睦邻呐，啊，大家互相互。

不住那种精神没有了，啊，也就是人情味都没有了。现在人情味都没有，啊，所以我也是很怀念的，小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社会还有人情味啊。每次回到我外婆那边，哎呀，以前那个到戏子啊，啊，我母亲带如果回娘家，都到外婆那边啊，都会去过夜。年初的时候都要去过夜，啊，那看见了，那是真是，哎呀，很欢喜，啊，那么有路人呐、啊，要过路啊，啊，就是以前交通不便，要走到里面，现在八连里那个五指山那边了、啊，有的人住的比较深山了、啊，他走到我外婆、我舅舅他们那边了、啊，就他们过这个基隆河过去。现在西万路这里啊，这个地方他们走到那边天就黑了，啊，那么他们就会给要借住一个晚上，那借住晚上都会很热烈的接待啊，都很亲切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现在的人呢，我那一天到中坜啊，要去给人家借个厕所了，不借。所以我很怀念过去小时候那种有人情味的生活，不借啊，你就憋着吧，借大家有不借啊，那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人心不好啊，人心不好，这个就是这个灾祸怎么来的呢？你人心不善招赶来的，人心不善，人心啊不厚道，人心啊太刻薄，那就很多天灾人祸就来了，是人制造出来的啦，啊，谁是什么天灾？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不要推卸责任，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就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多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啊，多做好事啊，这样啊，菩萨呢，他就能帮忙我们啊，避免啊这些灾祸。所以也是劝善的。啊，这次祭祖啊，昨天啊，台南建中协会啦，高雄建中协会，啊，那个胡总干事啊，台南极乐寺啊，啊，他说老和尚叫他们去广东揭阳啊，去参加那个谢总啊，他们一个礼拜听光碟的，他们也真。去听了啊，所以他们那边也要办这个这样的，老上劝他们要办这个，他们也接受了，也要办。那办这个呢，我都随喜支持。啊，现在这个台南成功大学这个张友恒教授啊，他一个礼拜啊教一次啊情书制药啊，我们到场来两三个去随喜去学习。啊，他现在办这个班呐、啊，我也很支持他。我说，我们就透过明年呐、啊，这个三月一号的祭祖啊，来做一个对社会的一个宣导。啊，我说现在报纸拿出来看呐、啊，从总统到人民啊，都在骂那些卖黑心油的。我说你给他骂死都没有用，你跟他骂有什么用啊？啊，那些报纸，你看呐、啊，提出来那些言论。都没营养的啦！你讲到这话有用吗？你有在反省？你有在反思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把那个根源找出来吗？没有。
啊，所以我就给胡总干事长，我说呢，叫那个不要去关他们啦，我说叫法院不要去关他们，你关他没有用。我说叫他们呢去闭关，去台南极乐寺去上课，去上什么课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谢总就是这样啊，谢总就是把那个那些，他自己也说他原来是一个大坏蛋，他给我讲啊，他我说你大坏蛋怎么能变？现在怎么180度？我、哦、又吃素又放生，哦，又做好事哦，他还是渡别人呐、啊。其实我们不能轻视这些大坏蛋，这些大坏蛋呐、啊，如果他传过来，真是是大好人呐、啊，啊，我们还比不上他。他渡很多那个在潮汕地区啊，黑白两道的，现在都被他渡了很多人了、啊。啊，他是怎么转变的呢？他是听到我们净老和尚一个了凡四训在深圳讲的，还是讲大意，还不是很详细讲。他听到那一片啊，诶，他整个人生观啊改变了，以前都没接触到啊，真的是无恶不作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可以干，还没有接触到这种圣贤佛菩萨的教义，他接触到了啊。那么最近我也听到他有很多让人家这个非常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报纸要登这个啊。有一个把这个电动玩具的，那个电动玩具啊，啊那个也真的是害了很多青少年。他就把那个开电动玩具那个老板呢、啊、叫去上课去听光碟，去那边听七天。七天清下来呢，那个老板说他要关了，要把那个电动玩具关掉了。哦，他关掉那个，哦，那这个很多钱赚不到啊，啊，那个利啊，啊是那个在诱惑啊。你说啊，那你这个钱都这么多的，这么好赚的都没有啦，我先关了再说。啊，良心发现了，因为这个会害人呐、啊。误人子弟啊，害人啊！啊，很多他很多例子，这个例子我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来奉献，对这个社会改善才有帮助。所以我昨天都跟胡总讲，我说那些卖黑心牛那些老板啊，叫法院不要关，关没有用，他那个心没有改变，啊，只嘴巴讲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心里。我说倒霉被你抓到，他心是这么想的，你相信不相信？他没有觉得他有什么错啊，只是倒霉被你抓到，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给你道歉。说白了就这样了，他心有没有改？没改啊，没改会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个事情？还是会。啊，所以呢，现在政府啊，应该呢叫他们去上课。如果你要把他关在监狱呢，你关那个没有用，就是关了就是上课。啊，像谢总这样啊，闭关式的啊，那个关起来就像闭关嘛，因为到他那边上课就像封闭式的，他们大陆叫封闭式的，那么佛门叫闭关啊，跟外面的不接触了。那这样听下来啊，哎，真的，他真正从内心自己知道自己真的这样是错了，他真的改过来，那才有用。啊，如果他只是抓到被你关起来，他自己也没有认为他什么不对，啊，甚至还要请律师来跟你辩，那这个永远无法改善的。你没有从教育啊，这个没有从根本啊。这个从枝枝叶叶这样去治标啊，无法改善。啊，所以这些都是灾祸啊！啊，现在连吃呢，那个
台南那个检查处。

他说我们连求吃一餐比较安心的饮食都做不到，说讲的多无奈呢，多可怜呢。为什么这样？你人没有教啊。我们祖先给我们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你没有教啊，你从小没教啊，现在教什么？你看小孩子教什么？教那些有没有伦理道德的？没有。啊，所以庄严他在他二姐那个大儿子的时候，那两个小孙女，他的父母给他的小孩看什么？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啊，在学校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没有教这个。啊，但是我小时候呢，我母亲呢，她就拜神的，啊，拜神的，她有一个因果教育者，啊，从小啊，我母亲就讲，啊，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干坏事啊，啊，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啊，虽然他们都没有念书，但是他们拜神啊，这个叫神道社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城隍庙啊，自古以来它是担任了社会教育，教什么？教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教这个因果。所以城隍庙啊，它是教因果教育的。现在呢，我们台湾的城隍庙啊，最完整的呢，我去看了，就是高雄净宗学会那个简妈妈，她公公啊，以前清朝时代啊，他们发心的，就是护持那个城隍庙啊，在凤山分局旁边啊，我有时间啊，我都会去上香。它里面啊就很完整，一丝一丝的啊，有赏善，有罚恶，还有瘟疫师啊，那个传染病啊，有神在主导的。还有生儿女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啊，没政府啊，很多部门一样。那个城隍庙啊，蛮完整。那后面是东岳大帝，后面东岳大帝啊，这些都是属于因果教育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有缘遇到敬老和尚的经教。真的是很有福报啊！那我们要发心啊，能够多度一些人啊。所以台南他们这个响应啊，我们敬老和尚这个提倡啊，我就很支持啊，我很支持。因为谢总这一套啊，我很早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带大家听光碟。我有时间啊，带大家听光碟啊，那这个会有这个效果。大家就是七天手机要收起来啊，听八个小时啊，那么吃跟住都要住在道场啊，这样听八个小时啊，这样效果就出现了。不要手机收起来啊，我去谢总那边看啊，他说手机收起来，我就哎，对了，就得力于手机收起来。因为手机没有收起来，他就不能专心听那个了。因为现在收起来，没得想了，只好听了。所以他给我讲啊，我第一次办啊，我找我们地方这些领导啊，都做官的来啊，还有一些企业家的老板来上课。他给他们讲，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领导给他讲，他说我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后来七天听下来，哦，不但不痛啊，哦，欢喜啊。那么一个礼拜的呢，效果比较好的，然后有人就报名三个星期的，三个星期，这个效果很好。现在请不到老师，他实验出来啊，现在真的度了很多人啊，所以我想办一个哈，请谢总来带这些
在大陆上干坏事这些人哦，来这边哦，来讲给大家听啊，他怎么改变的哦？啊，然后告诉我们台湾这些人啊，你去抓他，抓起来没有用的，要这样才有用。啊，叫那个黑卖什么黑油的啦，那些什么老板哦，上课。啊，他真正从他内心改变，那才有用。他内心没有改变，你只是把他抓起来了，其实他心里想什么？啊，我看到报纸都要掉眼泪，真的掉眼泪吗？他是为什么掉眼泪？他是为了忏悔在掉眼泪吗？还是为了一下破散了、在掉眼泪呢？啊，你不能看到他内心深处去啊，没有效了，没有用了，你法力怎么定也没有用。啊，以前我爸爸常常给我讲一句话，用台语讲的。也不光付出搞餐，你法律定得越严呐、那个套子就越多。为什么越多？他不服嘛。你去问那些被抓到的人，哪一个被抓到的这些人啊？他心服口服的。有没有、他不找律师再跟你打官司就不错了，那心服口服，他根本就是不服。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错啊。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大成经士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课，有一次到那个一个做一个工厂那个被关起来的人啊，在工厂做工，那个警察就带我进去，然后今天你来这里跟他们这些人讲，那有一个人啊，大概三十几岁，我走去之后我都还没有开口，就先听他给我讲了，他就指着这个警察。这些人都是坏人，我是好人，被这些坏人抓进来。我到那边就不晓得要讲什么，说他是坏人，是被这些坏人抓，我这个好人抓进来这里。到最后我就没什么好讲哦，看他工作啊，说你在做什么。那一次去啊，一句话也没得讲，因为我都一直在听他讲，因为我还没有开口，他就一直讲，讲不停了，都没有机会让我讲。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这句话？你给他抓起来啊，他没认错，他心不服，这是真的哦。我这如是我闻啊，我不是听人家讲，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讲如是我闻，我自己亲自听到的，不是听人家传说的啊。他的那个人就真的是这样给我讲啊。你说这些人你说你怎么办呢？他做错了事了，他又不承认，那你说能怪他吗？是在讲啊，照我们中国传统来讲啊，不教而罚是不合理的。你没有教导他，他犯错你给他处罚是不合理的。你教了他了，他明知故犯你只给他处罚，这样才合理。那现在呢，我们社会政府他教的是什么？学外国的法治。他法律定。这一条你不能犯，犯了就有罪。他也不明白啊，这个有罪，这个是你们定的啊，如果他来定，这样就没罪了，他杀人放火，他也没罪，他是这么想法。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灾祸的一个根源啊，就在这里，在人心。

啊，所以我们佛法是教育啊，这个是宗教啊，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个佛陀的教育，那你求菩萨也没感应，因为菩萨就教你要断恶修善了啊，你拼命干坏事、恶事、好事一样也不干，那怎么会有感应呢？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不异诸佛净除业障。那我们业障比较重啊，观世音菩萨呢，会帮助我们消业障，会帮助我们消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因为这一段呢，也是我们上一次学习过了，在温习也有需要啊。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因应啊，现前社会上啊发生这个地球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你看呐，佛经一个字啊，我们拿来讲都讲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呢？你说不欲诸祸。那这个祸是什么？天灾人祸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地球，真的天灾人祸很多啊！啊，如果没有这些灾祸，那佛在经上也不会讲了啊。佛在极乐世界肯定不会讲什么灾祸，那边你听都听不到。那我们娑婆世界就很多了，佛才会讲啊。就像姜老师讲的。他说画这个地狱变相图，他说悟道法师，我画地狱变相图很好画，很容易画。为什么？他每天打开报纸，报的通通是地狱，所以他地狱变相图啊，很快就画完了。后来呢，又画一个极乐世界图，他说哦，极乐世界图不好画，因为在我们地球看不到，看的都是地狱。啊，那么他这句话呢，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啊，那我们自己啊，依照佛法，依照圣贤的教育，啊，自己要知道啊，自求多福。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啊，再同个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20页啊，翻开讲记320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

或多眼昧，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中叫苦，产妻不乐子。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这个就是病啊，躺在床上，要好也好不了啊，要死也死不了啊，就躺在那个地方啊，这个非常的痛苦。病人本身很痛苦，照顾的家属也很苦，很辛苦。那么这一类的病啊，我们一般讲啊，老人痴呆症啊，严重的是植物人。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啊也看到不少啊，就在我们认识的、熟悉的人当中啊，都有。这个上次啊，我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叔家的三舅妈呢，病了，中风了，床上躺了40年。虽然还没有变成植物人啊，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啊，40年啊，在床上。那么吃喝啊，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自己没有办法自理。那受这么长的一个病苦，那实在讲啊，病人啊，家属都苦。那这个植物人就更多了啊，这个一口气不断啊。那我认识的同修当中有10几年的，有20几年的啊，那是植物人。植物人就是说他不认识人啊，眼睛也睁不开啊，那么也不能讲话，那就是靠那个。这个打针啊，那好不了，死不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同修啊，国内国外都有啊，而且是我们蛮熟悉的同修啊，就是植物人啊。那确实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躺在床上10几年的这个很多啊，就日夜啊要人照顾。那么这个病人为何不走呢？谚语说啊，路尽人亡。那么他是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那还有余福，还有福报。那只好躺在床上想。那么这个事情啊，一般不学佛的人，没有读地藏经的人，他也不懂。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一般人他不相信，没有人相信了。那么怎么治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里啊讲了啊，就是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
啊，就比如说你一年啊要发

十万，那你把这个一年的医药费啊，捐出去，做好事啊。如果病人还有寿命，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经到了，他就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去处，就是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报大，他就会升到善处。懂得此理，就是懂这个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捐给需要的人。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曾经劝人做三件事来修福，第一件事印经，第二件事放生，第三件布施医药。那么见事宴我们敬老和尚比较这个不鼓励的，因为见事不一定是好事这个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一个真正的好道场，供养这个寺院道场福德就无量无边如果不是在那边修行，在那边争权夺利，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就造罪业了。那可能当然给人种善根这个功德是有但是现前这个就是造恶业这个是现前这种情况就不好了所以盖寺院道场的确这个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了那么印经放生布施医药这个就比较单纯做这个是有利无弊那么下面是讲常做噩梦这个常常做噩梦，夜梦恶鬼梦见恶鬼追逐，乃及家亲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偶尔梦到是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常常梦到。就不是好事情了说明他很苦了或有险道这个是做梦梦到危险的地方梦到危险的地方或多眼魅被这个怨鬼压住心很清楚身体动弹不得那这个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已经在听经了大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好像是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刚买下来是民国68年好像是那一年大概也40年前了41年了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09年了那是68年搬进去的那么有一天我是睡午觉那是睡午觉那不是晚上睡觉是睡午觉好像那天没有工作放假那就

吃过中饭了、啊，家里睡个午觉，啊，也是夏天这个时候，他突然被这个鬼压住了啊，心里非常恐慌，想要跑，想要动，动不了。啊，那这个心里啊恐慌，自己呀、啊，啊非常非常恐慌。啊，当时啊已经在听经了啊，知道啊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怎么念呢？念不出来。啊，还是被压得死死的。啊，越慌啊，那这个佛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情况还没有解除啊，那我又心里又急了啊，就转个念头，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还是被压着动不了啊。后来真的没办法了啊，后来就忽然想到啊，那不然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结果这个念头一起来啊，这个眼灭鬼就走了啊，那就醒过来了。啊，这个啊，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到啊，被这个鬼压住啊，身动弹不得啊，这个我有这个亲身呐、啊、这个经验啊，祸多眼昧啊，那么夜梦恶鬼啊，做这些噩梦了、啊，梦到家亲了、啊。啊，或有险道了，那这些噩梦啊，啊，也是我常常会做这个梦啊。啊，特别常常办这个超度法会啊，这一类的梦境就更多了。啊，共鬼神游啊，啊，这个就是梦见跟鬼神在一起游荡。那学佛的功夫得不得力，一比较就知道。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噩梦多，啊，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啊，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那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功夫有没有进步。啊，所以做噩梦，实在讲啊，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啊，我们功夫不得力，啊，要再努力，要精进用功。啊，那么梦境慢慢转好，那说明我们功夫有进步了。啊，所以这些梦境啊，也是来考验啊，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境界。如果常梦见活菩萨，常梦见讲经说法，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得力了。啊，这个常常梦见啊，那这个是好梦啊，吉祥的梦啊，梦到活菩萨啊，梦见啊讲经说法，那这个是自己修学。功夫进步了，得力了。那我们当然啊啊，往这个目标啊来提升。那么末后啊，这是说病苦的状况啊，就是人久病啊的一个状况，日夜睡身啊，就是卧病时间啊长久。转复汪在啊，啊，就是汪在，就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病情加重，啊，民众叫苦惨凄不乐。这个在睡眠当中啊，呻吟叫苦，啊，这个情况非常凄惨，不得安乐啊。

那讲啊，疾病有三类啊。第一类呢，饮食不小心而感染疾病；二，冤孽病，梦恶鬼，过世的家亲眷属，梦到在危险的地方遇到怨鬼，都是与冤家债主有关系。凡是有这种现象，

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如果你是走好运，气很旺，那这些恶鬼恶神会回避，他不敢靠近，气衰了他才能靠近。这是这个冤孽病啊，我们平常讲冤亲债主，我们做法会啊常常写这个冤亲债主。第三类呢是业障病啊，久处床枕，这是业障病啊。这种病啊，医药啊帮不上忙，超度消灾也没用啊，要靠自己诚心的忏悔。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啊，众生造作恶业啊，是疾病真正的根源。活菩萨、阿罗汉不造恶业啊，他们不生病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念头在微细，若不是善念，只会影响生理。若是极重的恶念，就会改变体质。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人，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啊就恢复了。如何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念佛是第一善，念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一段主要是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跟我们分析这个病有这个三大类这三种。那么这里经文讲到民中叫苦，产气不乐。这个我也看过过去这个悟凡师还在世的时候悟凡师也往生今年第九年了。在我们台北精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出家的那么往生的时候才43岁。那么以前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每一个星期星期一韩馆长就是规定这个注重放香一天就是这一天放假。那有一天这个凡是他妈妈来找我了说他的母亲就是凡是他的外婆住在桃园乡下这个事情也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刚刚宣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那这个悟行法师刚出家没多久那时候也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他母亲来给我讲说他妈妈住在桃园乡下90几岁了。那病了10几年了都躺在床上。瘦的皮包骨。那每天晚上都呻吟就是这里经文讲的产气不乐。民中叫苦这个那问我怎么办那这个我就用地藏经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经文那去给他处理了我们讲到下面经文再来再来
说明啊。好，我们。

先看经文吧。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死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像凡师他外婆啊，那这种病感，就是此地讲的久处床枕啊，民中叫苦产气不乐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啊，原因有好几种啊，这里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啊？那第一个呢，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这个业道论对就是冤家债主啊，在阴间啊，阎罗王那里告状。那病人啊，这种神魂啊，就被调到那个阴间阎罗王那边去辩论了。啊，好像这个被法院调过去了。那么辩论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定案，还不确定啊，所以病无起色，所以这个病它就不能好。这是第一种啊，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还没有定验啊，还没有判定啊，是轻还是重，还在诉讼当中。二呢，或难死受，这病人还有福报没享尽，不肯死，他放不下，那就只好躺在床上继续享福了。那他放不下了。那第三呢，祸不得已，就是病不会好，但也死不了。那么这个都是业报啊，跟冤家债主讨债，招感得这些冤业啊，才有这些事情发生啊，总是啊跟冤亲债主有关系了。世间人没有天眼宿命通，不晓得真相，那就不明白这为什么啊。不知道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不晓得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宿命通那过去是跟谁这个结这个怨我们这一生全部忘记了。那忘记不知道没关系只要我们抓住一个原则修福就行你只要修福病因虽然不同，修福决定有好处那这个是有利无弊啦，只要肯修福就能帮助解脱这个病苦那下面呢就是要怎么修福下面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我们修福脱罪的方法遇到家人有病，家亲眷属在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地藏经》一遍，那这个有没有效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的结果无效别说读一遍，读十遍、百遍、千遍都没有效那么关键是在读经要真诚恭敬心去读展开经本，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

念咒也是如此，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是如此，这部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为什么别人为病人读这部经，病人就得利益？想想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就明白了。如果亲人不生病，你就不会这么专心去读经。因为亲人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亲人因此能得利益，读一遍他享受一分，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遇到孝顺的儿女，家亲眷属能自心一处，依这个方法修行，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讲读经了，那么读经的确你一部经读下来一个妄念不生，这个真的不容易不要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么长的经，我们一般快也要读一个半小时，慢了两个小时。从如是我闻到最后这里这个经文这个当中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不简单不要说这么长的经，我们就是读一部弥陀经最长也不过15分钟这个15分钟当中的妄念不就起了多少。所以这个读经那么当然我们读经当中有一些妄念，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功德只是说没有那么殊胜明显，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大家共修的时候总是佛力也会加持嘛。那这个刚才讲这个凡是他外婆这个事情那么那一次那一天星期一刚好是放香。他母亲星期天来参加念佛会问了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用地藏经这个方法。但是那一天召集二十几个同修去。那么我请悟行法师做主法我当维诺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出家众这个当业众那当时大家无量寿经读得很熟悉，地藏经不熟地藏经我是比较熟了因为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之前韩馆长在景美一年三次清明、中元、冬至都请法师送三天的地藏经所以比较熟悉但是我熟悉他们不熟所以我就请大家呢这个念无量寿经就是这里是讲读地藏经我是带大家去读无量寿经上个五供利用放香的时间去他外婆家给他读经回向。那么读经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下面讲的是其次是助缘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是助缘请看经文。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色彩，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
或是常住、啊、那么这个是住言了、啊、前面主要是主修是读经、啊、那这个或呢，或者啊，你起病人啊的财物啊，这个可爱就是说 他最喜欢的。那我们世间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财物啊，啊，这财物是他最可爱的 啊，所以取这个病人的财物，不论多少啊，家亲眷属啊，一定要代替他来修复，他自己没办法修了嘛，啊，这个是要家属来代替的。啊、但是修福啊，你替这个家属修福，要让病人知道、啊、要让他知道有替他在做这个好事修福。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就提醒他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修过多少福，死了之后啊，他会到好的地方去，啊，让他心里知道，啊，提起啊，啊，让他想起这个啊，生平啊，啊，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啊，比如说印经啦、布施啦、造佛像啦、啊、放生啦、救济啦等等啊，让那个心啊，知道啊，提起来。啊、不要让他想一些负面的方向去、啊、提起这个正面，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样就能帮助他往生善处、啊、所以这个提示、啊、非常重要。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这个就是舍这些财物啊，或供养经像，或者你印经啊。那前面讲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印经啊，布施供养啊，或者呢造活菩萨形象啊，这个金银铜铁啊，或者泥塑木雕或者彩绘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项目。或者呢造塔寺啊，建塔建寺啊，建塔建寺啊也有它的功德啊，塔供奉势力啊，寺啊供养三宝啊，或燃油灯啊，或者在寺院啊点灯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寺院也很多点这个灯的啊，点光明灯啊啊，什么灯很多啊？这个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或者布施道场啊，供养三宝啊。那看他的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都可以做啊，都在三宝里面修福，那、啊、这不是迷信。那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帮助贫苦的人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慈善事业，福报小，不能转他的业障。你在三宝里面修福，你献一朵花，燃一柱灯，真的消业障。真得无量福。啊，所以这个啊，完是他外婆啊，他这个我们去跟他读无量寿经回向。那同时啊，我们也欠他啊弟弟的，就还是母亲的弟弟

见他们家属了，印经啊，啊，后来他弟弟也拿了10万块啊，给图书馆来印经。啊，以前他修啊，那么下面有一段啊，这个我们也讲一讲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讲这个啊，为什么现在在三宝当中修福，得的福报不明显啊？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许多道场是不如法，注重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福报不明显啊，也不是完全没有福啊，就是不明显，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殊胜，如果道场真正有修行人，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功德就无比殊胜，因为真修行人决定往生成佛，啊，你在这个里面啊，烧一炷香，啊，燃一个灯。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啊！修福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得福非常显著。那么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太广了啊！举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供养经像，经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么怎样供养经像呢？除了印经。用经典弘法之外，啊，现在有 DVD 卫星电台网际网路，画面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看再看到讲经，啊，这个三宝就记住。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经像，啊，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流通，或造佛菩萨形象。啊，那么念，比如说念佛堂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财力自己造一尊泥塑或木雕。啊，如果财力够，啊，用金银铜铁铸造，那最好。啊，能传到久远。啊，传得越久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功德也就越大了。道场重要的是每天要讲经说法，让参拜的信众对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都能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供养地藏菩萨这尊像代表孝亲尊师，提醒我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这个功德多大！供养观世音菩萨。啊，这尊像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苦难，我们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脱离啊苦难。如果对表法的意趣不明了，那就是一般人讲的属于迷信。那迷信也行啊，迷信也可以，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迷就是他不明了了，啊，不明了，他看到佛菩萨形象，看个一眼，落一次印象。啊，他阿难也是有佛菩萨形象，啊，但是的这个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就不在这一生了。啊，来生来世啊，看什么时候明白，啊，那个时候啊，功德利益啊，他就现前。啊，那么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啊，那个种子很可贵啊，将来啊遇到缘，那么他就会起现行了，起作用啊。如果财力更雄厚啊，修建塔寺啊，那这个要大财力了。

茶是常佛势力，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或然油灯，油灯代表光明，看到灯就要想到心地光明，要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个过去点蜡烛啊，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气，那像现在这个电灯啊，就看不出这种意思了，但是灯啊，这个代表光明，这个肯定的，不管电灯、蜡烛啊，什么灯，它是照明的，那这个表法就很明显。所以这个灯也是表示这个供佛，在佛前供油灯、供蜡烛那表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尽心尽力，绝不求报酬如果求报酬那就不是学佛了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佛教导我们不为自己，为大众，为社会，人人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就能长治久安，兴旺繁荣，人人能过幸福的日子。佛法里面不喜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就是我执了因为佛法主要是破我执的我执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我没有了，才能脱离六道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在讲习中常劝大家不要有我。那没有我，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演戏。那怎么演法？经本就是剧本照着剧本演。就没有我的意思了这个经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依照经佛的教导来做佛叫我们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叫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经本这个剧本来演戏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佛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得大自在你问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经是佛讲的，那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佛没有意思佛在般若经上说这是在金刚经上讲的他说他没有说过法，也没讲过经没有自己的意思。那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他本来就有那不是他讲了才有本来大家都记住那每一个众生都有都记住所以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本来就是这样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就禅宗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自性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
哪里有自己一点点意识在里面呢？永嘉大师讲啊，分别亦非意，就是这分别的执着，那也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他这么分别，我就依着你的分别；众生是这么执着，我就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啊，分别执着皆非意，也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没有我了，就没有生死了。所以通通是演戏啊！你不肯演戏，就搞六道轮回。活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面，应该怎样学习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从这个上面去体会。佛师常住这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的费用，或以钱财来扶持道场使弘法利生的工作能顺利推广这是真实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三薄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止，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博、高声读经，是能命中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那么代替病人死物要在病人清醒时候跟他说三遍让他知道。以加深记忆那么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每天给他讲几遍就是三薄就是讲三遍讲三遍。那每天跟他讲个三遍那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桩事情要紧。病人知道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去以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诸事分散就是不省人事的。病人这个意识还没有分散。跟他讲话呢他会点头表示知道。那么到了诸事分散的时候就无法以动作表示了。那他没有反应我们跟他讲他 也不会点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说。一直说到他断气为止。而且断气之后呢这个七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头七还要常常说给亡者听。那为什么呢？怕他阿难也是还没离开那么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这个前面讲这个凡是他外婆我们去他家读无量寿经那不是读地藏经，是读无量寿经那得签他们家属印经弟弟拿十万块来印经那个我就写了一段简单的书文请这个主法悟行法师我说你就这个你拿去这个凡是他外婆那个他躺在床上我说你给他念三遍念三遍给他听因为他当主法请他我写给他他去念那么他就我们上完五供他就拿那一张我写的那个简单的书文给他念三遍给他外婆听

那么躺在床上啊，十几年、一二十年啊，那日夜啊，叫苦，民众叫苦，呻吟呐、啊。啊，甚至他家人呐、啊，我们也知道啊，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叫，那你家人睡得安心吗？你肯定也不安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我们跟他诵经也诵完了。哎，欠家属修复了啊，给病人修复，那我们就回图书馆了。啊，经过一个星期呀、啊，啊，就是星期也是星期一啊，那我是在台南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啊，一个月去讲三天，啊，我就接到凡是来个电话啊，他说他外婆往生了，那我忘记了啊，我说是。哪一个外婆？他上个星期一啊，去我外婆家诵经啊，你忘记了吗？啊，我就想起来了，就刚好一个星期，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是啊，虽然读的不是地藏经，但是我是用地藏经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回向。啊，那虽然呢，我们。大家读经啊，也还没有办法读到说一部经读下来都没有一个妄念啊。但是的确啊，我实验过前面讲的尤阿尔吉斯他父亲住加护病房啊，这个是凡是他外婆啊，其实都有得到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不然呢、啊？这个病人也苦，家属也苦。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每天应该读地藏经一遍或两遍啊，功德回向给亡者。啊，当然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当然以这个经为主。但是如果你说你诵其他经典，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诵无量寿经也可以啊。啊，如果你会诵地藏经，那是最好了。啊，或者呢，有人说，那我都是平常都是念金刚经，那也可以啊。啊，只要大圣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那么你念不同的经。啊，那么用《地藏经》这段经文的方法来回向，也都有效果。啊，当然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以《地藏经》为主啊，所以读经时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经啊，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啊，这个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效果就差。啊，而且读经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啊，如果在家读经，最好把电话拔掉，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啊，用清净心读才能收到效果。平常如果常有干扰，读经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经文。啊，是在练习阶段，没什么大作用。熟悉经文之后，每天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干扰，不夹杂，不间断，这才有真实的功德效果。啊，那么这种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属于修行的功夫，啊，与平常我们读经不一样的。啊，那这种读经的利益啊，比讲经的功德利益大。讲经是修福，读经是功德，修功德。若讲解经文随文入观，自己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啊，那这也是功德。啊，如果入不了境界，就是福德了。啊，那么讲到这个，啊，这个经啊。我们在这个历史上。

案啊，公案里面啊，也看到啊，明朝戚继光将军啊，那是抗倭的有名将军，戚继光啊，他平常都读《金刚经》啊，有一次梦到他的部下呢，来给他去超度，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啊，就读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的部下，他部下呢，希望请他的这个长官呢 啊给他读《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那第二天早上他读经啊，那个婢女啊端了一杯茶进来，那戚继光就没有讲话，用手给他比，心里动一个念头说不用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的部下又来托梦了啊，他说将军啊，你今天读《金刚经》只有半部啊，我还没有收到完全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啊，因为你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这个第二天啊这个戚继光就交代了啊，我在明天要读经啊，回向给他的部下，请大家不要来干扰，也不要送东西进来。那么第二天他在读一部完整的《金刚经》，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跟他致谢了，他说我现在得到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他要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来 给他的这个长官致谢啊。那他要走了啊，非常感恩他的读经跟他回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不夹杂是功德啊，如果夹杂呢，可能就变成福德了。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经文呢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20页啊，翻开讲记320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有显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中叫苦，产妻不乐子。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

了不可得。啊，这个就是病啊，躺在床上，要好也好不了，啊，要死也死不了，啊，就躺在那个地方，啊，这个非常的痛苦。

在社会上啊也看到不少啊，就在我们认识的熟悉的人当中啊啊都有。啊，这个上一次啊我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叔家的三舅妈呢病了，中风了，床上躺了40年。啊，虽然还没有变成植物人啊，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啊，40年啊在床上啊，那么吃喝啊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自己没有办法自理。受这么长的一个病苦，那实在讲啊，病人啊家属多苦。那这个植物人就更多了啊，这个一口气不断啊。那我认识的同修当中有10几年的，有20几年的。啊，那是植物人。植物人就是说他不认识人，啊，眼睛也睁不开，啊，那么也不能讲话，那就是靠那个啊，这个打针，啊，那好不了，死不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同修啊，国内国外都有，啊，而且是我们蛮熟悉的同修，啊，就是植物人，啊，那确实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躺在床上十几年的这个很多啊。啊，就日夜啊要人照顾。那么这个病人为何不走呢？谚语说啊，路尽人亡。那么他是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还有余福，还有福报，那只好躺在床上想。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一般不学佛的人，没有读《地藏经》的人，他也不懂。这个病有方法治，啊，可惜一般人他不相信，啊，没有人相信了。啊，那么怎么治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里啊。讲了啊，就是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啊，就比如说你一年啊要花20万，那你把这个一年的医药费啊捐出去做好事啊，如果病人还有寿命，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经到了，他就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去处，就是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报大，他就会升到善处。懂得此理，就是懂这个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啊，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捐给需要的人。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啊，也曾经劝人啊做3件事来修福，啊，第一件事啊印经，啊，第二件事啊
放生。第三件，布施医药。

那么建寺院啊，我们敬老和尚比较这个不鼓励的，因为建寺不一定是好事啊。这个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啊，是一个真正的好道场，那供养这个寺院道场啊，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不是在那边修行，在那边争权夺利，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就造罪业了。那可能当然啊，给人种善根这个功德是有啊，但是现前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是现前啊，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啊。所以盖寺院道场啊，的确。啊，这个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啊，那么印经、放生、布施、医药啊，这个就比较单纯。啊，做这个啊，是有利无弊啊。那么下面是讲常做噩梦。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夜梦恶鬼，啊，梦见恶鬼追逐，乃及家亲，啊，梦到啊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偶尔梦到，啊，是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啊，常常梦到，就不是好事情了，啊，说明他很苦了。或有险道啊，这个是做梦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或多眼魅啊，被这个怨鬼啊压住，心很清楚，身体啊动弹不得啊。那这个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有这个经验啊，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已经在听经了啊，大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啊，好像是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刚买下来，是民国68年啊，好像是那一年啊，大概也40年前了啊，41年了。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09年了啊，那是68年搬进去的。啊，那么有一天我是睡午觉啊，那是睡午觉，那不是晚上睡觉，是睡午觉。好像那天没有工作放假啊，那就吃过中饭了，在家里睡个午觉啊，也是夏天这个时候，他突然被这个鬼压住了啊，心里非常恐慌，想要跑想要动，动不了啊，那这个心里啊恐慌，自己啊啊非常非常恐慌。当时啊已经在听经了啊，知道啊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怎么念呢，念不出来啊，还是被压得死死的啊，夜慌啊，那这个佛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情况还没有解除啊，那我又心里又急了。转个念头，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还是被压着动不了啊。后来真的没办法了啊，后来就忽然想到啊，那不能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结果这个念头一起来啊，这个眼灭鬼就走了啊，那就醒过来了啊。这个
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到啊，被这个鬼压住啊，身动弹不得这个我有这个亲身呐、这个经验祸多眼昧那么夜梦恶鬼做这些噩梦了，梦到家亲了或有险道了，那这些噩梦也是常常我常常会做这个梦特别常常办这个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就更多了共鬼神游这个就是梦见跟鬼神在一起游荡那学佛的功夫得不得力一比较就知道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那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功夫有没有进步所以做噩梦实在讲也不是坏事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功夫不得力要再努力要精进用功那么梦境慢慢转好那说明我们功夫有进步了所以这些梦境也是来考验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境界如果常梦见活菩萨常梦见讲经说法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得力了这个常常梦见那这个是好梦吉祥的梦梦到活菩萨梦见讲经说法这个是自己修学功夫进步了得力了那我们当然往这个目标来提升。那么末后这是说病苦的状况就是人久病的一个状况。日夜睡身就是卧病时间长久。转复汪在就是汪在就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病情加重民众叫苦惨凄不乐这个在睡眠当中呻吟叫苦这个情况非常凄惨不得安乐

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讲啊，疾病有三类，啊，第一类呢，饮食不小心而感染疾病；二，冤孽病，梦恶鬼，过世的家亲眷属，梦到在危险的地方遇到怨鬼，都是与冤家债主有关系。凡是有这种现象，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如果你是走好运，气很旺，那这些恶鬼恶神会回避，啊，他不敢靠近，啊，气衰了，他才能靠近。这是这个冤孽病啊，我们平常讲冤亲债主，我们做法会啊，常常写这个冤亲债主。第三类呢是业障病啊，久处床枕，这是业障病啊。这种病啊，医药啊帮不上忙，超度消。

灾也没用。要靠自己诚心的忏悔。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众生造作恶业是疾病真正的根源。活菩萨阿罗汉不造恶业，他们不生病。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念头在微细，若不是善念，只会影响生理；若是极重的恶念，就会改变体质。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人，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就恢复了。如何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念佛是第一善，念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一段主要是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跟我们分析这个病有这个三大类这三种。那么这里经文讲到民中叫苦，产其不乐这个我也看过过去这个悟凡师还在世的时候悟凡师也往生今年第九年了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出家的那么往生的时候才43岁那么以前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每一个星期星期一韩馆长就是规定这个注重放香一天就是这一天放假。那 有一天这个凡是他妈妈来找我了说他的母亲就是凡是他的外婆住在桃园乡下。这个事情也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刚刚宣讲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那这个悟行法师刚出家没多久那时候也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他母亲来给我讲说他妈妈住在桃园乡下，90几岁了。那病了10几年都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那每天晚上都呻吟就是这里 经文讲的产气不乐民中叫苦这个那问我怎么办那这个我就用地藏经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经文那去给他处理了我们讲到下面经文再来说明我们先看经文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死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像凡师他外婆那这种病感就是此地讲的久处床枕民中叫苦产气不乐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原因有好几种这里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一个呢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这个业道论对就

是冤家债主啊，在阴间啊阎罗王那里告状。那病人啊这种神魂啊啊就被调到那个阴间阎罗王那边去辩论了、啊、好像这个被法院调过去了。那么辩论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定案，还不确定、啊、所以并无起色，所以这个病它就不能好。这是第一种、啊、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 还没有定验、啊、还没有判定、啊、是轻还是重，还在诉讼当中。二呢，或难死受，这病人还有福报没享尽，不肯死，他放不下，那就只好躺在床上继续享福了。那他放不下了。那第三呢，祸不得已，就是病不会好，但也死不了。啊、那么这个都是业报、啊、跟冤家债主讨债，招感得这些冤业、啊、才有这些事情发生、啊、总是、啊、跟冤亲债主有关系了。世间人没有天眼宿命通，不晓得真相，那就不明白这为什么啊，不知道 啊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不晓得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你我们不晓得啊，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宿命通啊，那过去是 啊跟随这个结这个怨、啊、我们这一生全部忘记了。啊、那忘记不知道没关系、啊、只要我们抓住一个原则修福就行、啊、你只要修福、啊、病因虽然不同，修福决定有好处、啊、那这个是有利无弊啦，只要肯修福啊、就能帮助、啊、解脱这个病苦、啊、那下面呢、啊、就是要怎么修福、啊、下面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啊、这是教我们修福脱罪的方法、啊、遇到家人有病，家亲眷属在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地藏经一遍。那这个有没有效 啊这个我们老上讲的、啊、结果无效、啊、别说读一遍，读十遍百遍千遍都没有效、啊、那么关键呢、啊是在读经要真诚恭敬心去读。啊、展开经本，从如是我闻、啊、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念咒也是如此，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是如此，这部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了、啊、就管用、啊、为什么别人为病人读这部经病人就得利益、啊、想想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啊、就明白了、啊、如果亲人不生病你就不会这么专心去读经，因为亲人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亲人因

此能得利益。读一遍，他享受一分；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遇到孝顺的儿女，家亲眷属，能自心一处，依这个方法修行，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讲读经了，啊，那么读经啊，的确啊，你一部经读下来，一个妄念不生，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啊，不要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么长的经，啊，我们一般呢、啊，快也要读一个半小时，慢了两个小时。啊，从如是我闻到最后啊，这里这个经文啊，啊，这个当中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不简单。啊，不要说这么长的经，我们就是读一部《弥陀经》啊，最长也不过十五分钟。啊，这个十五分钟当中的妄念呢，不就起了多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那么当然啊啊，我们读经当中有一些妄念，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功德啊，只是说没有那么殊胜明显，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大家共修的时候啊，总是啊佛力啊也会加持啊。那这个啊，刚才讲这个。凡是他外婆啊，这个事情啊，那么那一次啊，那一天星期一啊，刚好是放香啊，他母亲星期天来参加念佛会啊，问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我就用地藏经这个方法啊，但是那一天呢、啊，召集二十几个同修去啊，那么我请悟行法师做。主法啊，我当为诺啊，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出家众啊啊，这个当业众啊。那当时啊，大家《无量寿经》读得很熟悉，《地藏经》不熟啊，《地藏经》我是比较熟了，哎，因为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之前啊，韩馆长在景美啊，一年三次啊，清明、中元、冬至，都请法师。送三天的地藏经啊，所以比较熟悉啊。但是我熟悉他们不熟啊啊，所以我就请大家呢，这个念无量寿经了 啊，就是这里是讲读地藏经啊，我是带大家去读无量寿经啊，那上个五供啊，利用放香的时间呢。去其他外婆家呢，给他读经回向。那么读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下面讲的是其次，是助缘啊。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是助缘啊，请看经文：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色彩，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么这个是助缘了。前面主要是主修是读经，那这个或呢，或者啊，你取病人啊的财物啊，这个可爱就是说他最喜欢的。那我们世间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财物啊，啊，这财物是他最可爱的 啊，所以取这个病人的财物，不论多少。啊，家亲眷属啊，一定要代替他来修护，他自己没办法修的嘛。
啊，这个是要家属来代替的。啊，但是修福啊，你替这个家属修福，要让病人知道，啊，要让他知道有替他在做这个好事修福。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就提醒他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修过多少福，死了之后啊，他会到好的地方去，啊，让他心里知道，啊，提起啊，啊，让他想起这个啊，生平啊，啊，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啊，比如说印经啦、啊、布施啦、啊、造佛像啦、啊、放生啦、啊、救济啦、啊、等等啊，让那个心呐、啊、知道啊，提起来啊，不要让他想一些负面的方向去啊，提起这个正面，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样就能帮助他往生善处。所以这个提示啊非常重要。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这个就是舍这些财物啊，或供养金像，或者你印经啊。那前面讲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印经。布施供养、啊、或者呢造活菩萨形象、啊、这个金银铜铁、啊、或者泥塑木雕或者彩绘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项目，或者呢造塔寺、啊、建塔建寺、啊、建塔建寺、啊、也有它的功德啊，塔供奉舍利，啊，寺啊，供养三宝，啊，或燃油灯啊，或者在寺院呐、啊、点灯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寺院也很多点这个灯的啊，点光明灯啦、啊，啊，什么灯很多啊，这个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或者布施道场。啊，供养三宝、啊、那看他的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都可以做啊，都在三宝里面修福，那、啊、这不是迷信。那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帮助贫苦的人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慈善事业，福报小，不能转他的业障。你在三宝里面修福，你献一朵花，燃一柱灯，真的消业障，真得无量福。啊，所以这个啊，完事他外婆啊，他这个我们去跟他读《无量寿经》回向，那、啊、那同时啊，我们也欠他啊弟弟的，就完事母亲的弟弟。欠他们家属了印经啊，啊，后来他弟弟也拿了10万块啊，给图书馆来印经啊，也欠他修啊。那么下面有一段啊，这个我们也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啊，讲这个啊，为什么现在在三宝当中修福，得的福报不明显啊？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许多道场是不如法
注重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

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福报不明显，也不是完全没有福，就是不明显，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殊胜。如果道场真正有修行人，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功德就无比殊胜，因为真修行人决定往生成佛，你在这个里面烧一炷香，燃一个灯，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修福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得福非常显著。那么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太广了，举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供养经像，经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么怎样供养经像呢？除了印经用经典弘法之外，现在有 DVD 卫星电台网际网路，画面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再看到讲经，这个三宝就记住。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经像，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流通，或造佛菩萨形象，那么比如说念佛堂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财力自己造一尊泥塑或木雕，如果财力够，用金银铜铁铸造，那最好，能传到久远，传得越久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功德也就越大了。道场重要的是每天要讲经说法，让参拜的信众对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都能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供养地藏菩萨这尊像代表孝亲尊师，提醒我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功德多大。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尊像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苦难，我们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如果对表法的意趣不明了，那就是一般人讲的属于迷信。那迷信也行，迷信也可以，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迷就是他不明了了，不明了，他看到佛菩萨形象，看个一眼，落一次印象。他阿难也是有佛菩萨形象，但是这个真实的功德利益就不在这一生了。来生来世看什么时候明白，那个时候功德利益他就现前。那么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里面，那个种子很可贵，将来遇到缘，那么他就会起现行了，起作用。如果财力更雄厚，修建塔寺，那这个要大财力了。塔是藏佛舍利，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或燃油灯，油灯代表光明，看到灯就要想到心地光明，要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个过去点蜡烛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气，那像现在这个电灯就看不出这种意思了，但是灯这个代表光明，这个肯定的，不管电灯蜡烛什么灯，它是照明的，那

这个表法就很明显啊，所以这个灯也是表示啊，这个供佛在佛前供油灯、供蜡烛啊，那表示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尽心尽力，绝不求报酬。啊，如果求报酬啊，那就不是学佛了啊，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佛教导我们不为自己，为大众，为社会，人人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啊，就能长治久安，兴旺繁荣，人人啊，能过幸福的日子。佛法里面不许有自己的意思，啊，有自己就是我执了啊，因为佛法主要是破我执的，啊，我执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啊，无我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迷恋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啊，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我没有了，才能脱离六道。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席中常劝大家啊，不要有我。那没有我，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啊，演戏。那怎么演法？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啊，就没有我的意思了。啊，这个经本剧本上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就依照经佛的教导啊来做。啊，佛教我们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叫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啊，完全依照啊经本这个剧本来演戏。啊，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那活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啊，得大自在。啊，你问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经是佛讲的，那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啊，佛没有意思。啊，佛在《般若经》上说，啊，这是在《金刚经》上讲的。啊，他说他没有说过法，也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的意思。那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他本来就有啊，那不是他讲了才有啊，本来大家都记住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都记住啊，啊，所以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就禅宗讲的呀。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自性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点意识在里面呢？啊，永嘉大师讲啊，分别亦非意，啊，就是这分别的执着，那也不是自己的意思，啊，而是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他这么分别，我就依着你的分别。众生是这么执着，我就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说啊，分别执着皆非意，啊，也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没有我了，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通通是演戏，
啊，你不肯演戏就搞六道轮回。佛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面，应该怎样学习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啊，从这上面、啊、去体会。啊，佛师常住，啊，这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的费用，或以钱财啊来扶持道场。啊，使弘法利生的工作能顺利推广，啊，这是真实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三薄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止，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薄高声读经。是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啊，那么代替病人死物，啊，要在病人啊清醒时候跟他说三遍，啊，让他知道。啊，以加深记忆。啊，那么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每天给他讲几遍。啊，就是三薄啊，就得讲三遍了、啊，讲三遍。那每天跟他讲个三遍啊，那让他有很深的印象。那这桩事情要紧，病人知道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啊，对他死去以后啊，去处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诸事分散就是不省人事的。啊，病人啊，这个意识还没有分散。啊，跟他讲话呢，他会点头表示知道。那么到了诸事分散的时候，就无法以动作表示了。啊，那他没有反应了，我们跟他讲，他也不会点头啦，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说，啊，一直说到他断气为止，啊，而且断气之后呢，这个七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头七，啊，还要常常说给亡者听。那为什么呢？怕他阿难也是还没离开，啊，那么这样做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这个啊，前面讲啊，啊，这个凡是他外婆啊，我们去他家读无量寿经啊，那不是读地藏经，读无量寿经啊，那得欠他们家属印经啊，他弟弟拿十万块来印经啊，那个我就写了一段简单的书文了。啊，请这个主法悟行法师啊，我说你就这个啊，你拿去啊，这个凡是他外婆啊，那个他躺在床上啊，我说你给他念三遍了、啊，念三遍给他听啊，因为他当主法了，请他，我写给他，他去念啊，那么他就我们上完五供，他就。拿那一张啊，我写的那个简单的书文啊，给他念三遍啊，给他外婆听啊。那么躺在床上啊，十几年、一二十年啊，那日夜啊，叫苦，民众叫苦，呻吟呐 啊，甚至他家人呐、啊，我们也知道啊，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叫，那你家人睡得安心吗？你肯定也不安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我们跟他诵经也诵完了啊，欠家属修复了啊，给病人修复，那我们就回图书馆了。啊，经过一个星期呀、啊，啊，就是星期。也是星期一啊，那我是

在台南敬忠协会啊，那个时候啊，一个月去讲三天，啊，我就接到凡事来个电话啊，他说他外婆往生了，那我忘记了啊，我说是哪一个外婆？他说上个星期一啊，去我外婆家诵经啊，你忘记了吗？啊，我就想起来了，刚好一个星期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是啊，虽然读的不是《地藏经》，但是我是用《地藏经》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回向啊。那虽然呢、啊，我们大家读经啊，也还没有办法读到说一部经读下来都没有一个妄念啊，但是的确啊，我实验过前面讲的尤阿尔基士他父亲。住家护病房，啊，这个是凡是他外婆啊，其实都有得到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不然呢、啊？这个病人也苦，家属也苦。那么下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啊。每天应该读《地藏经》一遍或两遍啊，功德回向给王子啊。当然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当然以这个经为主啊。但是如果你说你诵其他经典，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诵《无量寿经》也可以啊。啊，如果你会诵《地藏经》，那是最好了。或者呢，有人说，那我都是平常都是念《金刚经》，那也可以啊。啊，只要大圣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那么你念不同的经啊，那么用《地藏经》这段经文的方法来回向，也都有效果。啊，当然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以《地藏经》为主。所以读经时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经啊，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啊，这个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效果就差。啊，而且读经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啊，如果在家读经，最好把电话拔掉，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啊，用清净心读才能收到效果。平常如果常有干扰，读经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经文，啊，是在练习阶段，没什么大作用。熟悉经文之后，每天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干扰，不夹杂，不间断，这才有真实的功德效果。啊，那么这种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属于修行的功夫，啊，与平常我们读经不一样的，啊，那这种读经的利益啊，比讲经的功德利益大。讲经是修福，读经是功德，修功德。若讲解经文随文入观，自己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啊，那这也是功德，啊，如果入不了境界，就是福德了。啊，那么讲到这个，啊，这个经啊，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啊，公案里面啊，也看到啊，明朝戚继光将军啊，那是抗倭的有名将军，戚继光啊，他。平常都读《金刚经》啊，有一次梦到他的部下呢，来给他求超度，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啊，就读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的部下，他部下呢，希望请他的这个长官呢、给他读《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那第二天早上他读经啊，那个。婢女啊，端了一杯茶进来，那戚继光就没有讲话，用手。

跟他比，心里动一个念头说不用。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的部下又来托梦了啊，他说：“将军啊，你今天读《金刚经》只有半部啊，我还没有收到完全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啊，因为你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这个第二天呢、啊。”啊，这个戚继光就交代了啊，我在明天要读经啊，啊，回向给他的部下，请大家不要来干扰，也不要送东西进来。那么第二天，他在读一部完整的《金刚经》，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跟他致谢了，他说：“我现在得到啊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他要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来 给他的这个长官呐、啊、致谢，啊，那他要走了，啊，非常感恩他的读经跟他回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不夹杂是功德，啊，如果夹杂呢，可能就变成福德了。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吉131。子曰：苟正其身，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一条出自于见九论语。孔子说，果真能够端正自己本身，从事政治何难之有？这个讲到从政，政治啊，这是管理众人之事啊。那么政治办得好，管理得好，如果能够先端正自己本身，从自己本身做起，也就是说管理好自己，那么再去管众人之事，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若不能正己，如何正人？如果不能先端正自己，不能先把自己管理好，那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这个做一个领导，就是要做模范，做表率，自己做到了，那么下属他自然能够效法，那么你去要求啊，他也没法说。如果自己做得不正，做得不对，做得不好，那么去要求别人啊，那就很难了。所以管理先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了，才能感化别人，所以正己才能化人，这是必然的，这个才是根本，从自己啊做起，先端正自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32。天覆之，地载之，圣人治之。圣人之身由日也，夫日原始，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足远，圣人正己，而四方治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子。光盈天地，这个盈这个字是充满的意思的。其所足远，这个足啊，就是表示光明，它的光明啊能够照到很远的地方啊，比喻啊这个恩泽啊能遍及到很远的地方。上天覆盖万物，这个天覆之，就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天空啊它是覆盖啊万物，所有的万物那么都在上天覆盖之下。大地呢承载万物，那么万物啊都是大地啊在承载，所以说啊天覆之，地载之啊。圣人治理万物，圣人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啊看起来只像圆周一尺那么大的圆啊，我们看到天空太阳啊，我们肉眼看呐、啊，太阳不大，那好像只有一尺的圆周了，但是它的光明啊，却能普照天地万物。啊，虽然呐、啊，我们看起来那个太阳啊，只有一尺那么大的圆周，但是呢，它的光明啊，却能够普照啊大地万物。圣人的身体虽小，这个比喻啊，圣人啊身体虽然小啊，他却能够啊光照千里啊，他一生但是他的光啊可以远照到千里以外，恩泽遍及远方了、啊、这个就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的。天上太阳看起来不是很大啊，但是它能普照大地。那么圣人啊身体是很渺小，但是圣人啊他的智慧光明啊能够恩泽到很远的地方去。圣人他端正自己的思想言理行为，那么天下呢就能得到治理啊，也就是说遍及四方了。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现代化讲的它的影响力啊，它的影响力啊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只有一生啊很渺小啊，如果能够端正自己向圣人学习，学得跟圣人一样，那自己的这种恩泽之光啊也能够影响到全世界啊，利益到全世界的人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己133。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无所折中。这条出自于见十九汉书七。匹夫是古代啊指平民中的男子啊，也泛指一般平民百姓。我们常听到啊匹夫匹夫。微微这个字就是如果没有的意思，如果没有孔子。折中是用来判断事物的准则。孔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民百姓，是一个平民，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了。因为呢，他不懈地追求圣贤之道，端正自身的缘故。也就是说，孔子啊，修养自己的德行了，不断地修养，不断地提升。所以他修养啊，达到圣人了。这个标准，如今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啊，这是指全世界了啊，现在指全世界了。那么在古时候啊，讲四海之内讲天下，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全世界了。那么全世界的这个领导人啊，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办法调和太过与不及，就是会偏到一边去了，不是太超过了，不然就是不到位啊。所以折中，孔子他的言论，他讲出来的话，像《伦理》里面讲的，那个都是折中了啊。那么折中这些道理啊，以使得处理事物啊，它能够得当合理啊，就是有一些事物啊，大家无法去做决定，那么取孔子之言啊，那么大家都以孔子啊，孔子怎么讲啊？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甲是这么看，乙是这么看，那怎么去折中这个事情？就是以孔子啊讲的，做一个折中的一个准则了。孔子有这样的影响力，完全啊，他端正自身，自己啊做得很好，不断提升自己，所以孔子讲的话呢，大家都能够信服，能够信任，能够接受。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34。故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慎物，不慎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真心将作。上圣卓然。

0: 先行敬让博爱施德者，众心悦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这条出自于建十四汉书二。上圣是指以前，这些圣皇，前代的帝王与圣贤，这里称为上圣了。如果不能实行仁爱，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这个有仁爱之心，就不能形成和睦的群体。这个心，不仁爱，那这个就不和睦了。不能形成和睦群体，就无法善用外物。不能善用外物，人们生活所需就会不足。这时不能跟大众群体，和睦相处。那外面，这个一切，都不能够去善用了。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如果不和睦，那么人民，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就会不足了。是不是实际上不足？是因为不和睦。不和睦，就不能互相，互助，不能互相帮助，那就会显出不足。那个有钱的人很有钱，没有钱的没有钱，这个有钱的不帮助没有钱的人，这个就显示不足。实际上，如果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就不会说不足了。组成的群体而生活所需不足，争斗之心就会产生了。这个我们现代化讲，就是贫富不均。贫富不均，就是斗争的一个根源。有钱的钱太多了，没钱，生活都过不下去了。这个争斗之心，那很自然就产生了。前代的圣人，高远的率先躬行这个敬让博爱之德，自己先奉行恭敬礼让博爱这样的德行，这是前代圣王都是这么做，他自己率先来做了。那么人民呢，很自然就心悦诚服的会去跟随他了，因为他真正在照顾人民，恭敬礼让博爱，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拥护他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了。那这个人呢，他也就成了首领，远近的人都争着前来归附他，这个人就成为王者了。所以这个王，他是以这个德来感召的，所以这个是从自己做起，也就是说自己率先，来躬行这个恭敬礼让博爱这样的德行，这个远近的人民，都会来跟随他，来归附他，他就自然形成领袖王者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
1: 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35修觉身允德邪于下为明后先王子会困穷民胡绝命王有福悦奉先施孝阶下施功事远为明听德为聪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允德啊，就是诚信之德就是自己啊有诚信啊，邪是邪和子慧啊，这两个字啊是慈爱施以仁惠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爱民如子啊，爱这个人民啊就像自己子女一样的慈爱啊，奉先是祭祀祖先听德都是听有德行之人的善言这一条那么讲啊一个领导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以诚信之美德协和民众跟民众能够和谐啊，上下和谐啊，那么就是要诚信啊对人民啊要诚信这样啊才能跟人民啊和谐这个才是英明的帝王啊英明的帝王啊英明领导人先王像爱护子女一样的爱护困苦贫穷之人对这个困苦贫穷之人啊照顾他们爱护他们就像照顾爱护自己子女没有两样一样那么帝王啊能够这么做人民啊自然都顺从他的命令了没有不高兴的大家心里都很欢喜很乐意啊听他的奉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啊祖先离我们很远了、啊、祭祀的时候啊也必须啊心存恭敬接近臣民了、啊、必心存谦恭啊臣民就是下面的下属一个帝王啊的下属这些大臣这些人民帝王啊也是心存谦虚恭敬那么能够看得长远这个才叫做眼明这就是一个有德的帝王他能够啊听从有德之人的善言才叫做耳聪啊，耳聪目明啊。如果不能够听从有道德、有德行人的善言，那特别是经典，这个经典呢、啊、是圣人讲的啊。那这个能够啊依照经典啊圣人讲的有德行的人呐、啊、来劝他。他能够听得进去他能够接受这个叫做耳聪了啊！如果这个善言啊有德之人讲这些好的话啊，好的建立政策他听不进去这个就不是耳聪所以要听啊有德之人的善言啊，才叫做耳聪那么这一条是政绩非常重要的虽然讲的是帝王啊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啊这样啊要有诚信对人啊要谦恭啊要听有德之人的善言啊这样啊才能修养自己提升自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无正极136。未有身自正而臣下邪者也，未有闺门自而天下乱者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不于官而不治者也，未有德厚力量而民叛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谏20汉书8。闺门啊，是指宫宴啊，内室的门，就是指宫廷家庭里面。这个叛呢，通叛是违背背离的意思。这一条讲啊，不曾有君主自身修治中正而臣下奸邪的，就是没有说这个君主啊他自己修治得很中正，修治得很好，那他的臣下都是奸邪的，不曾有这样的事。不曾有君主宫廷内修整而天下混乱的，这个也没有啊。君主他自己宫廷里面啊修治得很整齐，而外面这个天下很混乱的，一定啊内影响到外。这个里面啊修治整齐，外面啊整个天下也都会跟着来整齐了，绝对不会混乱的。不曾有左右近臣正直而百官不正的啊，君主旁边的这些近臣啊都很正直，而这个其他的文武百官啊他们不正直的啊，一定啊就跟着圣旨了。不曾有论功行赏实行在前，众多有才智的人安置在官位上而国家不太平的，那么也不会有啊这个论功行赏在前啊，就是说有这个功劳啊必定赏赐在前面了。那有很多有才智的人啊把他安置在啊这个官位上而国家不太平，那不可能，那必定啊国家是太平的。不曾有君主德行淳厚官吏贤良而百姓叛乱的，这个也没有啊。一个君主德行很淳厚，官吏很贤良，而百姓他会去叛乱的，那这个也没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那百姓叛乱必定是上面的君主啊官吏他们先乱的啊。所谓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凡事还是从正己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五正己137。旧函莫如从求，子谤莫如自修，失言信矣。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从求是添加的意思，求啊就是皮衣。旧寒莫如从求，就是冬天寒冷啊，莫如啊多加穿几件皮衣，那这个是最有效的了。天冷啊多加衣服。子谤啊莫如自修了，谤是诽谤啊，外面啊有人无端给我们诽谤啊，造谣言，那么要止息这些诽谤啊，如果去跟他这个争辩，那这个就越辩了，那诽谤啊就更多了，所以莫如啊自修啊，要止息这些诽谤，自己啊反省自己，他们对我们的诽谤，我们自己反省有没有犯那样的错误，如果没有，我们继续保持不要犯那样的错误，如果有，那我们就改过，所谓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有我们就改，没有啊那是他不了解，他误会啊，或者是他有心来造谣言诽谤，我们更努力啊来修养自己啊，让自己的德行啊再提升啊，如果去跟他争辩，那越辩了那就越复杂了。那么诽谤来了，如果不要去跟他争辩啊，那些骂的人啊没多久他就停下来了，就止息了。所以这个止谤莫如自修了。失言信矣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要真正相信了。所以止息诽谤，我们赶紧啊反省自己，修正自己。孟子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遇到任何的诽谤，第一个我们先反省自己，不要去跟他争辩，这些诽谤啊自自然然他就止息了。这个还是从正己做起。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

0: 对德。
1: 六，度量138，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处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己也。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而成人之美。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君子自己德行良善，也欢喜别人德行良善，自己有才能也欢喜别人有才能。君子喜欢别人行善，却不催促逼迫，讨厌别人作恶，却不嫉恶如仇，不先料想别人品性不好，不怀疑别人不守信用，不对别人的过错感到幸灾乐祸，而是成全别人的善心善行。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度量，做一个君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度量。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39。故曰，济人之功，忘人之过，以为君者也。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义，无止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济人之功，忘人之过，以为君者也。那么这一句啊，是出自于周书，周朝的书。止啊，是诋毁、指责的意思。所以说，记住人的功绩啊，要记住啊，别人啊，他的功劳啊、绩效啊、他的奉献，要忘记人的过错。这样的人啊，适合当君主、当领导人了。一个人如果具有醇厚的美德，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一个人如果拥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指责他的小过失。从古至今，没有品性十全十美的人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这个是啊，我们看一般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啊，他的德行啊不错啊，没有犯重大的过失，那就不要啊去计较啊他那个小过失的。那么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大的声誉，他的声望啊名誉很大，那也不要去指责他的小过失。因为呢，这个世间上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有度量啊去包容。容人之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40汉高祖山东之匹乎也，起兵之日，天下应贤奔走而归之，贤士狐臭而乐为之用，是以望天下而莫之能御，唯其以简洁宽大，受天下之物故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匹乎就是普通人的意思，狐臭就是车辆中心的沿木，这个车辆这个轮子当中有一个圆的长长的木头是形容人物聚集和稠密的意思。那么这里这个王因念望是统治的意思，统治称望。这条说汉高祖原是尧山以东的一个普通人，这个尧山它的位置是在河南省洛陵县西北。这个尧山分东西二尧就是东尧跟西尧。那么在春秋初期秦国跟晋国这两个诸侯国曾经在这里会战过，所以这个是一座山的山名尧山那这个汉高祖是东尧，靠东边，东边接这个渑池，西边是峡县。那么汉高祖起兵之时天下的英雄豪杰争先恐后的来归顺他，贤良之人群聚而乐于为他所用这些贤良的人也都聚在一起那么为这个汉高祖来效劳，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贤良的人来归顺他，来为他效劳呢？只是因为他的法令很简略，很简单，大家容易遵守，而且他心量宽大，能够包容天下各类人才，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让每一类的人才都能够发挥他们的专长，所以他能够统一天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度量大，能够包容所以各类人才都来为他所用了为他效劳了，所以他能够统一天下，建立了汉朝。

0: 有400多年。好，度量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1。夫自足则不足，自明则不明，日月自光自大，而有所不变者，以其高于众之上也。灯烛自微自小而无不可知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这条啊是讲谦虚，自以为完备的人其实并不完备，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并不聪明。太阳和月亮极其明亮巨大，但是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因为它们高悬于万物之上。灯烛的火焰极小极微弱，但没有不能去照的东西啊，没有不能去照的地方啊，一些再小的地方它都能照，太阳照不到的啊，这个灯烛它都能照，因为它在下面照啊，所以能够啊照到阳光夜色照不到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人啊不能自高自大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人要谦虚了啊，要卑下啊，不能啊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啊，这样啊啊有很多地方啊都不足了，也不明白了啊，所以做人啊要谦虚啊，要谦卑啊，卑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2。子曰，劳而不华，有功而不得，后之至也，以以其功下人者也。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劳而不华，这个华呢，就是自我夸耀的意思。孔子说，辛勤付出而不自我

夸耀啊，就是一个人啊，他很辛勤付出奉献，那么自己啊没有夸耀自己啊，说自己啊做了

0: 做的有功劳，有绩效，有效果，而自己也不自认为自己有功劳了，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德，后知自也啊，这个是敦厚到了起点呀。这一个人啊，他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啊他没有邀功了，他自己也不说啊，这个是说一个君子虽有功勋而能谦下对人，自己还是很谦虚啊，自己虽然奉献很多啊，有很多功劳，他自己啊没有认为啊自己做得比人多，做得比人好啊，自己夸耀，以为啊自己都胜过别人，虽然啊有很多功勋啊，还是能够谦虚的对待别人。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要做一点好事啊，那么就到处啊去夸耀，要学谦虚，再大的功劳啊也不能夸耀，这个才是圣人啊教导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所千言，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四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四行最下面一句，从观世音菩萨言，从这里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观世音菩萨呢，告诉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请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相状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的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观世音菩萨回答讲了十种心一切法从心生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那么讲了十种第一个呢，就是大慈悲心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这个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它的利用利用就是它的作用它的力量作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拔除众生一切苦难给予众生最圆满最究竟的安乐那么这个是利益众生从利益众生作用方面来讲就是这一句第一个。那么这一句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提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那么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它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众生哪里有苦难求菩萨菩萨呢马上去帮助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难所以大慈悲心是从作用利益众生方面来讲那么平等心事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都是属于
自心方面的啊，平等。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啊，中空国师在这个系列博文里面也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无差别就是平等。那么古大德讲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呐、啊。啊，这个古大德啊注解啊，用这个金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心性啊，比喻这个心性，一切现象。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到它的真实意。这个金，金字啊，它就是平等的啊，它是代表本体啊，它这个本体就是金啊，它的本质就是金啊。我们到银楼去啊，啊，看到这个金器。啊，这个金子呢，打造出来啊，很多种器具啊。那么这个器具的形状啊，它这个相貌不一样啊，它这个相状啊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用一公斤的黄金。那么这个黄金来打造一尊佛像啊，那么这个佛像啊，打造出来32相80种好啊，让我们看得非常庄严，非常圆满。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尊庄严的佛像呢，从这个像看啊，相好庄严。那么它的本质是黄金做的啊，它的本体就是金子。那么我们同样用一公斤的黄金啊，打造一个恶鬼像啊，那个分量啊，重量啊一样啊，它的质也是质量都一样。看到那个恶鬼像啊啊，我们看到就难过啊。或者打了一个畜生像啊，从用一公斤的黄金呢，打一只狗啊，一只鸡啊，或者一只猪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去看呐、啊，啊，这个琳琅满目，啊，这个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啊。三十七念呢、啊，我们常常念啊，这个中文国师也是用这个拆串平盘啊，你这个首饰啦、啊项链啦、啊、手环啦 啊种种的，那么这些呢都是金去打造的啊，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一样就是平等的啦啊，比如说你一公斤黄金打造的佛像。那么跟一公斤打造一个恶鬼像啊，或者畜生像，它的分量重量都是平等一样，一样的价值啊，它打出来的像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都是金。啊，那么古大德啊，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真如自性啊。我们现在凡夫这个像。啊，那跟佛那个圆满像那是无法去相比啊！你看《无量寿经》啊，啊，从这个乞丐啊，比喻人间的帝王
啊，人间的帝王啊，比喻这个刀立天王啊，刀立天王啊，当然比人间的帝王殊，人间的帝王啊，比转轮王就不能比了。转轮圣王啊，是人间最好的相。转轮圣王跟刀立天主比又不能比了，刀立天主跟第六天欲界天的天人也无法相比。啊，第六天的天人呢，跟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那无法相提并论。那么这个一层一层比较啊，这个相啊差别很大。啊，但是呢，相不平等，但那个性是平等的。啊，知道相啊，啊，它可以变来变去的。啊，比如说这个黄金啊，你打了一条狗一公斤，那你可以再把它融掉去打一尊佛像也可以啊。啊，或者打天人的像啊，你要打什么像都可以。啊，说明这个像啊，它有生灭有变化，但是它那个性啊，它不会变。那么古大德为什么用金来做比喻呢？因为金那个色它不会变，所以取它来比喻，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我们那个自性。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相从哪里来了？还是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迷惑颠倒，所以变这个样子。啊，佛菩萨觉悟了，哇，他相好庄严啊，啊，圆满报身。啊，我们在六道了，这个人道里面的生老病死，啊，打到这个相啊，啊，所以气气皆金呐，这个是讲平等的，啊，它的本体是平等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这个世间不会再有什么纷争了，因为大家都平等，还争什么？啊，为什么会争呢？不平等，心不平。啊，为什么不平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这个道理。啊，才会有争。啊，那么了解之后啊，真的不会再有这种争的念头。啊，所以平等心呢，也是我们自性啊，本来就平等了。啊，自性本体本来就平等。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啊，无差别就是众生心跟佛心没有差别啊。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啊，这个完全平等。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无为心事啊，这个无为心事就是自性清净心啊。那么这一句跟下面这两句也有相关啊，啊，无染浊心事，无染浊就是不受污染啊，心清净了啊，心清净那就回归到无为。空观心事啊，空观啊是讲我们这个一切的现象啊，它是空啊。那么空下面加一个观，就是要我们观照啊，宇宙万事万物它当体即空。啊，那么恭敬心事啊，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啊，这个都是我们自性本体的一个性德啊，性德。那么无上菩提心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那么菩萨讲啊，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陀罗尼就是这样，他的相貌就是这个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关键在这句话了啊，依此啊，依以上啊，菩萨讲的这十种心啊，来修行之。那么上上根人啊，听菩萨这么讲，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他就能修行了。但是呢，不是上上根的，听到菩萨讲这十种心，我们也想修啊，他怎么修啊？从哪里修啊？啊，一般呢、啊，这个上上根以下的，就不晓得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啊，那么从这个无为心事啊，这个平等慈悲啊，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都是自性的本体啊。那么无为心啊，从这里修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一般啊，中下根器的人啊，啊，如果不加以说明啊，不知道怎么修啦 啊，怎么叫无为啊？连那个什么无为啊，我们也搞不懂啊，他怎么修？啊，毕竟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人，像六祖那一闻千悟啊，啊，讲前面就知道后面了。我们呢，毕竟啊，还是啊中下根的，啊，可能上根我们都谈不上啊，中下根。那么中下根人呢，如果没有多一些讲解说明啊，这个修行啊，无从下手。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啊讲的很多啊，又重复又重复，讲的很深入啊，讲的很多方面，讲这么多呢，这个对象啊就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啊，针对啊一般中下根器的啊，因为中下根器的啊，这个在自古以来啊，在众生里面啊，是占绝大多数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主要也是针对啊这个知识分子中下根器的啊。那当然有包括上根的啊，毕竟上上根跟下下欲啊，那样的人还是极少数。好，那么我们讲这个经啊，是观音菩萨在这里讲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是要修行的啊。那么要修行，我们不是上上根一闻千悟，那么就有必要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探讨啊，来深入。那么首先啊，称这个无为心，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贤圣就是从这个三贤十圣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包括呢四圣法界的，那么这个都是以无为心而有差别
啊，无为心就是自性清净心，无生无灭心。那么我们回归自性清净心多少啊？依这个程度来分这个菩萨的位次啊，这个就是这个差别，就是菩萨的位次啊。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那十住前面还有十性位啊，这是讲大乘圆教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如果包括前面十性位就51个位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它怎么分呢？就是你证得无为心啊层次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清净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这样来区分的。那么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前修行的方面了。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无为啊。那么在白法里面呢，取了六种。啊，白法前面呢94种叫有为，有为法啊，后面六种叫无为法。那么这个我在教程法术啊印了这一章啊，那么这一章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唯识中法相中啊，法相中啊分析这个宇宙间万事万物啊，精神物质全部把它归纳为100条啊，所以称为白法。那么白法呢啊，色法有11个啊，色法就指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有11个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这个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有这个线啊，线条啊，这个色法11个啊，眼耳鼻舌。

则生生根，这个五根。那么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那么这一共有十一个是属于色法，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现象，我们现在讲物质现象。那么一根它属于心法，它不属于这个物质现象。那么心法有八个八个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蓝眼，就是阿蓝也是再加一个这个地方简略莫那是阿蓝也是第八是。那么莫那是它的性质是执着执着一个我。阿蓝也是含藏这个善恶种子它都收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那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意识是分别，那么前面五个识是了别意识是分别莫那是执着，阿赖是阿赖也是含藏这个心法呢属于心法这个心法呢我们现在的话叫精神现象八个。那么心所有法五十一个五十一个。有五十一个心所有法那么心呢所附带的法有五十一个。那么我们一般简单讲叫心所，心所讲心就是八识，讲心所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法所以这个心所法有变形五，别境五还有善十一个，烦恼六个这个贪嗔痴慢疑二见六个根本烦恼还有随烦恼有二十个下面这一排从混恨到散乱随这个根本烦恼起来的有二十个。那么善的心所信尽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舍不害，这十一个是善心所。那烦恼根本烦恼六个，随烦恼二十个，那么不定有四个不定就是睡眠二作巡视那么这个是心所法有五十一个，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个不相应从这个下面这一排得命根众同昏一生性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老无常流转相应世数次第定义时方这个时就时间，方是空间，数数字合合性不合合性，那么这个二十四个叫不相应行法。那么不相应行法呢用现在话讲叫抽象概念是人去设定的它本身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比如说时间时间空间东西南北那人去设定的它本身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那么这一类的呢就列为不相应行法纯粹人去设定的一个概念它本身什么都没有比如说这个你说东西南北，那东西南北那个方位他自己也没有说我自己是东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都人给他设定的嘛。还有这个名声名也是人去设定的。这个连我们中国这个道家老子都知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
这些24个不相应心法。那么色法11个，心法8个啊，这个心所法51个啊，不相应心法24个。那么加上这个这个色法11个，心法8个，19个加上这个心所法51个，那就70个了。啊，70个再加上不相应行法有24个，一共94种，列出94种。啊，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94种。那么这个94种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有六个啊，无为法下面呢、这个无为啊，下面啊，这个虚空则灭，非则灭，不动想受灭，真如啊，这六种是无为法啊。无为法就是它没有生灭，没有变动啊。那第一个举出这个虚空啊，我们看这个虚空啊，它没有生灭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这个则灭非则灭，不动想受灭啊，这是修行过程的一个境界层次啊，特别是这个四乘法界啦啊，声闻缘觉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那么这五个无为法呢，不是真无为，叫相似无为啊。真正的无为法就是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那个才是真正无为。啊，所以楞严讲啊，你明心见性了，你看整个太虚空啊，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虚空的一片云彩，那真正的无为啊，是真如无为，明心见性，真如无为啊，这个六种啊是无为法。那么我们对这个大概有一个概念啊，那么这里讲无为心事啊，就是指啊真如无为啊，这真如无为啊，那真如无为呢，就是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迷啦。啊，我们迷了啊，迷在这个生灭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修行啊，迷了就有染浊了啊，就污染。本来它是没有污染，那迷了好像有污染啊，觉悟了这个污染就没有。啊，那么怎么觉呢？空观心啊，你要去观啊，观照、观察啊，观这个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啊，所以我们这要讲这个啊，还是要把这个《金刚经》啊搬出来讲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蔚龙老居士帮这个。讲这个无为啊，讲得很详细啊。那么依照我个人啊这种根器呢啊，也需要比较讲得要有深入啊，要讲得比较圆满。那对我这种中下根器的人啊，比较知道怎么下手来修行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根气啊，可能大家都上上根人啦、啊，啊，可能大家坐在那边都大彻大悟啦，我还在这里迷惑颠倒啊。大家也是我的善知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

间限制啊，如果接受外面邀请啊，我们都受到时间限制啊，三天，那你三天讲完一个阶段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啊，就是比较长期性的，我们有时间大家都来学习，我记得还是要深入啊，大家来深解缘解，那么对我们修行啊，才有真正的帮助啊，不能观音菩萨在这里讲的这十种心啊，说劝我们呐、啊，说这个就是陀罗尼相貌啊，如当啊，如就是给大梵天王讲，也就是对我们大家讲，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啊。那么大乘法呢，修行总离不开这十种心啊，不管哪一部经了 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真的经经都通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先修，一经通，一切经通，哪一部经都可以通，都相通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解缘解啊，我们就没办法修行啊，你怎么修呢？啊，念一念呢，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因此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呐、啊，来。学习啊，这个空观啊，怎么来修无为、修无染着啊，修这十种心。那么现在呢啊，因为我这个拿了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因为我想这个让大家拿了这个经本啊，可能大家没有桌子不方便啊。那么下次呢、啊，我们人少啊。啊，我们可以买那个比较窄的桌子啊，可以放放经本。但我们人不多啊，现场人不多。那么我们网络前的同学呢，也大家用耳根来听了 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也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也可以寄给各位啊，或者从网络上啊，从这个电子信箱可以传给各位啊。现在这个也很方便。那么无为啊，这个我个人啊看这个江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感觉到啊也是很有受用啊。那么我来念啊，那么大家听啊，我们来学习这个。那么这是《金刚经》最后面的啊，观法延伸啊。那么这一首偈呢，我想也自古以来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甚至没有学佛的人啊，也都听过啊这偈经文啊，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就是此地讲的啊，无为心是无染着心，是空观心是空观，观空，观法延伸，当体即空。那么这个《金刚经》前面呢，它这句经文是直指本性。那么这段经文呢、啊，这四句偈是观法延伸。那么直指本性呢，它这个另外一种观法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它就直接叫你去观你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你这个六根里面啊，那个自性是本来就不动的，叫你去观那个啊。但是我们凡夫呢是有一定的困难啊，直接观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观如如不动，似乎没办法
后面的佛在

用这个观法延伸，这个就比较方便啊。从这个你没有办法观到自性如如不动的自性，那就叫你先观这些有为法。啊，那么我把这个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念一念啊。何以故则啊，这是经文的部分啊，他解释何以故啊这一句。问不取于相之所以然也。所以然有二义，一因何而不取，即于前三句已足答是。二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是，而归重于第四句。今假设问答以明之。那么这个讲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前面啊，为这个何以故呢？就是一个问词啊，就是问啊，不取于相之所以然的。那么所以然有两个意思，因何而不取啊？就是啊，因为什么而不取相？那么即以前三句已足答是。啊，这前面三句呢已经足以答复解释了。啊，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是，而归重于第四句。啊，那么这个四句句啊，我们也常常念。那么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好，佛为什么叫我们前面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为什么叫我们不取相？啊，这什么理由呢？啊，因为呢，这里就做个解释的。因为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假的，你去取就错啦。你取也得不到啊，你取就错了。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不知道那个假象，去取那个假象啊，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给我们讲这三句已经足以答复了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梦，我们醒过来知道那是梦啊，那梦你就不会去取那个梦了嘛。哎，梦好像一场空啊，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你去取它干什么啊？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取？为什么要执着？不知道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那么，这个想给我们讲不取的理由啊。啊，如果这些是真实的，那佛教我们不取，那就没有理由了。那真的我为什么不取呢？当然要取，因为它真的嘛，我可以得到的嘛。那么他给我们讲，这假的。啊，假的你也得不到，那岂不你不是很冤枉吗？啊，好像我们做梦啊，那梦醒来就没有了，那个取那个梦中的事情。啊，完全是虚妄的。啊，你取错了。那么，何以能不取？何以能不取？就是那怎么样才能不取呢？不取相呢？啊，则须前句方足答是。啊，前句就是说这个四句偈，啊，这个全部啊。才能回答，才能解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呢，而归重于第四句。

啊，以前我念这四句句呀、啊，就念一念的，也很会念呐、啊。啊，我在山东啊，这四句句啊，我写了很多啊，练毛笔啊，有时间呢练毛笔，写了很多。啊，贵重的就是应作如是观这一句，贵重在这一句。啊，你应该，应是应当，应该做如是的去观察观照。那么你要去观照。一切有为不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才能不取啊！你没有取这个观照功夫呢，啊，我们无始劫来取的就很习惯了，自自然然他就会去取了，啊，因为迷得太久了，啊，所以应作如是观啊，重点在这一句啊。那么重点你就是“观”这个字。啊，佛法修学呢，不管哪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观察观照。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做详细解释啊，他这个四句啊，我看这个江老居士他这个解释啊有好几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听啊？啊，有耐心听啊，的确了。观音菩萨叫我们依此而修行，你们我不知道了。嗯，我是就我个人的程度来讲啊，大概没这么多，大概我很难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说问呢，因何而不取也啊？啊，因何不取也就是你因为什么而不取相呢？啊，什么原因呢？叫我们不要取呢？啊，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啊，一天到晚争名夺利，大家都在取，都在拼命的取。啊，取得头破血流啊！现在为了叫我们不要取啊，下面呢就回答了：答因一切有为事相啊，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缆，是有无实故也。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把这个原因理由给我们讲出来啦。啊，就是因为啊，一切有为的事项啊，啊，有为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94种有为法，这通通叫有为法。那么有为的事项呢，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缘聚。这个现象升起来了，啊，缘散这个现象消失了，你找不到。啊，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啊，啊，变化迷藏就是无常了，千变万化。那么你要执着啊，你要去抓住，你也抓不住。啊，这个佛在大般若经啊，六百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总结就是三句话：一切法无所有，空啊，啊，不可得。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法，啊，你也不能占有，啊，你得不到它，啊，你控制不了它，你也占有不了它，

那么我们不要讲身外之物啊，我们讲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也占有不了。啊，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无法去控制。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大般若经就结论就三句话。啊，他本来就没有希望了。毕竟是空的，不可得，你得不到它的啊，所以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燃。梦就是我们做梦啊，我们晚上啊做了一场梦，白天醒过来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做梦这个经验啊，当我们梦醒啊，知道啊，原来一场梦啊，知道梦啊是空的啊，不是真的啊，不管是善梦恶梦啊，你醒过来都是一场空。那么这个梦幻泡影入电啊，主要是第一个给我们讲这个梦啊，那么附带啊后面讲了五个。啊，幻呢、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幻化啊，变魔术的一样啊，变魔术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变魔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泡像水泡啊，像这个水泡啊，水里面那个水泡呢，看来有一个泡啊，但是很快啊，它破掉就没有了。影啊，像影像啊，像我们在太阳下面的一个影像，或者我们现在呢科技发达了，看到电视的电影，那我们看这些呢，你知道那个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露就是晚上这个霜露啊，白天太阳出来啊一照，那个露也就化掉了啊，形容啊它存在的时间呢、啊、很短暂。那么电就像闪电一样啊，要下雨啊打雷啊啊，先闪一个电，一闪就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老和尚根据这个华严经啊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就是一坛子有几个生面，一坛子有320亿个生命啊，我们这样谈一下，这320亿个生命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经还是不断在讲，但是他都现在从这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现在是数据数码的，他都老式的电影啊，24张底片的啊，那个老式的。啊，那个老式的电影啊，就是一秒钟啊，它开合啊24次啊。那么那个老式电影那个底片啊，啊，以前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播放的电影就是那种老式的啊，好像一卷盘带啊，一卷盘带就是一部影片呢、啊，那一大卷那个胶卷。然后放在那个机器啊，就像放幻灯片一样，机器一转动啊，转很快，就一秒钟转24张。那么打在荧幕上啊，我们看到哦，这人都会动了 啊。那么它就是1/24秒啊，一秒钟有24次的开合生灭啊，那么它是连续的。那我们看到，哎，那个影像出来了啊，好像真有人在那边动了啊。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用这个一坛子啊，他说这个如果弹得快的人啊，一坛子一秒钟可以弹10次啊，有的人说弹5次啊，有的说可以弹6次啊，那么我们用这个最少的弹4次。一秒钟弹4次

啊，是四弹指啊，一秒钟四弹指啊，那么320亿乘以四啊，就1280兆分之一秒啊，这是最保守的啊。如果弹得快啊，那么这个速度就增加了。那么这个是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整个现象啊，现在把那个速度加快到1280兆分之一秒这样的一个速度，那我们真的事实真相在眼前，我们都看不出来。因为呢动得太快，那什么在动呢？阿难也是在动，起心动念，我们没感觉。那么我们现在呢迷就迷在这个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不是现在我们发现，哎，我现在起了念头，那不那个是很粗的啊，那个是那个无明啊，微细的无明它在动啊，这个我们。凡夫啊，二乘啊，包括前教菩萨都不知道啊，就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实际上看呢 啊这个就是很快速的啊，就是幻化。似有无实故啊，似有看起来好像有，实际上它没有啊，好像那个电影一样啊，我们看起来好像真有人在那边哦，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有啊。如果你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一张一张底片了，这些现象就消失掉了。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经典上讲的佛给我们讲啊，这个相啊是相续相似相，好像每个相接一个相。我现在看到这个身体，前面一秒钟后面一秒钟好像差不多啊。实际上不一样了。不要说一秒一秒啊，是刹那刹那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这样看，好像变化不大，但是你从大的整个宇宙去看，哦，那变化就大了啊。实际上啊，刹那刹那生灭变化，那么这是观到很微细。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啊，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感受体会到啊。那么下面讲啊，问难者何以能不取也？那么上面是讲缘聚缘散嘛。那么我们从一个比较我们现前可以观察到的去观察啊，这个缘聚缘散，我们从早到晚接触这些人事物，你仔细去观察，那是缘聚缘散啊，那时时刻刻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就是这样啊。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讲堂啊，一个半小时，这个缘聚啊，大家坐在这里聚在一起啊，等一下他讲完了，不就散了吗？大家各自回家了，那不就散了吗？那我们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察呢，慢慢在入细的深入啊。那么你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去观察，你们从早到晚就是这样啊。不管善恶都是缘聚缘散，都是虚妄。那么这一句问呢，
那要怎么样才能不取呢？那这个是重点的。就像这里观音菩萨呢，叫我们当应当依此而修行之。那会的人他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不会的人呢，就要再请问了，就要请问观音菩萨，那要怎么样修呢？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问得很好。说答应于一切有为法，作如梦幻泡影入电观，知其当体即空，不生贪着，乃能不取也。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这个回答呢，要怎么样才能不取一相，不取那个相？那么应该呢，于一切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就是我们讲94种精神物质不相应行法，这些有为法，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宇宙现象，做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样来观察。知其当体即空。这一句是重点，知就是真正知道了。这个知不是一知半解，是真正知道，当体即空。那么怎么样才知道我们这个观照已经知道当体即空了呢？用什么来标准来测验我们真正知道它当体即空呢？下面讲不生贪着，不会贪，不会去执着了那你真知道了如果我们观来观去还是贪还是执着，那不是真的知道你这个观照功夫还不得力，还要用功那么你不生贪取，不生执着，乃能不取，就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它。那么如果我们会了，那讲到这一段就可以了会了嘛，会了就下面不用再啰嗦了不会呢，那还要继续讲。你看六祖他会了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真会了，大彻大悟明心见，后面不用讲了，他全知道了那不会呢，不会要继续讲这一步讲完还不懂，还要讲另外一步那再不行念佛待业往生，我说讲很多了那么这个经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修了但是呢这一段你如果深入去体会呢，你就能做观了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还会起贪心，还会起执着，就是我们那个观照功夫不得力你那个慧心失照，失去观照，失去观照你一下又迷了，又迷在里面了那么迷这个我们刚开始用功你还不得力，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古大德讲嘛，身处转熟熟处转身你用这个功夫还很生疏很熟悉的呢，贪心执着，那这个很熟悉那这个不要观它就自己会起来了那无始劫起来就是在搞这一套所以是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就是因为这个贪着你没有贪着，六道就没有啦

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做早晚课呢，就早上早课提醒，晚课反省，就作用在这里。如果在生活当中不懂起关照，做那个早晚课啊，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十几年前到九华山啊，这个佛学院甘露寺打佛七。那个时候国卓法师当副院长请我讲开示。讲开示啊，因为他们那个是修禅的。甘露寺以前是义林国师道场参禅的。那国卓法师他们也是参禅的。他是到新加坡参加培训班啊，然后上提倡净土。他说他们那个佛学院啊只有打禅期，从来没打过佛期，所以请我去主持一次佛期。那么他们早晚课都是这个佛门朝暮课诵本这个传统的。这个传统的。那么传统的这个课诵本啊，我看义林国师的轮冠，朝暮课的轮冠讲得很清楚。这个显密啊都是教人啊修行的。这个祖师大德编的这个功课啊要提起观照功夫的。观照功夫提起啊，初步效果是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破无明。那么如果不懂这个观照这个要领啊，做那个早晚课啊，他就没受用。做到最后呢，他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扶不住烦恼。那么做到最后呢，就变成应付的。哎呀，反正出家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没有去做又不行，要做呢也没味道。甚至有的呢做到生烦恼。心不甘情不愿的生烦恼。那有的出家人说，哎呀，这个出家在寺院吃这一碗饭啊，就是五堂功课啊要做，为的是吃这一碗饭他都完全不懂这种取惯。为什么不懂呢？没人讲啊。那个课诵本义林国师写得很清楚的，没人讲啊。所以国卓法师请我去讲，那是也是很难得一次机会，也是一个半小时都讲出这个。但是讲了时间太短了，对大家帮助也不大。因为佛学院呢学的都是学术性的。学到最后呢是增长烦恼，而不是减轻烦恼。那这个没有受用了。佛法是修戒定慧的嘛。勤修戒定慧是要熄灭贪嗔痴的嘛。它不是勤修戒定慧，修的都是一些知识增长贪嗔痴。所以这个是不会用功不会用功。得不到经典讲的那个功德利益。那么我们会的呢讲到这一段就够了不知道大家还要不要再接着下面很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时间要快念一念过去也可以交代反正经文不要念错就可以那么江老居士呢他真的是一门深入长学，40年用在《金刚经》。你看他下面讲如上所说，本科大旨已明上面所说的呢，本科就是这一科的经文大的宗旨重大的宗旨已经明白了。

已经很明白很清楚了，知再详细说之啊，他也是很有耐心的啊，再详细说之啊，再详细的说明。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分相，何也？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病，特为巧开方便也。到这里是一段，那下面还有很多解释啊。那么江老居士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是如如不动啊，我们现在六根里面那个根性啊，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它现在啊好像动了，那个动不是真性在动，是迷阿兰也是在动。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六祖开悟的时候呢，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什么叫自性呢？它本来没有动啊，本来就没动啊。现在呢，现在我们迷的时候自性有没有动？还是没动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迷在相上面，没有见到那个性啊。你见到那个性，那个性就如如不动，你就成佛了。你现在只看到迷在那个相里面，但性在哪里呢？性就在那个相里面。就好像说黄金，黄金在哪里啊？那随便哪一个都是啊。你在银楼里面啊，项链也是黄金，手镯也是黄金啊，他打什么随便哪一个都是黄金啊。你说佛性在哪里？那个禅宗啊，彻验学人啊，随便念一法都是啊。就在眼前，眼前我们就不认识啊！为什么不认识呢？迷啦，迷失啦，那不是真的失去了，迷失了。迷就真相在眼前，见不到真相，那见假象。为什么见假象呢？因为取那个假象。你不取那个假象，你就见到真相了啊！你就见到如如不动的真性了。那么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啊，如如不动就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啊。我们这里大悲经陀罗尼经讲啊，无为心事啊，就是无为法啊。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三贤十圣菩萨四十一个位次这个差别怎么来呢？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就是你这个清净心的程度层次这样去区分的，那本来它没有你回归到自性都是平等的，没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呢，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佛之前呢，有这个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去区分这个差别呢？从无为法也就是说你恢复清净心，它的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经上前面《金刚经》给我们讲，
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那么这一段呢，他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前面是叫我们不起于相，如如不动，就直接去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但是这个的确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里啊，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叫我们去观这些幻象，观察这些假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便法。何言呢？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变，特为巧开方便也。那这个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啊，就是我佛世尊啊，深知凡夫之变，他深深知道我们凡夫的病根，叫我们直接去观这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很难呐。所以特别啊，为我们巧妙啊，善巧方便啊，开一个方便法，就是你从有为法去观，叫你直接观无为法呢，观不起来。那么从有为法去观，那么此中有二要义啊。一，凡夫之所以为凡夫者，无他，被觉何成向外持求耳？何故向外持求无他？分别幻象，贪着幻象耳。何故分别贪着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耳。由是之故，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贯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到底一无所得，所得为一苦味而已，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是也。果能常作如是观，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而能死心踏地，回光返照乎？此所以欲观无为之真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此第一要义，必应了之者。那么这个一段呢、一大段呢、是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世尊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第一个重要的意思啊，因为凡夫所以为凡夫呢，没有别的，被觉何成向外持求啊，不知道向内啊，向外啊，所以佛讲外道就心外去求法，他不知道回头往心内去求。那么为什么他会往外求呢？无他，分别幻象，贪着幻象耳。看到外面这些幻象分别这个幻象去贪取执着外面这个幻象。那么何故分别贪着呢？那什么缘故对外面这幻象会起分别起贪着呢？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误就是错误的认为啊，这一切有为法把它当真了。所以才会向外啊去分别啊贪着。由是之故啊，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由于是这个缘故，所以越迷越深。迷得越深，就越不肯回头。永远

被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在轮转。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啊，如梦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啊，到底啊，一无所得。啊，那么要入门的初步啊，啊，就是修行啊，先必须令其身观，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在身观，啊，就是你的观照呢，你没有深度，没有深入，这个身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天天在讲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就是这一句话啊，身啊，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入的不深呐，它不起作用。啊，那么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好像做梦一样。啊，我们现在呢，听一听，我们这个概念也有，但是我们没有身观呐，啊，还是迷，还是贪啊，境界一线前呐，还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这个观就是看破啦。啊，一天到晚呢，我们听老和尚讲，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我们也会劝人家看破放下，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欠别人很容易，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啊，就是这个要做功夫啊，这个要做功夫的，啊，那么你要去深观啊，观察到它的真相，你看深入去观察到这个真相了，啊，无非是虚假嘛，一切皆空，啊，你真正体会到啊，这个是空的，你到底你什么都得不到。所得到的是什么？唯一苦味而已啊！我们身上得到什么苦啊？哦，那这个那是这个是得到的就是这个啊，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啊。昨天跟大家讲的三苦八苦啊，真的很苦啊！如果你迷惑颠倒，那得到的什么都得不到，得到就是苦。啊，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俗话常讲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那么果然啊，能常做如是观，啊，能够常常做这样的观照，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啊，知道这一切是空的，不再去贪去执着，那就不再受这个假象欺骗了。而能死心塌地的回光返照，才肯死心塌地回光返照做这个功夫啊。此所以欲观无为之正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啊。因为我凡夫啊，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真的直接叫我们去观那个如如不动，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从这个有为法去观，就比较有个下手处，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嘛，啊，可以感受到，可以体会到的，从这个去观，啊，这是一个方便法。啊，那么这个你观照这个假象，这个假象被你看穿了，那真相你就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方便法。善巧方便啊，那么我们这个观呐，啊，就跟念佛一样啊。那么念佛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这个要看破放下，哎，每一天都要讲看破放下，真的有几个人看破放下呢？啊，那么听大家听的很多。讲也会讲啊，也会欠人啊，那欠别人看破放下呢，啊，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那别人我不知道啊，那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才会去看《金刚经》讲义。

看不破啊，啊，放不下呀，你会执着啊，啊，那么所以需要这些来补助，啊，如果真正能看得，真正放得下的人，啊，那么当然他就不需要了，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啊，他真能做到老实念佛。什么叫老实呢？真放下了，放下万年了，他就老实了。你万年放不下，你就是不会老实。你那个老师也是装的假老师。啊，不老实啊，装老实。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说，没事来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啊，事情一来啊，一样也放不下。这是真话。啊，那我们有没有放下？那这个每一天都有考验的嘛。每天这些人事物，你还会不会起贪嗔痴这些念头？你还会起，就是表示我们没放下呀。啊，所以这句佛号怎么念的不得力。你真放下了，最多七天你就成功了。啊，最七天是那个根性最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一章呢，大家有需要你可以带回去啊，你不需要啊，就留在这里啊，做我们讲习用的资料。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我们这一段呢，啊，也是修行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啊，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探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对我们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

0: 千所千言，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四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四行最下面一句，从观世音菩萨言从这里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观世音菩萨呢告诉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请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相状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的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观世音菩萨回答讲了十种心一切法从心生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那么讲了十种第一个呢就是大慈悲心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这个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它的利用利用就是它的作用它的力量作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拔除众生一切苦难给予众生最圆满最究竟的安乐那么这个是利益众生从利益众生作用方面来讲就是这一句第一个。那么这一句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提到

叫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它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众生啊，哪里有苦难，求菩萨，菩萨呢，马上去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的苦难。所以大慈悲心啊，是从作用啊、利益众生方面来讲。那么平等心是啊，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啊，都是属于自心方面的。啊，平等。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在这个系念博文里面也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无差别就是平等。那么古大德讲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呐、啊。啊，这个古大德啊注解啊，用这个金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心性啊，比喻这个心性一切现象。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到它的真实意。这个金，金字啊，它就是平等的，啊，它是代表本体，啊，它这个本体就是金，啊，它的本质就是金，啊，我们到银楼去啊，啊，看到这个金器。啊，这个金子呢，打造出来啊，很多种器具啊。那么这个器具的形状啊，它的相貌不一样啊，它这个相状啊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用一公斤的黄金。那么这个黄金来打造一尊佛像，啊，那么这个佛像啊，打造出来32相80种好啊，让我们看得非常庄严，非常圆满。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尊庄严的佛像呢，从这个像看啊，相好庄严。那么它的本质。是黄金做的啊，它的本体就是金子。那么我们同样用一公斤的黄金啊，打造一个恶鬼像啊，那个分量啊、重量啊一样啊，它的质也是质量都一样。看到那个恶鬼像啊啊，我们看到就难过啊。或者打了一个畜生像啊，从而用一公斤的黄金呢，打一只狗啊、一只鸡啊，或者一只猪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去看呐、啊，这个琳琅满目啊，这个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啊。三十七念呢、啊，我们常常念啊，这个中文国师也是用这个拆串平盘啊，你这个首饰啦、啊项链啦、啊、手环啦 啊种种的，那么这些呢都是金去打造的。

啊，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一样就是平等的啦。啊，比如说你一公斤黄金打造的佛像啊，那么跟一公斤打造一个恶鬼像啊，或者畜生像，它的分量重量都是平等一样，一样的价值。啊，它打出来的像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都是金。啊，那么古大德啊，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真如自性啊。我们现在凡夫这个相啊，那跟佛那个圆满相，那是无法去相比。啊，你看《无量寿经》啊，啊，从这个乞丐啊，比喻人间的帝王啊，人间的帝王啊，比喻这个刀立天王啊，刀立天王啊。当然比人间的帝王输，人间的帝王啊，比转轮王就不能比了。转轮圣王啊，是人间最好的相。转轮圣王跟刀立天主比又不能比了。刀立天主跟第六天欲界天的天人也无法相比。啊，第六天的天人呢，跟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那无法相提并论。那么这个一层一层比较啊，这个相啊差别很大。啊，但是呢相不平等，但那个性是平等的。啊，知道相啊，啊它可以变来变去的。啊，比如说这个黄金啊，你打了一条狗一公斤，那你可以再把它融掉去打一尊佛像也可以 啊或者打天人的像啊，你要打什么像都可以啊，说明这个像啊它有生变有变化，但是它那个性啊它不会变。那么古大德为什么用金来做比喻呢？因为金那个色它不会变，所以取它来比喻啊，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我们那个自性。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相从哪里来了？还是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迷惑颠倒，所以变这个样子啊。佛菩萨觉悟了，哇，他相好庄严啊，啊圆满报身啊，我们在六道了，这个人道里面的生老病死啊，打到这个相啊，啊，所以气气皆金呐，这个是讲平等的 啊它的本体是平等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这个世间不会再有什么纷争了，因为大家都平等，还争什么？为什么会争呢？不平等，心不平。为什么不平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这个道理。啊，才会有争。啊，那么了解之后啊，真的不会再有这种争的念头。啊，所以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啊，本来就平等。啊，自性本体本来就平等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啊，无差别就是众生心跟佛心没有差别啊。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啊，这个完全平等。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无为心事啊，这个无为心事就是自性清净心啊。那么这一句跟下面这两句也有相关啊。啊，无染浊心事，无染浊就是不受污染啊，心清净了啊，心清净那就回归到无为。空观心事，
啊，空观呢、啊、是讲我们这个一切的现象啊，它是空。啊，那么空下面加一个观，就是要我们观照啊，宇宙万事万物，它当体即空。啊，那么恭敬心事啊，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啊，这个都是我们自性本体的一个性德啊，性德。那么无上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那么菩萨讲啊，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陀罗尼就是这样，他的相貌就是这个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关键在这句话了。依此啊，依以上啊，菩萨讲的这十种心啊，来修行之。那么上上根人啊，听菩萨这么讲，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他就能修行了。但是呢，不是上上根的。听到菩萨讲这十种心，我们也想修啊，他怎么修啊？从哪里修啊？啊，一般呢、啊，这个上上根以下的，就不晓得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啊，那么从这个无为心事啊，这个平等慈悲啊，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都是自性的本体啊。那么无为心呢、啊，从这里修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一般呢、啊，中下根器的人呢、啊。啊，如果不加以说明啊，不知道怎么修啦、啊，啊，怎么叫无为？啊，连那个什么无为啊，我们也搞不懂，他怎么修？啊，毕竟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人，像六祖那一闻千悟啊，啊，讲前面就知道后面了。我们毕竟啊，还是啊中下根的，啊，可能上根我们都谈不上。中下根，那么中下根人呢，如果没有多一些讲解说明啊，这个修行啊无从下手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啊讲的很多啊，又重复又重复，讲的很深入啊，讲的很多方面，讲这么多呢，这个对象啊，就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啊，针对啊，一般中下根器的啊，因为中下根器的这个在自古以来啊，在众生里面呢、啊、是占绝大多数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主要也是针对啊。这个知识分子中下根器的啊，那当然有包括上根的啊，毕竟上上根跟下下欲啊，那样的人还是极少数。好，那么我们讲这个经。是观音菩萨在这里讲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是要修行的。那么要修行，
我们不是上上根一文千物，那么就有必要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探讨啊，来深入。那么首先啊，称这个无为心。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贤圣就是从这个三贤十圣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包括呢四圣法界的，那么这个都是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无为心就是自性清净心，无生无灭心。那么我们回归自性清净心多少啊？依这个程度来分这个菩萨的位次啊，这个就是这个差别，就是菩萨的位次啊。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那十住前面还有十性位啊，这是讲大乘圆教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如果包括前面十性位就51个位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差别。那这个差别它怎么分呢？就是你证得无为心啊层次。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清净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这样来区分的。那么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前修行的方面了。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无为啊。那么在白法里面呢，取了六种。啊，白法前面呢94种叫有为法啊，后面六种叫无为法。那么这个我在教程法术啊印了这一章啊，那么这一章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唯识中法相中啊，法相中啊分析这个宇宙间万事万物啊，精神物质全部把它归纳为100条啊，所以称为白法。那么白法呢啊，色法有11个啊，色法就指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有11个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表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有这个线啊，线条啊啊，这个色法11个啊，眼耳鼻舌身啊，身根这个5根，那么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6层，那么这一共有11个啊，是属于色法啊，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现象，我们现在讲物质现象。那么意根它属于心法，它不属于这个物质现象。那么心法有8个啊，8个啊，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蓝眼，就是阿蓝也是啊，这再加一个。这个地方啊，简略啊，莫那氏、阿兰耶氏啊，第8世。那么莫那氏他的性质是执着啊，执着一个我；阿兰耶是寒藏啊，这个善恶种子啊，他都收在这个阿兰耶氏里面啊。那前面呢，眼
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啊，意识是分别。那么前面五个识是了别啊，意识是分别啊，莫那是执着，阿难也是寒常啊。这个心法呢，属于心法啊。这个心法呢，我们现在的话叫精神现象啊。八个，那么心所有法五十一个。五十一个啊，有五十一个心所有法啊，那么心呢、啊、所附带的法有五十一个啊，那么我们一般简单讲叫心所，心所啊，讲心就是八识，讲心所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法。啊，所以这个心所法啊，有变形五、别境五，啊，还有善十一个，烦恼六个，啊，这个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六个根本烦恼啊，还有随烦恼有二十个啊，下面这一排。从混沌到散乱啊，随这个根本烦恼起来的啊，有二十个。那么善的心所啊，信尽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舍不害，这十一个是善心所。那烦恼根本烦恼六个，随烦恼二十个，那么不定有四个啊，不定就是睡眠二作寻视。啊，那么这个是心所法有五十一个，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个，啊，不相应啊，从这个下面这一排啊，得命根众同昏一生性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啊，老无常流转相应世数次第定义时方啊，这个时就时间，方是空间。数啊，数字，合合性，不合合性。那么这个二十四个叫不相应行法。那么不相应行法呢，用现在话讲叫抽象概念啊，是人去设定的啊，它本身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比如说时间啊，时间呐、啊，空间啊，东西南北，那人去设定的。它本身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那么这一类的呢，就列为不相应行法啊，纯粹啊人去设定的一个概念啊，它本身什么都没有啊。比如说这个，你说东西南北，那东西南北那个方位，他自己也没有说我自己是东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都人给他设定的嘛。啊，还有这个名声啊，名也是人去设定的啊。这个连我们中国这个道家老子都知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这些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那么色法十一个，心法八个。这个心所法五十一个啊，不相应行法二十四个，那么加上这个啊十九啊，这个色法十一个啊，心法八个，十九个，十九个加上这个心所法五十一个，那就七十个了。啊，七十个再加上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个，一共九十四种，列出九十四种，啊，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九十四种。那么这个九十四种啊，都叫有为法，啊，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有六个
啊，无为法下面啊，这个无为

下面啊，这个虚空则灭，非则灭，不动想受灭真如啊，这六种是无为法啊，无为法就是它没有生灭，没有变动啊。那第一个举出这个虚空啊，我们看这个虚空啊，它没有生灭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这个则灭非则灭，不动想受灭啊，这是啊修行过程的一个境界层次啊，特别是这个四乘法界啦啊，声闻缘觉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那么这五个无为法呢，不是真无为，叫相似无为。啊，真正的无为法就是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那个才是真正无为。啊，所以楞严讲啊，你明心见性了，你看整个太虚空啊，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虚空的一片云彩，那真正的无为啊，是真如无为。明心见性，真如无为啊，这个六种啊是无为法。那么我们对这个大概有一个概念啊，那么这里讲无为心事啊，就是指啊真如无为啊，这真如无为啊，那真如无为呢，就是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迷啦，啊，我们迷啦，啊，迷在这个生灭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修行啊，迷了就有染浊了，啊，就污染。本来它是没有污染，那迷了好像有污染。啊，觉悟了，这个污染就没有。啊，那么怎么觉呢？啊，空观心。啊，你要去观，啊，观照、观察，啊，观这个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啊，所以我们这要讲这个啊，还是要把这个《金刚经》啊搬出来讲。这《金刚经》讲义啊，姜慧龙老居士帮这个讲这个无为啊，讲得很详细啊。那么依照我个人呐、啊、这种根器呢，啊，也需要比较讲的要有深入啊，要讲的比较圆满。那对我这种中下根器的人啊，比较知道怎么下手来修行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根器啊，可能大家都上上根人啦 啊，可能大家坐在那边都大彻大悟啦，我还在这里迷惑颠倒啊，大家也是我的善知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一下《金刚经》讲义这一段啊，大家花一点时间，反正这个道场啊，自己的啊，我们就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啊。如果接受外面邀请啊，我们都受到时间限制啊，三天，那你三天讲完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啊，就是比较长期性的，我们有时间大家都来学习，我觉得还是要深入啊，大家来深解缘解，那么对我们修行啊才有真正帮助啊。不能观音菩萨在这里讲的这十种心啊，说劝我们啊，说这个就是陀罗尼相貌啊，如当啊，如就是给大梵天王讲，也就是对我们大家讲，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

啊，那么大乘法呢，修行总离不开这十种心，啊，不管哪一部经了，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真的经经都通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先修，一经通，一切经通，哪一部经都可以通，都相通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解缘解啊，我们就没办法修行啊，你怎么修呢？啊，念一念呢，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因此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呐，啊，来学习啊，这个空观啊，怎么来修无为、修无染着啊，修这十种心。那么现在呢，啊，因为我这个拿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因为我想这个让大家拿了这个经本啊，可能大家没有桌子不方便啊。那么下次啊，我们人少啊。啊，我们可以买那个比较窄的桌子啊，可以放放经本。但我们人不多啊，现场人不多。那么我们网路前的同学呢，也大家用耳根来听了 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也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也可以寄给各位啊，或者从网路上啊，从这个电子信箱可以传给各位啊。现在这个也很方便。那么无为啊，这个我个人啊，看这个江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感觉到啊也是很有受用啊。那么我来念啊，那么大家听啊，我们来学习这个。那么这是《金刚经》最后面的啊，观法延伸啊。那么这一首偈呢，我想也自古以来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甚至没有学佛的呢，也都听过啊。这句经文啊，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就是此地讲的啊，无为心是无染着心，是空观心是空观，观空，观法延伸，当体即空。那么这个《金刚经》前面呢，它这句经文是直指本性。那么这段经文呢，这四句偈是观法延伸。那么直指本性呢，它这个另外一种观法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他就直接叫你去观你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你这个六根里面啊，那个自性是本来就不动的，叫你去观那个啊。但是我们凡夫呢是有一定的困难啊，直接观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观如如不动，似乎没办法。后面的佛在用这个。观法延伸，这个就比较方便啊。从这个，你没有办法观到自性如如不动的自性，那就叫你先观这些有为法。啊，那么我把这个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念一念啊，何以故则？啊，这是经文 的部分啊，他解释何以故啊这一句，问不取于相之

所以然也。所以然有二义，一因何而不取，即于前三句已足答事。二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事，而归重于第四句。今假设问答以明之。那么这个讲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前面啊，为这个何以故呢？就是一个问词啊，就是问啊，不取于相之，所以然的。那么所以然有两个意思，因何而不取啊？就是啊，因为什么而不取相？那么既以前三句已足答事啊，这前面三句呢已经足以答复解释了啊。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事，而归重于第四句啊。那么这个四句句啊，我们也常常念。那么姜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佛为什么叫我们前面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为什么叫我们不取相啊？这什么理由呢？啊，因为呢，这里就做个解释的。因为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假的你去取就错了，你取也得不到啊，你取就错了。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不知道那个假象，去取那个假象啊，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给我们讲这三句已经足以答复了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梦，我们醒过来知道那是梦啊，那梦你就不会去取那个梦了嘛。哎，梦啊，那一场空啊，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你去取它干什么？啊，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取？为什么要执着？不知道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那么，这个想给我们讲不取的理由啊。啊，如果这些是真实的，那佛教我们不取，那就没有理由了。那真的我为什么不取呢？当然要取，因为它真的嘛，我可以得到的嘛。那么他给我们讲，这假的啊，假的你也得不到，那岂不你不是很冤枉吗？啊，好像我们做梦啊，那梦醒来就没有了，那个取那个梦中的事情啊，完全是虚妄的啊！你取错了。那么何以能不取？何以能不取？就是那怎么样才能不取呢？不取相呢？啊，则须前句方足答事啊，全句就是说这个四句句啊，这个全部啊才能回答，才能解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句呢，而归重于第四句啊。以前我念这四句句呀，啊，就念一念的也很会念呐。啊，我在山东啊，这四句句啊，我写了很多啊，练毛笔啊，有时间呢练毛笔，写了很多啊。归重一定是应作如是观这一句，归重在这一句啊，你应该应是应当，应该做如是的去观察观照。那么你要去观照。一切有为。

不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才能不取啊。你没有取这个观照功夫呢啊，我们无始劫来取的就很习惯了啊，自自然然他就会去取了啊，因为迷得太久了啊，所以应作如是观啊，重点在这一句啊。那么重点你就是观这个字啊。佛法修学呢，不管哪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观察观照啊。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做详细解释啊。他这个四句啊，我看这个江老居士他这个解释啊有好几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听啊。啊，有耐心听啊，的确啦，观音菩萨叫我们依此而修行，你们我不知道啦，我是就我个人的程度来讲啊，大概没这么多，大概我很难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说问呢，因何而不取也啊？啊，因何不取也就是你因为什么而不取相呢？啊，什么原因呢？叫我们不要取呢？啊，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啊，一天到晚争名夺利，大家都在取，都在拼命的取。啊，取得头破血流啊！现在为了叫我们不要取啊，下面呢就回答了：答因一切有为事相啊，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缆，事有无实故也。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把这个原因理由给我们讲出来啦。啊，就是因为啊一切有为的事项啊，啊有为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94种有为法，这统统叫有为法。那么有为的事项呢，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缘聚这个现象升起来了啊，缘散这个现象消失了，你找不到。啊，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啊。啊，变化迷藏就是无常了，千变万化。那么你要执着啊，你要去抓住，你也抓不住啊。这个佛在《大般若经》啊，600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总结就是三句话：一切法无所有，空啊，啊不可得。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法啊，你也不能占有，啊，你得不到它，啊，你控制不了它，你也占有不了它。那么我们不要讲身外之物啊，我们讲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也占有不了。啊，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无法去控制。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大般若经就结论就三句话。啊，他本来就没有希望，毕竟是空的，不可得，你得不到他的。
所以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难。梦就是我们做梦啊，我们晚上啊做了一场梦，白天醒过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做梦这个经验啊。当我们梦醒啊，

知道梦啊是空的啊，不是真的啊，不管是善梦恶梦啊，你醒过来都是一场空。那么这个梦幻泡影入电啊，主要是第一个给我们讲这个梦啊，那么附带啊后面讲了五个啊，幻呢、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幻化啊变魔术的一样啊，变魔术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变魔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泡像水泡啊，像这个水泡啊，水里面那个水泡呢，看来诶有一个泡啊，但是很快啊它破掉就没有了。影啊像影像啊，像我们在太阳下面的一个影像，或者我们现在呢科技发达了，看到电视的电影，那我们看这些呢也知道那个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露就是晚上这个霜露啊，白天太阳出来啊一照，那个露也就化掉了啊，形容啊它存在的时间呢、啊、很短暂。那么电就像闪电一样啊，叫下雨啊打雷啊啊，先闪一个电，一闪就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老和尚根据这个华严经啊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就是一坛子有几个生命，一坛子有320亿个生命啊，我们这样谈一下这320亿个生命过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经还是不断在讲，但是他都现在从这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现在是数据数码的，他的老式的电影啊 ,24 张底片的啊，那个老式的啊，那个老式的电影啊，就是一秒钟啊他开合啊 ,24 次。啊，那么那个老式电影那个底片啊啊，以前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播放的电影就是那种老式的啊，好像一卷盘带啊，一卷盘带就是一部影片呢、啊，那一大卷那个胶卷，然后放在那个机器啊，就像放幻灯片一样，那机器一转动啊，转很快，就一秒钟转24张，那么打在荧幕上啊，我们看到哦，这人都会动了 啊。那么它就是1/24秒，一秒钟有24次的开合生灭，啊，那么它是连续的。那我们看到，哎，那个影像出来了啊，好像真有人在那边动了啊。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用这个一坛子啊，他说这个如果弹得快的人啊，一弹指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有的人说弹5次啊，有的说可以弹6次啊，那么我们用这个最少的弹4次，一秒钟弹4次啊，是4弹指啊，一秒钟4弹指啊，那么320亿乘以4啊，就1280兆分之一秒啊，这是最保守的啊。如果弹得快啊，那么这个速度就增加了。那么这个是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整个现象啊，现在把那个速度加快到1280兆分之一秒。这样的一个速度，那我们真的事实真相在眼前，我们都看不出来啊，因为呢动得太快。那什么在动呢？阿赖耶识在动，起心动念，好，我们没感觉，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迷就迷在这个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不是现在我们发现，哎，我现在起了念头，那不那个是很粗的啊，那个是那个无明啊，微细的无明它在动啊，这个我们凡夫啊，二乘啊，包括前教菩萨都不知道啊，就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实际上看呢 啊这个就是很快速的啊，就是幻化似有无实故啊，似有看起来好像有，实际上它没有啊，好像那个电影一样啊，诶，我们看起来好像诶真有人在那边哦啊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有啊！如果你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一张一张底片了，这些现象就消失掉了。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经典上讲的佛给我们讲啊，这个相啊是相续相似相，好像每个相接一个相。我现在看到这个身体，哎。前面一秒钟，后面一秒钟，好像差不多啊。啊，实际上不一样了。啊，不要说一秒一秒啊，是刹那刹那了，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这样看，好像你变化不大，但是你。从大的整个宇宙去看，哦，那变化就大了。啊，实际上啊，刹那刹那生灭变化，那么这是观到很微细。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啊，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感受体会到。那么下面讲啊，问难者何以能不取也？啊，那么上面是讲缘聚缘散嘛。那么我们从一个比较我们现前可以观察到的去观察啊，这个缘聚缘散，我们从早到晚。接触这些人事物，你仔细去观察，那是缘聚缘散啊。那时时刻刻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就是这样啊。像我们现在呢啊，在这个讲堂啊，一个半小时，这个缘聚啊，大家坐在这里聚在一起啊，等一下他讲完了，不就散了吗？啊，大家各自回家了，那不就散了吗？那我们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察呢，慢慢在入细的深入啊。那么你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去观察，你们从早到晚就是这样啊啊，不管善恶都是缘聚缘散，都是虚妄。那么这一句问呢，那要怎么样才能不取呢？啊，那这个是重点的。啊，就像这里观音菩萨呢，叫我们当应当依此而修行之。那会的人他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不会的人呢，就要再请问啦，啊，就要请问观音菩萨，那要怎么样修呢？啊，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问得很好。说答应于一切有为法，作如梦幻泡影入电观，知其荡体即空，不生贪着，乃能不取也。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啊，这个回答呢，要怎么样才能不取一相，不取那个相？那么应该呢，于一切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就是我们讲94种。精神物质不相应行法，这些有为法，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的整个宇宙现象，做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样来观察。啊，知其当体即空。啊，这一句是重点，知就是真正知道了。这个知不是，一知半解，是真正知道，因当体即空。啊，那么怎么样才知道？哎，我们这个观照啊，已经知道当体即空了呢？啊，用什么来标准啊？来测验啊，我们真正知道它当体即空了。下面讲不生贪着，啊，不会贪，不会去执着了啊。那你真知道了啊？如果我们观来观去还是贪，还是执着，那不是真的知道啊！你这个观照功夫还不得力，还要用功啊！那么你不生贪取，不生执着，乃能不取，就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它。啊，那么如果我们会了，那讲到这一段就可以了啊，会了嘛，会了就下面不用再啰嗦了啊。不会呢，那还要继续讲啊。你看呐，六祖啊，他会了啊，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真会了，大彻大悟明心家，后面不用讲了，他全知道了。啊，那不会呢？不会要继续讲啊！这一步讲完还不懂，还要讲另外一步啊！那再不行啊，念佛待业往生。我说讲很多了啊啊！那么这个经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啊、能不能修了啊？但是呢，这一段啊，你如果深入去体会呢，你就能做惯了。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还会起贪心，还会起执着，就是我们那个观照功夫不得力。啊，你那个慧心失照，失去观照，失去观照，你一下又迷了，又迷在里面了。那么迷这个，我们刚开始用功，你还不得力，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古大德讲嘛，深处转熟啊，熟处转深呢、啊。你用这个功夫啊，还很生疏啊。那很熟悉的呢，贪心执着，那这个很熟悉啊。那这个不要观，它就自己会起来了啊。那无始劫起来就是在。搞这一套啊，所以是在六道里面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就是因为这个贪着啊。你没有贪着，六道就没有啦。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做早晚课呢？就早上早课提醒。晚课反省啊，就作用在这里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不懂起观照，做那个早晚课啊，它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十几年前到九华山呐、啊，这个佛学院甘露寺打佛七。啊，那个时候果陀法师当副院长，啊，请我讲开示，啊，讲开示啊，因为他们那个是修禅的，啊，甘露寺以前是义林国师道场参禅的，那果陀法师他们也是参禅的，啊，他是到新加坡参加培训班呐、啊，嗯，老和尚提倡净土，啊，他说他们那个佛学院呢、啊，只有

禅期，从来没打过佛期，就请我去主持一次佛期。那么他们早晚课都是这个佛门朝暮课诵本，这个传统的。啊，这个传统的。那么传统的这个课诵本啊，我看义林国师的轮观，朝暮课的轮观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显密啊，都是教人啊修行的。啊，这个祖师大德编的这个功课啊，要提起观照功夫的。啊，观照功夫提起啊，初步效果是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破无明。那么如果不懂这个观照这个要领啊，做那个早晚课啊，他就没受用。啊，做到最后呢，他枯燥无味。啊，得不到法喜，糊不住烦恼。那么做到最后呢，就变成应付的。哎呀，反正出家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没有去做又不行，要做呢也没味道啊。啊，甚至有的呢做到生烦恼，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啊，生烦恼。啊，那有的出家人说，哎呀，这个出家在寺院吃这一碗饭啊，就是五堂功课啊要做，为的是吃这一碗饭啊。啊，他都完全不懂这种取观。为什么不懂呢？没人讲啊。那个课诵本义林国师写得很清楚的，没人讲啊。所以果州法师请我去讲，那是也是很难得一次机会，也是一个半小时。都讲出这个啊，但是讲了时间太短了，对大家帮助也不大。因为佛学院呢学的都是学术性的啊，学到最后呢是增长烦恼，啊，而不是减轻烦恼。那这个没有受用了。佛法是修戒定慧的嘛，啊，勤修戒定慧是要熄灭贪嗔痴的嘛，它不是勤修戒定慧。修的都是一些知识啊，增长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是不会用功啊，不会用功。啊，得不到啊经典讲的那个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会的呢讲到这一段就够了啊，不知道大家还要不要再接着，下面很多啊，征求大家的意见啊。如果时间要快啊，念一念过去啊，也可以交代啊，反正经文不要念错就可以啊。那么江老居士呢，他真的是一门深入长学，40年用在金刚经。你看他下面讲啊，如上所说，本科大旨已明啊。上面啊所说的呢，本科就是这一科的经文啊，大的宗旨啊，重大的宗旨已经明白了，已经很明白很清楚了，知在详细说之啊，他也是很有耐心的。啊，再详细说之，啊，再详细的说明。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何也？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病，特为巧开方便也。到这里是一段，那下面还有很多解释啊。啊，那么江老居士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是如如不动
啊，我们现在六根里面那个根性啊，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现在好像动了，那个动不是真性在动，是迷阿兰也是在动，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六祖开悟的时候呢，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什么叫自性呢？它本来没有动啊，啊，本来就没动啊。现在呢，现在我们迷的时候，自性有没有动？还是没动啊。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迷在相上面，没有见到那个性啊。你见到那个性，那个性就如如不动，你就成佛了。啊，你现在只看到迷在那个相里面，那性在哪里呢？性就在那个相里面。啊，就好像说黄金，黄金在哪里？啊，那随便拿一个都是啊。啊啊，你在银楼里面呐、啊。项链也是黄金，手镯也是黄金，啊，他打什么随便拿一个，都是黄金啊！啊，你说佛性在哪里？那个禅宗啊，测验学人呐、啊，啊，随便念一法，都是啊，就在眼前，眼前我们就不认识啊！啊，为什么不认识呢？迷啦。迷失了，那不是真的失去了，迷失了。啊，迷就真相在眼前，见不到真相，那见假象。为什么见假象呢？因为你取那个假象。啊，你不取那个假象，哎，你就见到真相了。啊，你就见到如如不动的真性了。那么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啊，如如不动就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啊，我们这里《大悲经》《陀罗尼经》讲啊，无为心事啊，就是无为法。啊，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三贤十圣啊，菩萨。41个位次啊，这个差别怎么来呢？都是以无为法有差别啊。什么就是你这个清净心的程度层次啊，这样去区分的。那本来它没有啊，你回归到自性啊，都是平等的，没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呢，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佛啊之前呢、啊，有这个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去区分这个差别呢？从无为法啊，也就是说，你恢复清净心，它的恢复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经上啊。啊，前面《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他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前面是叫我们不取相如如不动，就直接去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但是这个的确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里啊，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叫我们去观这些幻象，观察这些假象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便法啊。何言呢？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变，特为巧开方便也。啊，那这个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啊，就是我佛世尊啊，
深知凡夫之病，他深深知道我们凡夫的病根啊，叫我们直接去观这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很难啊。啊，所以特别啊，为我们巧妙啊，善巧方便啊，开一个方便法，就是你从有为法去观啊，叫你直接观无为法呢，观不起来。那么从有为法去观啊，那么此中有二要义啊：一，凡夫之所以为凡夫者，无他，被觉何成，向外持求耳。何故向外持求？无他，分别犯相，贪着犯相耳。何故分别贪着？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耳。由是之故，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贯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到底一无所得，所得为一苦味而已，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是也。果能常作如是观，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而能死心踏地，回光返照乎？此所以欲观无为之真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此第一要义，必须必应了之者。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一大段呢、啊，是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世尊呐、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第一个重要的意思啊，因为凡夫所以为凡夫呢，没有别的，被觉何成，向外持求啊，不知道向内啊，向外啊，所以佛讲外道，就心外去求法，不知道回头往心内去求。那么为什么他会往外求呢？无他，分别幻象，贪着幻象耳。啊，看到外面这些幻象啊，分别这个幻象去贪取执着外面这个幻象。那么何故分别贪着呢？那什么缘故对外面这个幻象会起分别起贪着呢？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误就是错误的认为啊，哎，这一切有为法把它当真了啊，所以才会向外啊去分别啊贪着。由是之故啊，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啊，也由于是这个缘故，所以越迷越深。啊，迷得越深，就越不肯回头。啊，永远啊，被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在轮转。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啊，到底啊，一无所得。啊，那么要入门的初步啊，啊，就是修行啊，先必须令其身观。啊，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在身观。啊，就是你的观照呢，你没有深度，没有深入。这个深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天天在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这一句话啊，深啊，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入的不深呐、啊，不起作用。
啊，那么升观一切有为之法，好像做梦一样。啊，我们现在呢，听听我们这个概念也有，但是我们没有升观呐、啊，还是迷，还是贪啊，境界一线前呐、啊，还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这个观就是看破啦。啊，一天到晚呢、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我们也会劝人家看破放下，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欠别人很容易，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就是这个要做功夫啊，这个要做功夫的啊。那么你要去升观啊，观察到它的真相，你看深入去观察到这个真相了 啊, 无非是虚假嘛，一切皆空啊。你真正体会到啊，这个是空的，你到底你什么都得不到。所得到的是什么？唯一苦味而已啊！我们现在得到什么苦啊？啊、哦，那这个那是这个是得到的就是这个啊，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啊。昨天跟大家讲的三苦八苦啊，真的很苦啊！如果你迷惑颠倒，那得到的什么都得不到，得到就是苦。啊，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尘，这是俗话常讲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那么果然啊，能常做如是观，啊，能够常常做这样的观照，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啊，知道这一切是空的，不再去贪去执着，那就不再受这个假象欺骗了。而能死心塌地的回光返照，才肯死心塌地回光返照做这个功夫啊。此所以欲观无为之正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啊。因为我凡夫啊，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真的直接叫我们去观那个如如不动，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从这个有为法去观，就比较有个下手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嘛，啊，可以感受到，可以体会到的，从这个去观，啊，这是一个方便法。啊，那么这个你观照这个假象，这个假象被你看穿了，那真相你就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方便法。善巧方便啊，那么我们这个观呐、啊，就跟念佛一样啊。那么念佛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这个要看破放下，哎，每一天都要讲看破放下，真的有几个人看破放下呢？啊，那么听大家听的很多。讲也会讲啊，也会欠人啊。那欠别人看破放下呢、啊？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那别人我不知道啊，那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才会去看《金刚经》讲义啊，看不破啊，那、啊、放不下呀、啊，你会执着啊，啊，那么所以需要这些来补助啊。如果真的能看的。真正放得下的人啊，那么当然他就不需要了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啊，他真能做到老实念佛。什么叫老实呢？真放下了，放下万年了，他就老实了。你万年放不下，你就是不会老实啊，你那个老实也是装的假老实啊，不老实啊，装老实。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说，没事来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啊，事情一来啊，一样也放不下，这是真话啊。那我们有没有放下？那这个每一天都有考验的嘛，每天这些人事物，你还会不会起贪嗔痴这些念头？你还会起，就是表示我们没放下呀。
啊，所以这句佛号怎么念的不得力。你真放下了，最多七天你就成功了。啊，最七天是那个根性最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一章呢，大家有需要你可以带回去啊，你不需要啊，就留在这里啊，做我们讲习用的资料。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我们这一段呢，啊，也是修行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探讨《金刚经》讲义，那么对我们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再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的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
啊，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啊，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

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护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0出头，43岁，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1996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老同修像富居士跟我同年是。一回相见，一回老 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是越来越老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因此这个。现在呢，晚年我有这个因缘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希望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这课程那么我讲学生。他听要

写，啊，这就我们老上教的方式，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了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呀。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啊，他开始啊，修3000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3000件善事，3年完成。啊，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10000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令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
好像是五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二月，45岁那年二月就往生。那七月份呢，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呢，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听了三天，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说去给人家算命了都过不了45岁了那两个弟兄都走了。他七月病倒一个月，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神仙也救不了了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那只有佛有办法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那么病了一个月没有看医生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三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后面的就是在前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40岁之前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这个就有不一样了。有先天有后天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兄都延不了，都出家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还得要修修福修慧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他做证人我可以做证人的确是这个事情后来他寿命的延长也是这个发愿讲经弘法了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那这个12年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因此他这个12年也改造命运那改造命运他延寿他延寿

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

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天津的老同学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啊、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活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本来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哈，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啊，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啊，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英国汉学院、啊、成立那一年、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早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啊、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就要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理由是附带的啦，啊，理由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理由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啦，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理由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

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他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这个一进去那个同修给我讲，布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那个大概适合做30训练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那怎么做汉学院？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的做法会比较适合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阴气深深的我看也是不好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空的一个小学但是门关着。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天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教长威尔斯大学修士教长要来看师父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一般校长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这个也是很难得的那修士校长来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结果这个修士校长跟先师交流之后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汉学院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他们学校有董事会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也就给我们师父讲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这个系列的法会了那我们楼上大慈大悲有求必应就好那么好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叫做你去办我接到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有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
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啊，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啊，刑事校长希望呢，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啊，你买个地方啊，这个做净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啊，六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师校长他祈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啊，后来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他代表中国嘛啊，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啊，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你看他办了三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啊，你人发心啊，有佛力加持了，啊，祖宗庇佑了，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地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九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变相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狱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0000多片呢

很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我自己都去过啊，啊，都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二十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一个月，不省人事，一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十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形状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一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图展览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啊。这是他老人家的啊，这个后面的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啊，他不会进来的。啊，所以讲这么多啊，讲来讲去啊，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了 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

啊，未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华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呐，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呐、啊，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所以大家邀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协会啊，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这个弘扬也要有人嘛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年轻法师要发心要发心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自己也觉得惭愧没有能力，无德无能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就是没能力你要发心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心那么护法这个弘法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这个现象比台湾好。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但是很少，很少，我是鼓励了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拜拜祖先这个参加法会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所以要鼓励你后面才有人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你要一代传一代你要祖宗牌位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办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教。

说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祭祖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啊，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他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呐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啊，明白了啊。那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族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也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了，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了啊，圣诞节看老年了，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
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

教育，啊，不要只说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哎，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37年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命脉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有固定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也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希望能够长久的传递下去，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我们给他看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完成，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发心弘法利生也必定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不要为自己打算。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不要为自己打算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
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啊，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我不会有说 no， 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扶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四十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四十一，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做观这个观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
如果不懂得做官呢、啊，

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呐，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嗯。啊，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24小时念佛，啊，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呐，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啊，念到最后晚上念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念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啊，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观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升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
宜人生苦，苦生宜。以往禅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干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贤老和尚啦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都不一样了，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以前开出租车的，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老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啊，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啊，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它的机了。啊，弃理不弃机，就显原理嘛。

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就弃他的计。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人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从那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口念大家都会了，心念呐，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江惠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你看呢，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3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一心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啊。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啊。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

不上啊，用新意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次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啊，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力顿全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啊，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啊，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哈。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人都会死啦，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大家注意听就可以。我们从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将这一段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子，不遇诸惑，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祸福无量，祸无量福，何况地观。

上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一段在《观无量寿佛经》是观观世音菩萨，这个观啊是讲观想，观想。那么观想心要很细啊，心要很定，这样啊观想啊才能

常常念，特别我们做三十系念在临位前也都念心经，因此我们三十系念的法事，一部心经，一部弥陀经，大家长时间来共修这个法会，这个经大家念得也相当的熟悉。那么观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破这个根本无明，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一般讲观照，那么起观它是用这个功夫。那么你这个坐观能够用观照，这是最高的功夫。因为照这个字是照见。照就是不是想。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观想。这个想还有用心意识，还有用意识心去想。但是这个心是很定，那照呢它就离心意识，像禅宗离心意识参，它不用心意识了，不用心意识就能照见五蕴皆空。那么我们用心意识就达不到这样的层次，但是呢在全方便我们凡夫不会离心意识，起心动念你起个念头要观的都在心意识里面了。那要求我们离心意识的确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照见这个照它是就像古人用镜子来做比喻。我们大家都有照镜子的经验。你看那个镜子挂在那里它不动。它很清静。那么它照外面的景象照得非常清楚。武大德用比喻说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胡就是外国人你外国人来站在镜子前面，镜子就现那个外国人的像。你汉人来站在镜子前面，他就现这个汉人的像。那么镜子照见就是把你五官甚至你皮肤细微的地方照得非常的清楚，用这个来比喻照见。那么照得很清楚，镜子本身怎么样呢？它没有爱憎，所谓如如不动，它没有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不管是什么相，好的相不好的相，镜子都照得清清楚楚但是镜子本身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也不起心动念，就是照。

那么我们的本性啊，就跟镜子一样。那么照见这一切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的照见。照见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色是代表物质，受想行识代表精神，这个精神跟物质都空了。那么空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相，有这个相，但是那个相是虚妄的，不是真的。空是这个意思。像那个镜子是空的啊，但是你有东西在它面前，它可以照，照见那个相，那个相是有，有那个相。但是你要找那个相啊，你找不到，它是空的。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比喻啊，自己能够起这个观照啊，那我们看现实的世界啊，就像镜子照万物一样，我们的心啊，像镜子一样照万物。那么我们每一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本性它本来它就没有动了。这个三十系列呢，中峰国师开示的非常清楚，没有动了，是混千差而不乱了，我们灵知心呢，就是自性。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么现在我们的心呢很乱，我们心很乱，我们心啊一天到晚啊起心动念，那这个动呢不是我们本性在动，是那个阿赖耶识在动，识在动。那么识它本身是虚妄，不是真的。这个四心呐、啊，动了。古人也是把这个心性，这个妄心跟真心呐、啊，用这个海水啊来做比喻。如果没有透过比喻呢，我们一般人听起来也很难有概念，很难有一个概念。用这个海水。跟这个海水起的那个水泡波浪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真心跟妄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因为真心跟妄心呢，它不是两个，其实它是一个，它是同一个啊，就像海水啊，就像我们的心。海水不起波浪啊，那它是平静的。那么水平静，水清静，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水啊很平静很清静的时候啊，无量寿经经题讲清静平等觉，清静平静啊，平等它不起波浪，那它就能照见外面的景象。如果这个海水啦起了风浪啊，起了风了、啊，风一吹啊，起了波浪，那它就照外面的景象啊，照的就不清楚了。小浪啊，就是比较。没有平静那么清楚，那大浪啊，那就更不清楚，那巨浪啊，那是完全看不清楚。那我们现在呢，在六道的众生啊，这是巨浪，看到这六道，六道轮回，还有三恶道。那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声闻缘觉菩萨

十法界的佛，他们是这个小浪啊，我们六道啊，人天啊，算是这个大浪啊，三恶道是巨浪啊，四圣法界呢是小浪。那么必定要照见无印皆空了，破无明了，他的浪就平息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连四乘法界也不见了，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我们的心就跟海水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海水跟水泡波浪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台湾啊常常遇到台风，台风一来啊，你看那个海边那个浪啊起来都是巨浪。那平常啊，我们到海边去呢，也有一些浪啊，比较小，没有台风那么大。那有时候也看到海水平静的时候，那么当海水起了波浪啊，你说那个浪是不是海水？是海水啊！啊，平静的时候它是海水，起了波浪，那个浪它还是海水。啊，就像《楞严经》用比喻啊，比喻这个海中的水泡，起浪啊有水泡。啊，我们现在呢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每一个人众生啊就像一个海当中啊，大海当中一个小水泡啊，你说这个水泡它是不是海水？它是海水啊，啊那个水泡破了它就回归到海水啊，正当这个水泡起来呢它还是海水。那么经典啊，古大德用这个海水跟波浪，海当中的水泡来形容啊，比喻我们的真心跟妄心啊。其实真心跟妄心呢，它是同一个心。那关键呢，就是在一个觉悟，一个迷惑，关键在这里。那迷不是自性，本来它就不迷呀。现在迷呢是无中生有，起了一个妄念，动了一个妄念啊，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根本无明就叫阿兰也是，是关键是那一个啊。所以大乘起心论讲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是觉悟的啊，那本来它就有啊。那不觉呢，本无啊，不觉呢它本来就没有，那没有我们现在看到都有啊。啊，那看到有什么一回事呢？这个《圆觉经》里面啊也是用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眼睛有毛病，那么眼睛有毛病啊，你看到空中很多花啊，你正常的眼睛它是没有花的。啊，我从小啊现在呢比较少一点啊，小时候呢这个大概身体不是很好啊，常常啊一蹲下去呢，蹲久一点起来呢，一站起来呢，哦，满天都是星星啊。所以《圆觉经》讲这个比喻呢，多少我能体会一点。哎，已经都是星星，但看到好像哦，怎么空中都是星星啊？实际上啊，空中它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一个星星呢？啊，是不是空中当中有那个星星呢？没有。当我们看到的，它还是没有。啊，没有，为什么看到那个呢？是我们自己眼睛有毛病。
你那个眼睛病好了，就不会看到了。但是呢，当你眼睛有这个毛病的时候呢，那个空中是不是真有那些东西呢？也没有，是你自己那个眼睛有毛病啊，你才会看到那个虚妄的那个现象。那么佛在《楞严经》《圆觉经》啊，用这样的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六道法界、四圣法界，包括四圣法界都还不是真的啊，都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眼睛还没有恢复，那这些现象是不是真的呢？还是没有，是假的。所以《金刚经》啊，佛给我们讲出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无实观。我们常常这样去，现在呢做不到观照啊，起码的观想啊，这样去观察观想啊，先从这里下手，功夫比较深了、啊、再提升到观照啊。观照啊，你如果观到照见无印皆空，那就明心见性了。当然啊，这个做这个功夫，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啊，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理论方法明白了，能够这样去观想、观察，最后能观照，这个是我们也有必要啊来学习的。所以这个佛法其实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呢，都离不开一个观这个字，坐观啊，入观啊，离不开这个字啊，能够掌握住这个观察观照这个功夫，那么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都是止观这个原理啊，止观。那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他就用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教他的看破放下。看破是观，放下是止。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这个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观就是看破。看清楚我们宇宙啊事实真相。那么做这个观想啊，有很多观的一个对象啊，能观所观，能观的是我们的心啊。那这里教我们观观世音菩萨了，我们的观的对象是观世音菩萨啊。这是我们净土中啊观经，观阿弥陀佛，观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啊，观莲花啊，观这个白毫啊，观这个依报的环境，或者观落日悬谷，这十二观啊，其实十六观啊，统统叫观，包括我们持名念佛啊，是第十六观啊，也是观，不是说持名念佛那就不是观了，不是这样，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还是离不开这个观的原理，所以懂得这个原理啊，非常重要，
不懂啊，那我们功夫始终得力。啊，什么叫功夫得力？什么叫功夫不得力呢？功夫得力就是我们见思烦恼啊，啊这个啊无明发展出来的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最出众的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功夫得力了，这个烦恼啊，我们一句佛号啊，能够把它降服住，这个叫福祸。啊，有这个功夫啊，就叫功夫成片。啊，那当然啊，也可以叫做一心不乱，叫浅的一心不乱。啊，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如果练到四一心就断惑了。啊，从断见惑到一直断思惑。啊，通通叫四一心。啊，这个功夫浅深不一样。啊、念到破一品无明了、啊、那叫离心、啊、但是无明啊还有41品、啊、通通念尽了，那个是离心最高的、啊、那见惑念到见惑断了、啊、这就等于小乘的出果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会菩萨、啊、念到思惑断了、啊，等于小圣的阿罗汉，大乘圆教的七信位菩萨，那个四一心啊最高的。啊，这个观这个字很重要，其他还有很多观想啊，像这个观我们身体不清净啊，一般在经典上讲的不净观、啊、还有属习观，那么密宗里面、啊、观的种类又更多了、啊、观一个字母、啊、或者观这些物质，还有水观、有火观、空观、啊、那很多。那么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总是这个观想啊，心能定下来，那功夫就得力了。心定下来呢，它初步的效果啊，就是除烦恼。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呢，它不会发作了，被控制住了，但是还没断。这个功夫如果加深呢，那就达到断烦恼，最高的就破无明了。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能够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能降服住，叫福祸，那就有效果了，我们就能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在娑婆世界的我们有这样的功夫，我们就有把握往生。因此我们打佛七啊，现在今天我们是佛七第三天啊，打佛七求一心不乱啊。那么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心本来就是一心啊，我们只有一个心嘛。啊，其实妄心真心通通是那一个心嘛。啊，这个心是一心，是我们的本体嘛。本来就这么一个心嘛，没有很多个啊，啊，不是有两个啊，啊，一个真心，一个妄心，不是，啊，那个妄心也是从真心的来的啊。那现在呢，我们一心都是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啊，只有一个。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一个心啊，你说一心大家都有啊，哪一个没有心啊？你一个我也一个啊。但是关键呢，我们很乱啊，那成就的人是不乱的。

我们关键在这里。我们现在呢是一心很乱，那一心很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念佛这个方法给他念到一心不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啊，这样就能待业往生了啊。一心不乱啊，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很多啊，刚才讲了无烦恼，断见思烦恼，破无明烦，破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那功夫都是叫一心不乱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啊，断见惑开始通通叫是一心了，断惑了啊，念到离心了，破无明了。所以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打佛七啊是根据弥陀经来的。我念佛念七天，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我们目的啊就是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么我们现在不要求很高的一心不乱啊，不要求事一心理一心啊，我们先要求功夫成片，除烦恼，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压得住啊，像石头压草压住了，它不发作了，但是没断啊，这样啊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就及格了啊，这一生啊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就及格了。那在其他所有的法门啊不及格啊，你只能有一点点定功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出不了六道啊，可以生来生啊，可以生到人天善道，出不了六道。你出六道，最起码要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啊！你只有断见惑啊，把这个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还出不了六道。这个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断了三界的八十八品见惑，证得小圣出陀须陀洹果。那须陀洹啊还要天上人间七次的往返，那才能证阿罗汉啊，能证阿罗汉。那人间的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你像七次往返啊还要多长时间啊才能把八十一品思惑断尽啊，你有一品啊没有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啊。但是证得须陀洹啊，虽然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在大乘言教啊初性为菩萨，就在人天两道往返啊，不堕三恶道。那么言教初心位的菩萨断惑了，跟小圣出果是相同，但是智慧神通道力那是大不相同啊。言教啊，他开的严解的这个修行人啊，那不一样啊，那个境界不一样啊，断证功夫一样啊，境界不一样。但是虽然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啊就是及格了，入门了啊，经上跟我讲啊小小圣啊，在圣人的阶位啊刚刚入门，最小的圣人啊，虽然最小啊，那么他脱离六道轮回啊，他这个时间可以预期了啊，最长七次往返他可以预期。那我们在六道轮回修行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得再好啊，定功再深啊，如果你没有达到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这个出轮回的时间都无法预期的

没有办法一起。所以一般法门啊，真的我们要超越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人间啊，短短几十年当中要达到这个境界真的不容易。现在我们说见惑啊 ,88 品，不要说88呢，我们连一品也没办法断。这是真话。但是福，那我们就大家就有能力去做到了，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呢，当然也要如理如法的，真正在修，才能扶得住。如果你不是真修，那也扶不住。这些我们也要明了。也要真修净土的成就啊，它比较容易啊。这个容易是跟其他所有一切法门来比较，这个容易了。当然，这个容易太多了啊。你只要有一点点能力把它扶住，一点点定功啊，还不要很深的定，能控制得住，那这样就可以了。其他法门都不算真正成就其他法门你起码要断见惑身见边见戒起见戒尽起见邪见这个五种见惑一共公开了有88识这样的见惑都断得干净了，那你才算有一点小成就才算及格了入门了，入了佛门。那我们现在呢，怎么修？修得再好，还没有断见惑总是在佛门外面没有入门。如果没有遇到净土这个法门真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想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是不可能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说大话就能做得到，要真功夫才行不是说大话就能做得到。那么我们遇到净土法门的的确确呢，我们这生有希望脱离六道生死，但是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法门它的条件弥陀经给我们讲要具足信愿行信不怀疑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相信自己遇到了就有份不怀疑信了之后呢，发愿愿力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愿愿离娑婆愿生极乐，愿意离开娑婆世界，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愿就是要放下啦你愿意放下娑婆世界那你这样愿生极乐才能满你的愿如果你又愿生极乐又不愿意放下娑婆，那去不了去不了所以净土它有取舍你取极乐你就要舍娑婆它有取舍不像其他法门，像禅宗你起一个心动个念头都不一样你有一个念头要取，有一个念头要舍都不可以的那个我们就不容易做到。但是净土你可以有一个取舍待业往生信愿行就是念佛那么这里讲佛告观世音佛告阿难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佛

这是观想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要观观世音菩萨呢，也要依观经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的理论方法来观想观世音菩萨。这个详细啊，观经啊，经文。这个观啊，要能得力啊，心呐、啊、要定啊，你心不定，心散乱，这个观想啊很难成就。那么观观世音菩萨则啊，观观世音菩萨的人呐、啊，不遇诸佛啊，你不会遭遇到啊一些灾祸。这个祸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灾难、灾祸啊，所谓天灾人祸。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的确是天灾人祸，是非常的频繁啊。而且啊，现在的天灾人祸啊，有时候都没有预警的啊，都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呢、啊、这样发生的。像八月那个高雄那个气爆，那个气爆啊，那也是突发性的啊，事先大家也不知道啊，而且呢，接二连三的，大陆啊，昆山里第二天也爆了啊，那个空难、海难啊，车祸。这个地震、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现在呢，你报纸一看啊，还有传染病啊，现在非洲那个伊波拉传染病啊，现在呢，可以说人心惶惶啊，那又加上我们现在台湾呢、啊，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安。什么什么什么饲料油啦、啊，什么什么什么油啊！啊，现在你光去买食品来吃啊，吃的都不安心啊，吃的都不安心啊，都是一些有毒的这个东西啊，真的像《无量寿经》讲的、啊“饮苦食毒”啊，饮苦食毒。那这个问题大家看这个新闻这样报抓到了，那抓到了把他这些人抓起来判刑，把他关起来啊，给他抄家，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会不会再发生了？大家想一想，还会不会有？答案啊，在2500年前啊，孔子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你用法力啊，去用在这个政治上啊，那人民啊，怎么样呢？人民呢？他为了怕这个被法律制裁啊，他就收敛了，不敢做啊。但是呢，能不能保持呢？啊，如果这个有效啊，那圣人也不用出来教学了，就用法律就好了嘛。法律给他定严格一点，那不大家都很乖了吗？啊，问题啊。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那本是什么呢？本是人心，人心不善，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观念，他不知道，他不懂，他只知道啊，

要得到利益，现前他要得到利益，他只知道这个，他不知道什么叫伦理道德，什么叫因果，他不相信这些的。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也没人教他嘛，从小也没人教，家庭也没有教，父母没有教，社会没有教，学校没有教，都没有人教。当然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那后续你说这样这些人抓起来了，还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啊？我看谁都不敢保证说没有，绝对不会再有。你说有谁敢保证？为什么我不敢保证呢？因为他自己啊，从政的人自己心里也没个准啊，没个标准。因为自己也是贪嗔痴嘛，那些人是因为贪嗔痴造不善业，他自己也是贪嗔痴，他自己心里就没个底嘛，所以他不敢说不会有。所以你发现一家了，发现两家了，发现三家了，那后面还不会再发现？有没有人敢讲？大家都打个问号啊，很多问号。现在一出来了啊，朝野啊，这个全体的人啊，都去责备，去骂，你给他骂死了也没有用。后面呢还是一样啊，照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他只知道利，他没有知道那个害。他只知道利，害他没有去算到。那么这些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啊，学的这些就是这样啊。所以昨天在高雄开会啊，明年要祭祖。我说祭祖，他们就要讲几句话。我说这个祭祖啊，只是个形式，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祭祖他是提倡社会教育的，家庭教育。祭祖教什么？教孝道啊，教人你不能忘本啊。那么你的祖宗你不认识的你都不敢忘记，当然对你现前的父母就更不会去忘记了啊，会去尽到孝道了啊。所以伦理讲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教孝的，教孝道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祖先就是提倡孝道啊，这样才能维持到现在，不然也跟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啊，已经没有了啊，那个文化已经断了，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流传下来就是孝道。那么这个孝道呢，它还有现在已经也快要被断绝了。我们这个孝道呢，是从哪个地方写呢？就我们现在在道场啊做法会，大家都知道写牌位。这个牌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每一个家庭啊，你拜你的祖先，行神主牌啦。那现在很多人他不拜这个祖先了，他不拜。那我叔家呢，我弟弟他们还在拜啊，我弟弟他的儿子也有在拜，在下面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要不要再叫他的儿子去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目前是还有在拜啊。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有教啊，不能忘记祖先，不能背叛祖宗啊，这是我们
父母从小教。

我父母他也不认识字，没念书，但是呢，就是祖先传下来啊，我母亲在旭子这个郑姓家族啊，也是一个大家族，还有一点传统的观念，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邻居有一些人去信基督教，信基督教第一个条件呢、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然后换一袋面粉，所以。我父母啊，他们就说那是面粉教啊，你们绝对不能去学那个面粉教，怎么可以把祖宗拿去烧掉去换一袋面粉呢？我们宁愿饿死都不可以这么干从小我接受父母啊教我们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我弟弟他们还是在牌位还是在拜那么基督教。他怎么给你传教呢？他说：“你们拜那个牌位是迷信，拜偶像。那些人，你们那个祖先死了，你认识都不认识，你还拜他干什么？那你听一听，有道理呀。昨天在开会，我就讲，有道理呀。那拜那个干什么？我们还要给他摆贡菜，他也没有吃啊，不是你们吃的。那你越想就越有道理就。”那不拜不是都很省事吗？那特别现在的人很懒惰自己的衣服都不想洗那个拜这个他就是那更麻烦了，那最好通通不要拜我这个20年前在景美华藏图书馆有很多同学说悟道法师，我们家祖先牌位拿来这里，你帮我们拜。我说这个，我说你家供那个祖先牌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要叫你列入交代的。你上一代传到你这一代拜，你要传到你下一代拜。我问他了，你家是不是儿孙通通没有了？没有，你拿过来。他说有啊，有。我说你那个是要列入交代，你要。交代给你儿孙继续拜那拜他干什么呢？叫你不忘本，不要忘记你的祖宗。人要饮水思源。这个教孝孝道。中国传统文化呢，就是以孝道为这个基础精神的。那佛也是教孝你看《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途。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第一句就是最根本的根本，教孝。你没有这个根本，那什么都没有。好像那个花没有根，上面那些花没有几天就枯死了，它不会再生长的。所以拜牌位呢，是叫你慎终追远，不要忘记你祖宗。那么。不认识的祖宗都念念不忘，对现前的父母更不敢忘。现在人现在的父母都不要了，他还管你什么叫祖宗？就要赶快拿掉，赶快去烧掉哦。他有一袋面粉，那他还蛮实际的其实你一个民族。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台中讲讲常理集他讲王国跟王族。什么叫王国？你国家这个管理的权力被抢走了，政权被抢走了，叫王国。遭受别的国家侵略了，把你侵占了，管理的权力给你拿走了，这个叫王国。那么王族是什么呢？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没了，不认识你祖宗了，你这个族群、这个民族就没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个文化没有了，那你这个灵魂，这个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了。所以过去大陆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呢？

错了，知道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台湾也在搞文化大革命，是柔性的文化大革命，教人家不要认同你自己的祖宗。我们敬宗就很多同修是听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你不认同你祖宗，他说他已经变种了，变是平埔族的啦，什么族的啦。我说你讲这个话，那不是要回去跟你父母亲去理论吗？你现在变了，你是平埔族的，那你要认祖归宗啊，你要找你爸爸，你为什么把我叫姓陈的、姓李的、姓林的？为什么给我用这个姓？又怎么没有用平埔族这个姓呢？为什么没有教我这个讲平埔族的话呢？为什么没有教我们过这个平埔族他的生活方式呢？为什么没有穿平埔族的衣服呢？那回去跟你爸爸妈妈去讨论这个我这听起来很离谱，但现在很多人相信这种很荒谬的言论，我觉得很奇怪，现在人很奇怪连自己做祖宗都不认了被这些政治人物搞得他连祖宗都不要了特别中南部特别厉害所以在高雄我说这次第一次在高雄祭祖，我就跟大家讲你祭祖是做个形式，还是要教化社会？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祖宗他就不承认，他都不要了，你说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呢？所以这个拜祖先、拜这个祠堂它是一个有血缘这个族群的这个凝聚力。像中立上国林那个我的师弟悟和师他跟林长他们是一家的都姓刘。而且他们是义字辈的这个悟和师叫刘义煌那个连长叫刘义雄他们是义字辈的他们其实没有住在一起，以前的家族住在一起，大家认识过年过节大家回来聚一聚大家都认识。那现在呢，都是小家庭。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维系的，就是他们刘氏一个祠堂在中立，好像在龙潭在龙潭呢。他们每年过年过节他们姓刘的，大家回去拜拜祖先就是那个龙潭那里拜他们姓刘的祖先。这拜拜，你也来拜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同一个祖先的。在那签了乌合是知道上国的。我说那你们是兄弟你们这个道场自己家的人应该回来这里吧。我在大概十年前就劝他回来上国的。我说你现在出家了，那你刚好回来这里这个来领众但是自己家族的一个道场。那么以前这个祭祖就是说，我就给大家讲说，你要带你的儿孙来拜，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同修大家来拜一拜你家子孙他也不懂，应该要像以前我父母带我们拜祖先拜神明，就是这样拜，那我们才懂现在小孩子都没有带他去拜，他没有这个观念他就没有这个观念。好，就建议他们要带小孩子来拜拜你自己的祖宗。那么过去这个家族大家这个大家族过去这个中国传统的社会呢，是教育都是靠家族在教育，所以以前是私塾，没有学校，这学校是跟外国人学的，以前没有学校这个家族他负责教育

啊，而且呢，对整个社会治安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效果。啊，因为呢，你这个家族的族人啊，如果一些这个为非作歹的，这个家族啊有家法啊，有家法来处理。啊，那你一个家族没有个规矩，那就乱了。那么你要让这个家族能够不乱，那你必定要自己去治理这个家族。你这个家族治理好了，他那个家族也治理好了，他这个社会不就安定了吗？是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中国在二战的时候啊，抗日战争时候呢，这个大家族还有。抗战之后就没有了，就变成小家庭了。啊，他常常很感叹的说，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啊，最大的一个损失。那么族人啊聚在一起，他才有一个感情交流。啊，他才有个凝聚力。现在都小家庭了，两个夫妻大家去住在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兄弟姐妹啦、亲属啦，你长时间没有往来，你在路上碰到啊，你不认识他，跟你是亲戚关系耶，真的是这样耶，跟陌生人一样啊。啊，陌生人，你对他，你会关心他吗？不会。啊，那么这样啊，这个族群啊。他就是疏离了，他没有感情在的，他疏离了，啊，都很陌生了。啊，那如果常常聚在一起啊，大家彼此啊，还会认识，啊，这个是有一个凝聚力在。家族的凝聚，那传统的家族啊，它是给社会啊、国家带来安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那现在没有了，都小家庭。小家庭啊，你看呢，现在要守望相助了啊，提倡这个。啊，你家隔壁啊，以前都是互相照顾嘛。啊，你家隔壁呢，都。以前的哦，你家什么事情？哎，他会主动来帮忙关心。现在没有啊，现在你家通通被抢光了，都偷光了，他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有那种敦亲睦邻呐，啊，大家互相互助那种精神没有了，啊，也就是人情味都没有了。现在人情味都没有。啊，所以我也是很怀念呢，小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社会还有人情味啊。每次回到我外婆那边，哎呀，以前那个到戏子啊，我母亲带如果回娘家，都到我外婆那边啊，都会去过夜啊。年初的时候都会去过夜啊，那看见了，那是真是，哎呀，很欢喜啊。那么有路人啊，要过路啊。啊，就是以前交通不便，要走到里面。现在八连里那个五指山那边了，有的人住的比较深山了，他走到我外婆、我舅舅他们那边了，就他们过这个基隆河过去啊。现在西万路这里啊，这个地方他们走到那边天就黑了啊，那么他们就会要借住一个晚上。那借住晚上都会很热烈的接待啊，都很亲切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现在的人呢，我那一天到中立啊，要去给人家借个厕所了，不借。所以我很怀念过去小时候那种有人情味的生活。不借啊，你就憋着吧，借大家有不借啊？
那。

你有什么办法？那现在人心不好，人心不好，这个就是这个灾祸怎么来的呢？你人心不善，招感来的。

0: 来的啦。
1: 谁知什么天灾？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人不要推卸责任，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就是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多做好事，这样啊，菩萨呢，他就能帮忙我们，避免这些灾祸。所以也是劝善的。这次祭祖啊，昨天台南建中协会啦，高雄建中协会。那个胡总干事啊，台南极乐寺他说老和尚叫他们去广东揭阳去参加那个谢总他们一个礼拜听光碟的，他们也真去听了所以他们那边也要办这个这样的，老和尚劝他们要办这个，他们也接受了，要办。办这个呢，我都随喜支持。现在这个。台南成功大学这个张友恒教授他一个礼拜教一次情思制药我们到场来两三个去随喜去学习。他现在办这个班我也很支持他。我说我们就透过明年这个3月1号的祭祖来做一个对社会的一个宣导。我说现在报纸拿出来看从总统到人民都在骂那些卖黑心油的。我说你给他骂死都没有用。你跟他骂有什么用那些报纸你看提出来那些言论都没营养的啦。你讲到这话有用吗？你有在反省，你有在反思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把那个根源找出来吗？没有所以我就给胡总干事长，我说呢，叫那个不要去关他们我说叫法院不要去关他们，你关他没有用。我说叫他们呢去闭关，去台南极乐寺去上课，去上什么课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谢总就是这样谢总就是把那些。他自己也说他原来是一个大坏蛋他给我讲我说你大坏蛋怎么能变，现在怎么180度我又吃素又放生又做好事他还是渡别人其实我们不能轻视这些大坏蛋，这些大坏蛋如果他传过来真是这大好人我们还比不上他。他渡很多那个在潮汕地区黑白两道的，现在都被他渡了很多人他是怎么转变的呢？他是听到我们净老和尚一个了凡四训在深圳讲的，还是讲大意，还不是很详细讲。他听到那一片他整个人生观改变了，以前都没接触到真的是无恶不作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可以干。没有接触到这种圣贤佛菩萨的教育接触到了那么最近我也听到他有很多让人家这个非常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报纸要登这个有一个把这个电动玩具的那个电动玩具那个也真的是害了很多青少年。他就把那个开电动玩具那个老板叫去上课去听光碟，去那边听7天。7天听下来呢，那个老板说他要关了，要把那个电动玩具关掉了。那关掉那个 那

这个很多钱赚不到啊，啊，那个利呀，啊，是那个在诱惑啊，啊，你说啊，那你这个钱都这么多的，这么好赚的都没有啦，我先关了再说，啊，良心发现了，那这个会害人呐，误人子弟啊，害人呐，啊，很多他很多例子，这个例子我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来奉献，对这个社会改善才有帮助。所以我昨天都跟胡总讲，我说那些卖黑心牛那些老板啊，叫法院不要关，关没有用，他那个心没有改变，啊，就嘴巴讲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心里，我说倒霉被你抓到，他心是这么想的。你相信不相信？他没有觉得他有什么错啊，只是倒霉被你抓到，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给你道歉。说白了就这样了。他心有没有改？没改。啊，没改会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个事情？还是会。啊，所以呢，现在政府啊，应该呢叫他们去上课。如果你要把他关在监狱呢，你关那个没有用，就是关了就是上课。啊，像谢总这样啊，闭关式的啊，那个关起来就像闭关嘛，因为到他那边上课就像封闭式的，他们大陆叫封闭式的，那么佛门叫闭关啊，跟外面的不接触了。啊，那这样听下来啊，哎，真的，他真正从内心自己知道自己真的这样是错了，他真的改过来，那才有用。啊，如果他只是抓到，被你关起来，他自己也没有认为他什么不对，甚至还要请律师来跟你辩，那这个永远无法改善的。你没有从教育啊，这个没有从根本啊，这个从枝枝叶叶这样去治标啊，无法改善。啊，所以这些都是灾祸啊！啊，现在连吃呢。那个台南那个检查处啊，他说我们连求吃一餐比较安心的饮食都做不到，说讲的多无奈呢，多可怜呢。为什么这样？你人没有教啊！啊，我们祖先给我们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你没有教啊，你从小没教啊，现在教什么？你看小孩子教什么？教那些有没有伦理道德的？没有。啊，所以庄严他在他二姐那个大儿子的时候，那两个小孙女，他的父母给他的小孩看什么？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啊，在学校有没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教这个啊。但是我小时候呢，我母亲呢，她就拜神的啊，拜神的，她有一个因果教育的啊。从小啊，我母亲就讲啊，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干坏事啊。啊，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啊。虽然他们都没有念书，但是他们拜神啊。这个叫神道社教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城隍庙啊，自古以来它是担任啊社会教育啊，教什么？教因果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教这个因果啊。所以城隍庙啊，它是教因果教育。现在呢，我们台湾的城隍庙啊，最完整的呢，我去看了，就是高雄净宗学会那个简妈妈她公公啊，以前清朝时代啊，他们发心的就是护持那个城隍庙啊，在凤山分局旁边啊，我有时间啊，都会去上上香。

变啊就很完整，一丝一丝的啊，有赏善，有罚恶，还有瘟疫师啊，那个传染病啊，又神在主导的啊，还有生儿女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啊，没政府啊，很多部门一样啊，那个城隍庙啊，蛮完整。那后面是东岳大帝，后面东岳大帝啊，这些都是属于因果教育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有缘遇到净老和尚的经教啊，真的是很有福报啊。那我们要发心啊，能够多度一些人啊。所以台南他们这个响应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提倡啊，我就很支持啊，我很支持。因为谢总这一套啊，我很早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带大家听光碟啊。我有时间啊，带大家听光碟啊，那这个会有这个效果啊。大家就是七天手机要收起来啊，听八个小时啊，那么吃跟住都要住在道场啊，这样听八个小时啊，这样效果就出现了，不要。手机收起来啊，我去谢总那边看啊，他说手机收起来，我就哎，对了，就得利于手机收起来，因为手机没有收起来，他就不能专心听那个了。因为现在收起来，没得想了啊，只好听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我第一次办啊，我找我们地方这些领导啊，都做官的来啊，还有一些企业家的老板来上课。他给他们讲，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个领导给他讲，他说我听到因果两个字头就痛啊。后来七天听下来，哦，不但不痛啊，哦，欢喜了。那么一个礼拜的呢，效果比较好的，然后有人就报名三个星期的，三个星期，这个效果很好。现在请不到老师，他实验出来啊，现在真的度了很多人啊。所以我想办一个啊，请谢总来带这些在大陆上干坏事这些人啊，来这边啊，来讲给大家听啊，他怎么改变的啊。啊，然后告诉我们台湾这些人啊，你去抓他抓起来没有用的，要这样才有用啊，叫那个黑卖什么黑油的啦，那些什么老板哦，上课啊，他真正从他内心改变，那才有用。他内心没有改变，你只是把他抓起来了，其实他心里想什么啊？我看到报纸都要掉眼泪，真的掉眼泪吗？他是为什么掉眼泪？他是为了忏悔在掉眼泪吗？还是为了一下破散啊，在掉眼泪呢？啊，你不能看到他内心深处去啊，没有效了，没有用了，你法力怎么定也没有用啊。以前我爸爸常常给我讲一句话，用台语讲的，眼不光富出搞餐，你法力定得越严啊，那个套子就越多。为什么越多？他不服嘛？你去问那些被抓到的人，哪一个被抓到的这些人啊？他心服口服的。有没有？哦，他不找律师再跟你打官司就不错了，那心服口服。他根本就是不服。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错啊，啊，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啊，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大成金寺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课，有一次到那个一个做一个工厂那个被关起来的人啊。在工厂做工

啊，那个警察就带我进去，然后今天你来这里跟他们这些人讲。那有一个人啊，大概三十几岁，我走去之后，我都还没有开口，就先听他给我讲了。他说，他就指着这个警察，这些人都是坏人，我是好人，被这些坏人抓进来。我到那边就不晓得要讲什么，说他是坏人，是被这些坏人抓，我这个好人抓进来这里。到最后我就没什么好讲哦，看他工作啊，说你在做什么。哦，那一次去啊，我一句话也没得讲，因为我都一直在听他讲，因为我还没有开口，他就一直讲，讲不停了，都没有机会让我讲。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这句话？你给他抓起来啊，他没认错，他心不服，这是真的哦。啊，我这如是我闻啊，我不是听人家讲，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这如是我闻啊，经典讲如是我闻，我自己亲自听到的，不是听人家传说的。啊，他的那个人就真的是这样给我讲啊。很多这些人你说你怎么办呢？当他做错了事了，他又不承认。那你说能怪他吗？是在讲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讲啊，不教而罚是不合理的。你没有教导他，他犯错你给他处罚是不合理的。啊，你教了他了，他明知故犯，你只给他处罚，啊，这样才合理。啊，那现在呢，我们社会政府他教的是什么？学外国的法治。啊，他法律定，哦，这一条你不能犯，犯了就有罪。他也不明白啊，这个有罪，这个是你们定的啊。啊，如果他来定，这样就没罪了。啊，他杀人放火，他也没罪。他是这么想法。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灾祸的一个根源啊，就在这里，在人心。啊，所以我们佛法是教育啊，这个是宗教啊，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个佛陀的教育，那你求菩萨也没感应，因为菩萨就教你要断恶修善呐。啊，你拼命干坏事、恶事、好事一样也不干，那怎么会有感应呢？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不欲诸祸尽除业障。那我们业障比较重啊，观世音菩萨呢，会帮助我们消业障，会帮助我们消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因为这一段呢，也是我们上次学习过了，在温习也有需要啊。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因应啊，现前社会上啊发生这个地球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你看呐，佛经一个字啊，我们拿来讲都讲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呢？你说不欲诸祸。啊，这个祸是什么？天灾人祸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地球，啊，真的天灾人祸很多啊！啊，如果没有这些灾祸，那佛在经上也不会讲了。啊，佛在极乐世界肯定不会讲什么灾祸，那边你听都听不到。那我们娑婆世界就很多了，佛才会讲。啊，就像江老师讲的。他说画这个地狱变相图，他说悟道法师，我画地狱变相图很好画，很容易画。为什么？他每天打开报纸，报的通通是地狱，所以他地狱变相图啊，很快就画完了。

后来呢又画一个极乐世界图，说极乐世界图不好画，因为在我们地球看不到，看的都是地狱啊。那么他这句话呢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啊。那我们自己啊遇到佛法，遇到圣贤的教育啊，自己要知道啊自求多福。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在同个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也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呢、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

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那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啊。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啊，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那这个当然啊，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部下来啊，都不晓得打几个妄念。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练咒、练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啊，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欠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所以这个啊，有他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

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复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啊，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或是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么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宝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啊，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啊，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那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啊，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长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终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长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

人呐、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呐、啊，哦，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啊，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他不信就夹杂怀疑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这个大圣经典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也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啊，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啊，这个时候他能接受啊，至诚恳切啊，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佛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

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本觉本有啊，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这个《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都是诸佛如来从自性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一部经念完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这个自性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古大德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关键在那个一念，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他就消业障了，得利益了。所受身处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升到天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亡者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家属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王子超度到刀立天，这是欲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就是《地藏经》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道立天。那么，道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就是从第三层夜摩天、斗率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
在这个月摩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

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啊，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自己只得七分之一的功德。这个后面这个经文还会看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也是佛劝我们那最好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那自己来修这一段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就要你的钱了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他才会为你修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所以佛在这里劝这个已经学佛的人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书就是书写古时候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

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上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那这个经典啊，你要的你要去抄啊，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啊，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啊请人抄。啊，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啊，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啊。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啊，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啊，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啊，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啊，这个福修的多，福报就大；修的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

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啊，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啊，无量劫之后，他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啊，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啊，不论出家众、在家众，啊，他真修，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呢，世间在家的身份多了，啊，世间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啊，其他47位都是在家众，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啊，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向他学习。啊，那书写呀，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啊，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啊，写经那是自己在啊练习啊，所以现在的书写啊，就是你出钱呢印经就好啊，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啊。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一种是读诵的啊，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啊。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啊，现在的网络上啊，放上去啊，播经机。啊，现在那个播经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啊，放了好补几部经典，啊，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成本都很低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啊，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一百分，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一两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或者专印《地藏经》《地藏菩萨像》。最近，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华藏，也印出来，流通了。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那这个流通，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主联系，可以供养大家。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地藏菩萨的画像，印经，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受大利。将来，所感受的果报必定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别人做，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二世，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或者劝他人啊书写，那个经印出来，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具足能解就是要讲解了，要讲解，能够，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
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

看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啊，这个叫做普广菩萨啊，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啊，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啊，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啊，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是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起现行，就是能帮助你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啊，这个是关键字。这个佛劝普广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目的在此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佛告诉阿难尊者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那么听闻到佛法 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就是你这一辈子你听经只有听过一天。但如果没有那个因缘能听半天也很好。那不能听半天这个过去一日就是24小时现在的24小时在古印度叫昼30夜30，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一日，那一辈子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他听半天也很好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

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四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两个小时。那如果两个小时也不能啊，须臾可啊，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五分钟、十分钟也可以啊。啊，就算你听五分钟、十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的福报啊，其福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那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这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我们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啊！啊，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人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啊，看到、听到的人，阿然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了。啊，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那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啊，去帮他做告别式。啊，那这个同修的两个弟弟啊，都信基督教的。啊，那他们兄弟啊，协调啊，前面啊，这个他们唱五分钟的诗歌啊，那外面啊，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啊，里面啊，当中啊，供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就是啊，那他们去念五分钟诗歌啊。后来我们唱弥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啊，念佛啊，念心经、念咒啊，回向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啊摆在诵经后面啊，因为那个家属来啊，等着家具。啊，因为如果先加记啊，他记完他们就走了啊，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加记，他特别这样安排啊，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加记啊。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机制他的安排啊，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啊种善根啊，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啊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

啊，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他在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啊，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啊，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啊，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啊！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啊！啊，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啊。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啊，不要造罪业，修福啊，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了，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绝对啊，不造罪业那在那边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所以清生活清苦一点好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吃苦才能了苦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所以我们生活清苦一点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

一段经文啊，那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薄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那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啊，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啊，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啊，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也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那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啊，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

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那这个当然啊，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部下来啊，就不晓得打几个妄念了。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念咒、念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读了经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劝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有它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
他自己不能去修复

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啊，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佛寺、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

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宝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啊，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那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长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中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啊，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啊，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啊，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所以他就不信了。

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他不信就夹杂怀疑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如果这样的想法，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这个大圣经典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在无量寿经佛也讲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那罪也没有比这个更重了。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他听了马上接受。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这个时候他能接受。至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本觉本有。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这个《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段，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从自性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一部经念完了、啊、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啊、关键在那个一念啊，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啊、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啊、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啊、得利益了、啊、所受深处、啊、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啊、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生到天上、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亡者啊，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啊，家属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亡者啊超度到刀立天啊，就是异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啊。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啊、就是地藏经、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道立天。那么道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啊、就是从第三层夜魔天斗率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啊、在这个夜摩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啊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个要靠自己修、啊、那别人啊啊福报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啊、那别人不能代替了、啊、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啊啊、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

知道过去生啊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生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啊，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自己只得七分之一的功德。这个后面这个经文还会看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否打力。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也是佛劝我们那最好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那自己来修这一段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就要你的钱了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他才会为你修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所以佛在这里劝这个已经学佛的人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书就是书写古时候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上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那这个经典你要去抄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

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呢，请人抄。啊，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的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啊，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啊。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啊，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啊，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啊，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啊，这个福修得多，福报就大；修得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啊，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啊，无量劫之后，它起现行了。
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

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啊，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啊，不论出家众、在家众，啊，他真修，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呢，事先在家的身份多了。啊，示现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啊，其他四十七位都是在家众，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啊，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向他学习。啊，那书写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啊，写经那是自己在，啊，练习啊。所以现在的书写啊，就是你出钱了，啊，印经就好，啊，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啊，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一种是读诵的，啊，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啊。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啊，现在的网络上，啊，放上去。播经机，啊，现在那个播经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啊，放了好几部经典，啊，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而且成本都很低，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啊，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 ，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一百分，啊，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一两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啊，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

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啊，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主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那将来啊，所感受的果报必定啊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啊，别人做啊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二世啊，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或者劝他人书写那个经印出来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具足能解就是要讲解了要讲解能够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是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
果报的殊胜。

是不可思议啊！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啊，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啊啊，这个叫做普广菩萨啊，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 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识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现前，就是能帮助你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这个是关键字这个佛劝普广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目的在此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佛告诉阿难尊者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那么听闻到佛法 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就是你这一辈子你听经只有听过一天，那如果没有那个因缘能听半天也很好那不能听半天这个过去一日就是24小时现在的24小时在古印度叫昼30夜30，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一日。那一辈子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那听半天也很好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2个小时也不能须臾可，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
啊，就算你听五分钟、十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他的福报啊，其福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那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这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我们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呀、啊！啊，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啊，看到听到的人，阿难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了、啊。啊，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那、啊、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了 啊，去帮他做告别式。啊，那这个同修的两个弟弟啊，都信基督教的啊。那他们兄弟啊，协调啊，前面啊，这个他们唱五分钟的诗歌啊，那外面啊，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啊，里面啊，当中啊，供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就是啊，那他们去念五分钟诗歌啊。后来我们唱弥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啊，念佛啊，念心经、念咒啊，回向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啊摆在诵经后面啊，因为那个家属来啊，等着家具。因为如果先加祭啊，他祭完他们就走了啊，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加祭，他特别这样安排啊，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加祭啊。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祭祀他的安排啊，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啊种善根啊，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啊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那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啊，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

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啊，啊，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啊！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啊！啊，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啊。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啊，不要造罪业，修福啊，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了，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绝对啊，不造罪业那这边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所以清生活清苦一点好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吃苦才能了苦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所以我们生活清苦一点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问此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公披天下，守之以让；勇立正事，守之以确；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这个披就是覆盖、遍布的意思。损之又损之，就是说日益去除华味，以归于淳朴无为。隐身啊，是指尽可能啊谦抑损啊，降抑克制的意思。子路啊，上前就问道，问夫子了，请问夫子啊，想要保持啊盈满却不倾倒，有办法吗？好像说我们啊拿了一盆水倒满了，那么不会让这个水啊倒下来，就是溢出来，是不是有办法？那夫子回答说了：聪明睿智啊，而又能保持敦厚若愚的态度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很聪明啊，很有才智，而且呢，他又能保持啊，他很敦厚，他好像没有智慧的态度，我们一般讲大智若愚了。功盖天下，就是功劳很大了。盖天下就是普天之下呢，那么他的功劳是很大的。又能够啊保持礼让不争的态度啊，好像他对国家社会啊，那么他奉献了很大，但是呢，他能够保持礼让，不跟人家争啊，这种态度，勇力足以震撼世界啊，勇力就是说他这个力量啊很大。足以啊震撼整个世界了，但是呢，他又能够保持小心畏惧的态度，不会凭着说自己这个很勇敢，力量很大。比如说一个国家呢很强大，那么他是可以震撼整个世界，但是他能够啊保持小心畏惧的态度，不会啊很傲慢。欺负人，虽然啊他的勇气力量啊可以震撼世界，能够小心畏惧谨慎，拥有四海的财富啊，就是很有钱啦 啊我们现在讲富可敌国啊，而又能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啊，有钱人啊他不骄傲，他不会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他还是保持啊恭敬谦逊的态度。那么以上啊夫子回答子路问了这个话啊，要怎么样啊保持啊盈满却不倾倒，就是一盆水满满的，但是不会倒出来啊，有没有办法？夫子就回答他，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谦虚态度，那就有办法了，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损之又损之之道啊。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3。子路进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4。盖劳谦虚己，则负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矣。负之则众，则安之真也。去之则多，则为之整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鲍朴子。去就是离开，整是症状的意思。这条讲啊，大凡有功劳却能谦逊的人，归附他的人就很多啊，很多人啊愿意啊来跟随他。骄狂傲慢的人，背离他的人就多。一个人啊很骄慢无礼啊，无礼对人，很傲慢，那么离开他的人就很多了。归附的人多是平安的征兆。很多人啊愿意来跟随他啊，这是平安的征兆啊。背离的人多是危险的信号啊。一个人啊如果众叛亲离啊，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了啊。所以这条讲啊要谦虚啊，很多人才愿意啊来跟随。不能够啊这个傲慢无礼。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5知其荣守其禄为天下谷。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谷是水流汇集的地方，我们一般讲啊，山谷、谷底，那么水呢都往那个地方啊流下去，汇集在那个地方。这一条讲知其荣，就是知道啊自己啊高贵光荣之处，却能守住谦虚卑下的态度，善尽本分。这样的人呢、自然呢、成为众望所归，大家呢都来归附他了。就如同啊，我们看到世间啊百川所汇的深谷一般，这个深谷啊，所有的水都往他那个地方去汇集，就是一个人呢、要能够谦虚卑下。这样来对待人，那没有人不欢迎他的。所以在《易经》上讲啊，谦这一卦呢，六爻皆吉，其他的卦呢有吉有凶，谦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谦德之孝，

0: 做了很多好事，那么要以这个谦啊，谦虚谦德啊，来保存住，不会流失掉。就如同这个山谷啊，水呢，那么都汇集到它那个地方。这是啊，谦虚走到哪里都是很吉祥，大家都会去归顺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6。夫以贤而为人下，何人不与？以贵从人屈直，何人不得？这条出自于见31六韬。一个人啊，自己本身很贤德，而且能够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谁不愿意跟随他呢？当然啊，人人啊都愿意啊跟随他了。那么地位尊贵就是很高的地位了，做大官的，做总统的，在一个企业啊，最高的这个董事长、经理，这些居高位的这样的人啊，而能听从接纳他人的是非判断，就是在上位的人啊，能够接受采纳别人啊，给他建立的一些是非判断，就是分析啊这些是非利害了，给他来参考。那么这个地位尊贵的人，他能够接受，也能够采纳。就像唐太宗啊，他能够接受采纳魏征的劝谏。那么在高地位的人，如果能够这样啊，接受采纳别人的建议，又有什么人才不能感召到呢？这个人才啊，都很愿意啊，到他这里来，大家都乐意啊，给他提供啊宝贵的建议了，因为他能够接受。纵然有一些人他建议的并不见得是正确的，他也欢喜听从他的意见，那只是不正确的，那么不采纳就好了。这个是唐太宗啊，他也做出一个榜样啊给后人看。有一些人啊，这个他建立的一些是错误的，那么对他呢有所批评误会，他还是接受他提出来的一些意见。旁边的人就说，他那个人讲得很离谱啊，那你怎么还要接受他的谏言呢？唐太宗就说了，如果我不接受他，那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天下呢有很多真正啊好的谏议啊，我就听不到了，因为大家呢就不敢啊给我提建议了。所以他都接受。那自己再去分析判断

0: 正确的采纳，不正确的不采纳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啊都愿意啊去为他效劳，这些人都是人才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7。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德，弱以为强，显不遂矣。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不遂是不顺利的意思。人啊，如果能够以屈为伸，屈是委屈了，伸啊就是伸展，以屈为伸，以让为德，以忍让啊，礼让为有所得，以弱为强，不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这个是天道，那么这个它的常理了，如果你太多了，那么你就会有损害了，如果你不足了，那天会补偿给你，人家欺负你，天会补偿给你，如果你欺负人，那么天会损害你，所以说天之道啊，损有余以补不足，那么人只有这样做才合于这个大道，合于天道，才能够长久，所以就很少会有不顺利的事情，这个是谦虚，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谦呐，这一卦六爻皆吉，就是这个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8。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贵下贱，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谓也，乃衰薄之避俗，高方之汇集，安共为之，可悲之也。这条出自于卷50抱朴子。自牧就是自我修养的意思。高方啊，古代医学啊，以心尖脂肪为高，心脏与隔膜之间为荒，比喻啊难以救药的失误或者缺失啊，我们一般讲病入膏肓了啊，很难医治。这一条讲自尊自重之道，就在于以尊贵的身份谦虚的对待低贱的人，用谦卑来修养自己，而并非这种骄傲的态度啊，这种骄傲的做法乃是衰败的避俗，骄必败啊，是严重的社会弊病啊。现在人呢都讲值得骄傲啊，全世界的人呢都这么讲啊，这个是全世界的弊病，不能骄傲啊，要谦卑。那么这种衰败的避俗，严重的社会弊病，怎么能大家都做这样的事呢？真是可悲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说值得骄傲，怎么能够啊大家都做这样的事呢？真是可悲啊。所以这个世界啊，如果没有中华传统文化来教导，这个世界啊，大家呢都提倡骄傲傲慢，那么这个世界啊灾难就多了啊，必定啊衰败灭亡，真是可悲可叹。现在唯有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救这个世界啊，这个是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9。德胜虎侠武，侠武君子，王以尽人心，侠武小人，王以尽其力。这条出自于卷二上书。侠武啊，是啊轻慢舞弄的意思。君子啊，这个地方是指当官的。小人啊，就是指啊一般的人民百姓。这一条讲了君主啊，这个最高领导人啊，如果德行隆盛啊，他有德行，就不会去轻忽武慢他人。不管什么人啊，他不会去侮辱去轻慢他们。如果一个领导人啊轻忽武慢啊，侮辱这些官员，那这些官员就没有人了替这个君主啊来尽心的，就是不会尽心了，替他办事了。轻忽五万百姓，那就没有人替这个君主来尽力了。所以这个地位再高都不能够傲慢去轻慢其他的人。如果轻慢其他的人，就没有人为你来尽心尽力了。

0: 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举出君主领导人。啊，实际上啊，每一个人呢、啊、都要学习的。这个是举出一个代表。实际上啊，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谦虚。啊，不能啊去侮辱轻慢别人。啊，无论什么人呢、啊、都不能够去轻慢。这个才是谦虚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50。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弱则亡，好问则欲，自用则小。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莫己弱啊，就是以为啊别人都不如自己，自己啊什么都比别人强。自用啊，自行其事，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总觉得啊他自己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就是自用啊。我们一般讲啊，刚愎自用。这一条讲啊，能够自己啊这个谦卑去寻求圣贤，并以之为师者，并且啊以这个圣贤人啊为老师，这样的人呢他就可以称王了。那么如果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这样的人啊他终究会灭亡，以为自己啊比谁都强。那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都看过。这个失败的人啊他还没有去反省自己的错误。这个以为啊他都没有错。认为啊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如果是这样的人呢、他最后他就会失败，终究会灭亡。所以一个人要能够谦卑多向人请教。这样可以称王。如果呢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这个人终究他会失败灭亡。所以谦虚好问才智就充足，谦虚就能受教他喜欢向人请问，自己不足的地方向人请教，这样才能智慧他就不断的充足。如果都不向人请教，自以为是，那他见识就很狭隘了，就很狭隘狭小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这样的人他就不能长进了。所以做人无论在什么地位都必须谦虚才能受教，多向人请教。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51。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简，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侠，得失天下守以让，此五则先王所以守天下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辞。博辩这两个字啊，是从多方面论说，雄辩啊，这个辩啊，变通辩才啊，这个字。得失呢，是得则恩师。这条讲啊，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所以聪明多智之人应该啊，以愚钝自守，也就是不要去显耀自己的智慧才能了啊，不要去夸耀。博闻善辩之人应以守练自守，那你这个见闻广博也很有辩才，这样的人啊，应该啊以这个收敛自守，不要啊这个以自己的这个博闻善辩啊去压别人。勇武刚毅之人啊，这个很勇敢啊，他这个武力很强很刚毅，这样的人啊，那么应以畏怯自守，也要啊有所畏怯啊，不能啊靠着自己这个勇武啊勇敢这个武力强大，那么去欺压别人。富贵地广之人啊，富很有财物，财富很多，他的地位也很高，土地啊也很多，那么应以狭小自守，自己也要啊保守一点，不要啊漫无边际了。恩德施及天下之人应以谦让自守，那么对天下呢有很多恩德，比如说你在这个社会上啊，在国际上做很多好事啊，你布施很多啊，像去做这个救济啦、慈善等等啊，那这个帮助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恩德施及天下，这样的人啊应该以谦让自守，还要以谦虚礼让，那么来守住自己的谦德。这个五点就是古代圣明君王守住天下的原因的。古代啊，圣明的君王啊，他能够守得住啊这个国家天下，就是他有这个五点。这是说明啊谦虚的重要。无论在哪个地位，贫富贵贱，这个谦这一卦六爻皆吉，都必须谦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而且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这里是举出君王啊做一个代表，那不是说啊那个当君王啊当最高领导人要这样，那其他的人就不用了，不是啦，不是这个意思，是人人啊都要学谦虚，要学这个五点啊。好，那么谦虚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2。人心为伪，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绝中，无稽之言勿听，胡寻之魔勿庸。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寻是问的意思，庸是用采用。这条是讲谨慎，人心为伪，人的欲望是危险的。这个欲望啊，无有止境啊。所以人心啊为伪啊，这个人心啊是指人啊这种贪欲之心，在佛法讲贪嗔痴慢，这是危险的。道心为伪啊，道心就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啊，这个道理是甚深微妙的。一般讲道，讲到究竟处，就是佛经上讲不可思议。在儒家道家也讲，这个道家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那么这个孔子在伦理讲，无道一以贯之啊。所以这个道是很微妙的，无上甚深微妙的。所以我们一般人啊，这个就不容易理解啊，这个道。所以有一句俗话讲，不知道，不知什么是道。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来讲，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些教义之道。那么这个道是微妙啊，为精为一，我们学道修道啊，那么要精进勇猛，唯有一心来学习，引直绝中，那么才能够啊真正啊把握住这个中正之道了。这个中正之道啊，就是理啊，这个理啊是讲啊没有过之也没有不及啊，我们从这里入手来学习。无稽之言勿听，就是没有经典作为根据的话言论不要听信了。这个是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以经典作为标准。如果人讲的，不管什么人讲的他的地位再高，名望再大，但是他讲的话呢没有经典依据，那就靠不住了所以这个就不要听信了。胡寻之魔勿庸，没有征求过贤明之人的谋略啊，不要去采纳我们要以古圣先贤那么这些榜样来作为我们采纳的标准那么如果没有透过贤明之人这些计划的谋略我们就不要采纳这样才能够避免错误失败。所以这些都要谨慎，听话要谨慎。人家呢提供一些谋划建立那也要谨慎来听取有没有符合圣贤经典这个标准，有没有这个依据如果有古圣先贤这些依据我们就可以采取，没有我们就不能采取这个要谨慎的来处理，才不会有失误。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3。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耳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况其耳者乎？言出乎身，家乎民，行发乎耳，见乎言，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花，荣禄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这个枢机啊，是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孔子说，君子处在自己家里庭院当中啊，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发出言论之后啊，就是讲话了。如果言论是美好的、善的啊，是好的言论、善的言论，所谓啊善言善语，那么虽然啊是在自己家庭发表的，那么千里之外啊都能得到回应，何况是近处呢？那么处在自己家里的庭院当中发表出来的言论之后啊，如果这些言论啊，他讲出来的这些话不是善的，不是美好的，不是好话了啊，不是善言善语，是不善的，就是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恶语了，讲出的言语啊不善、不好、不正确，那么千里之外啊也会背弃他了，那何况近处呢？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大家都有手机了、电话了，那这个无远无界了。你讲一句话呢，一传出去啊，远近通通知道了。所以啊，言论从它本身发出来，就会影响到民众，影响到社会大众。行动发生在近处啊，却会显现在远处。言论和行动

0: 言论跟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对君子来说呢，好比是门户的转轴或弓箭上的机关一样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枢纽啊，这是关系到啊，你这个是得到社会大众的称赞，还是啊羞辱？言论和行为是君子能够影响天地万物的因素，怎么能不慎重呢？啊，这个孔子就是警惕大家，这个言语行为啊，都要谨慎啊，不能疏忽啊。啊，特别现在这种媒体这么发达的，啊，这个一不小心啊，这一传出去，啊，那这个好的回应，啊，这个是正面的，啊，如果是负面的回应，那这个也就影响太大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更要啊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都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4无敬为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敬慎威仪，为民之责，慎而出化，敬而威仪，无不如家。白圭之殿，尚可谋也；失言之殿，不可为。这一条出自于谏山毛诗。这个竞争这个敬，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啊，是强盛、强劲的意思。威仪啊，是庄重的仪容举止。白圭呢，是古代啊白玉制作的礼器。这个殿啊，就是瑕疵，就是玉的斑点瑕疵。那么这一条讲啊，一个国家的强盛啊，在于拥有贤德之人。这个国家的强盛啊，就是在于啊有贤德之人来治理，所以这个国家就强盛了。四方之国才都会接受其教化，因为有贤德之人在执政，那四方啊，其他的国家呢，才都会啊接受这个国家的教化，受他的感化了。那君王啊，具备了纯正的德行啊，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每一个单位领导人。具备了纯正的德行，四方诸侯才能够齐归于麾下。那么就是讲古代这个帝王啊，如果具备纯正的德行，四方啊诸侯啊，那么才会一起啊来归顺在他的下面，接受他的教化。那么这个举出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啊具备啊纯正的德行。恭敬谨慎，举止庄重，天下人民百姓也都会跟着效法。这个所谓啊上面啊，它是一个示范，一个带动的。所以一个领导人啊，他所有的行为啊

0: 啊，都是为人民百姓做一个标准，向他学习的。啊，如果领导人呢、啊，他的行为举止啊，都是恭敬庄重，啊，人民百姓也都会效法向他学习。依循古人的常道，把教令来颁布，言行举止务求优美合度。啊，那么这个依照古礼啦、啊。把这个常道，就是伦常之道啊，把这个教令，就是现在这些教导的法令啊，来向人民颁布啊，让大家有一个标准可以来学习，就是有一个礼节了。那么礼节啊，就是我们这个言行举止啊，要优美合度了，就是。不能粗暴，不能无礼。白玉之瑕啊，这个白玉啊有瑕疵，尚可琢磨啊。就是白玉这个有瑕疵、有斑点啊，可以把它磨掉。政令之失啊，再难弥补。如果一个政策、法令啊，有这个错误了、有失误了，就很难。去弥补，所以这个要慎重，颁布这个法令啊，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四行最下面一句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大悲心陀罗尼相貌，他的十种心就是十种相状形貌我们学习到第三无为心无为是对有为讲的。那么无为心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立没有生灭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大乘经看到的自性清净心无为就是不生不灭自性清净心。那么昨天印了白法给我们同学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资料我们网络的同学在网站上现在呢查这些佛学术语名词也很方便你只要能上网那么查这个白法，那么很快就能查到这些资料所以现在呢这个网络的查询是很方便有很多这个深蓝字破音字现在用网络查比我们传统查字典要快一点这个字一写一打，那么这些网站很多资料都同时能够调得出来那么无为对面就是有为有为法我们看白法呢它有94个这个心法有8个心所法51个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94个有为法6个是无为法那么6个呢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无为前面的5个无为法呢是相似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无为只是呢这个相似无为呢对这个前面94种有为
那么他是无为、啊、但是呢跟真如无为啊，那么这个五种无为法就变成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了。

啊，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啊，啊要应当啊依此而修行之啊，就是依照啊他讲这个十种心来修行。那么修行，我们一般啊中下根器的，没有方便法啊，我们也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来修啊，因此啊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啊这些全方便啊，要怎么修啊啊，才能真正啊契入啊观音菩萨讲的这十种心。那么十种心呢，实在讲啊，它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展开来讲啊，这个十种一展开是无量无边的啊，这只是一个归纳。那么十啊，在华严啊代表圆满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表法，表圆满，表重重无尽啊，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十种心呐、啊，里面任何一种心你现前了，那其他九种心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乘经常常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不二，啊，啊，这个都是给我们讲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啊，知道啊，这其中啊，任何一种心都涵盖其他九种心啊，比如说我有大慈悲心，但是我心还不平等。那你那个心呢、啊，也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那么修学啊，我们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要有个下手处。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就是我们看到《大般若经》讲啊。就叫我们修这个无为。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就是心经啊，那么另外一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般简称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六祖开始啊，因为六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五祖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的啊，把主位传给他了。那么从六祖之后啊，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那名气就大了。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读书人不学佛的人呢、啊，他也会看《金刚经》。啊，你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书法家，啊，读书人。啊，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会看《金刚经》啊，也会写《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楞严经》啊。所以《金刚经》啊，自从六祖以后啊，在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这个在家出家佛弟子。啊、提到《金刚经》呢、啊，大家都听说过。
啊，纵然啊没有看过《金刚经》啊，也听人家说过，啊，他名气特别大啊。这个是六祖，他从《金刚经》悟入的，啊，他开悟啊也是听客人啊诵《金刚经》开悟的。啊，五祖给他印证啊，也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所以啊，这个经啊，流传就很广。啊，自古以来啊，学的也很多，注解也很多。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啊，大家呢都会提出来，啊，特别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不管讲哪一部经，啊，也都会引用啊《金刚经》这一首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晚年啊这几年都是专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那么讲到啊，诸法空，啊，一切法都是假的，啊，也都是引用啊《金刚经》这首经，啊，因为呢有经典啊作为依据，啊，就比较好讲，啊，大家呢啊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信心。那么这首偈呢，我们囫囵吞枣看过去。那么也就是念一念啦，啊，念一念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受用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没有用功，努力啊去做观，啊，所以念了也没什么感觉。那么昨天啊，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那么他分析啊，也非常有道理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呢，啊，既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啊，那么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不但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佛法你也要舍，你也不能执着，啊，你能用它，但是不可以执着。啊，所以不生贪着，乃能不取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取执着呢？就是不知道它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这个心呐，啊，迷在这个假象里面。那么这个境界相现前呢，啊，我们总是迷了，啊，迷了呢，又起贪心了，又起执着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又是贪着了，啊，放不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不下，啊，连佛法。也放不下。我们这个敬老啊，过去常讲啊，这个学佛的人啊，世间法他不贪着了，啊，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你那个贪着的心还是一样，没放下，啊，只是换一个对象，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世法佛法。通通不能取，啊，你能去用，
你可以去欣赏，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不可以贪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入了这个境界啊，那真的是得大自在。你可以享受，你可以欣赏啊，你不会执着啊，这个就自在了啊，这个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啊。因为不执着呢，你就没烦恼。嗯，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执着啊。为什么执着呢？不知道呢，这一切法是空的啊，你认为是真有，执着这个啊，放不下。那么这些观法呢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呢，还是这方面啊，还是有需要啊啊，大家深入的来这个探讨，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啊。真能老实念佛的人，他这个世间必定啊能放下万缘，就提起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的，心中空空洞洞的啊，就念这句佛号啊，这个真放得下。那这样的人呢、啊，也就不需要这些补助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放不下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很多，妄念很多，欲望很多，那就不能没有这个补助了啊，这个就有需要啊。但是补助呢，也是要我们认真的用功去做惯啊，那才会有效果啊。如果不用功啊，常常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效果啊。常常要提起啊，这个经典啊的这些开示啊，在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提起关照啊。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呢 啊接着看。江老居士昨天给我们讲有两个要义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义，我们今天呢、啊、接着来学习第二个要义啊。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如是。妄念分动未曾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我们一切凡夫的性光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很早啊，就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被这个无明啊隐覆啊，隐藏起来着，覆盖着啊，就见不到啊自性光明。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啊、好像呢天上那个太阳光啊，这个光明啊被乌云啊遮盖住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天上有乌云啊，我们就看不到阳光。那阳光在不在呢？在、啊、大家呢现在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啊、应该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在这个下面呢、啊，乌云密布啊，飞机啊一飞上去啊，穿过那个乌云啊，那就看到太阳光了。啊，太阳光它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下面看呢、啊，当中啊
被这一层乌云

0: 遮盖，
1: 看不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我们自信的光明就像太阳光一样。自信的光明被无明的乌云遮盖了，那我们见不到。那么此亦如是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明遮盖自信光明，跟那个太阳光明被乌云遮盖道理一样。说妄念分动未曾暂停，的确是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个妄念分动，纷纷扰扰不停的连晚上睡觉还是会做梦从来没停过那么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现在我们观呢，我们起一个念头要观，这个念头也是妄念我能观所观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我能观境界是我所观的那么能所又是对待又是虚妄的，又是有为法所以能观所观，我们现在能观的这个妄心，所观的妄境，莫非无明妄事。全体也都是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呢那么此以满天黑影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纷扰扰相，是一个道理好像我们看这个天上的乌云怎么看就是一片黑影看不到日光这是形容比喻我们现在用起心做观，起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妄心，能观是妄心，所观是妄境能所都是无明就像那个乌云一样，你怎么看还是一片乌漆麻黑的那么这样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故缘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以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这是缘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轮回者生灭之意，极者无生，为真如非可以言全也；灭者无形，为真如非可以相显也。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曰大；体被万德，用该万有，曰海。如来大极灭海，即为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可怜凡夫前世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缘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如缘起南宣北辙也。南者修缘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么这一段也就给我们说明引用缘觉经这段经文以轮回心生轮回见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轮回心，那么从这个心升起的见解就是轮回见，那么用这个心要去见那个如来这个大极灭海，那始终是达不到的那么轮回就是有生灭的意思那么用这个生灭心、生灭见 要去观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性海，那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背道而驰，所以不能自就是达不到，没办法。那么这样讲起来呢，江老其实这样讲说然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静无下手处乎？那这样来这样讲起来，那就无从下手啦，没办法啦。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我世尊大慈啊，今欲之曰勿忧，有妙法在。那么这个就引用这个世尊这个大慈大悲给我们讲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就勿忧不要忧虑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呢？于观诸法缘生，自有入处矣。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呢？疑就是说需要应该观这个诸法缘生从这个地方下手自有入处矣，你自然就有入处，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有入处。此意无意曰出，不必强习妄念，虽欲习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讲我们这个妄念特别我们念佛人也常常有这个困扰好像不念佛的时候还没有感觉什么妄念，越念妄念就越多甚至有人念佛念到妄念多的呢，他害怕了，他不敢念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念佛才会有这么多妄念呢？不是你平常我们就是这么多妄念只是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当你心静下来要念佛或者修其他法门这一妄念就出现了那么妄念出现当然对我们的心就造成一个扰乱你这个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那么不管修哪个法门持咒念经念佛，总是希望把这个妄念把它止息住不要让这个妄念升起来这也是所有修行人都会想要熄灭这个妄念因为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要降伏妄念的嘛。但是这个用功要知道方法不能勉强要去止息这个妄念有一些修行人他不懂方法勉强要止息这个妄念但是能不能止息呢？还是不行他还是止不住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个方便法方便法过去有一个好像也是开计程车的司机早期我们敬老和尚先讲这个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当时大概25年前在华藏图书馆提倡那么劝大家呢读这个经读诵背诵 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同修啊，开车的啊，他好，我记得好像开计程车啊，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啊，他给我讲啊，说法师啊，我老上啊要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他说不但他会读啊，他还会背啊，而且呢，他可以从后面啊倒背，倒背如流，不会背错。啊，但是他要讲个问题啊，就是说虽然背得很熟了，但是妄念啊止不住。啊，他说呢，老上讲啊，背经、读经啊，就是要代替这个妄念的。啊，但是呢，他说呢，他背诵这个经典啊，跟打妄念啊，可以同步进行，哈哈，同步起来。我说呢，你这个功夫比我厉害啊，我都不会背。啊，那这个。这个事情啊，啊，我说你还是再请教老上啊，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啊，像妄念特别多的啊，扶不住，那你必须要啊修观，啊修观。啊，你要起观，那么你起这个心要去观，这个心也是妄念啊，妄对妄啊，啊，就好像以毒攻毒一样啊。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其实诵经、持咒、念佛都是要对治妄念的。啊，但是每一个人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根气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相同，啊，因此啊，修学的方法同样一个法门啊，还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啊，因此啊，我们在经典上才会看到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不是佛他故意啊要去设定那么多法门啊，是因应众生啊各种不同根器啊，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同修啊，啊，应该他修金刚经了啊。那么妄念特别多的呢，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欲望比较多的啊，知识啊，知道很多的，那么他妄念就多。啊，知识多是烦恼多啊。啊，那么如果乡下那些老阿公、老阿婆种田的，他欲望很少，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他妄念就比较少。啊，往往这些人呢，念佛呢，很快容易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但是我们有一点知识的人啊，这个是最麻烦的。啊，妄念特别多啊，放不下。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两重障碍啊，都很严重。啊，因此这个《金刚经》啊，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啊，对治这个妄念。啊，你看自古以来啊，读《金刚经》都是那些读书人啊。啊，所以夏老居士讲啊，自古诗人妄想多，诗人妄想最多的。啊，所以这个经啊，在中国佛教啊，啊，这些知识分子啊，特别契机，契合这个知识分子的根基。那么真的看不破放不下呢？啊，那不用《金刚经》来补助还真不行啊！啊，念佛要老实念佛啊，想要老实就是老实不来。 好，所以这里讲不必强习妄念啊，你也不要勉强啊，要那个妄念停下来啊，不需要。

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那么就你不要去勉强去习这个妄念，你就从这个有造作啊，有对待这一切有为法上面啊，去观察啊，观其变化无常，观察其变化无常啊，千变万化，无常的啊，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跟我们晚上做梦啊，看变魔术啊，看水泡啊，看电影啊，这个双路啊，闪电一样。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啊，如果冷静下来啊，去观察这些有为的事物，的确是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想一想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啊，但回想昨天的事情啊，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啊，是不是像梦一样？像梦啊。那么现在呢啊，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啊，未来呢，未来还没到啊。我们从这些方面啊去观察呢，你就不难发现，真的如梦幻泡影啊！昨天的事情，今天想想，是不是跟晚上睡觉做梦一样，也不存在了啊？那么今天的事情啊，明天再想一想，也是像昨天做梦一样，又过去了，又没有了啊！今天又有新的一个梦了。啊，那么白天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呢，白天的这一切又变成梦境了。啊，明天早上醒过来呢，啊，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梦，梦境。啊，实际上讲啊，我们现在呢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啊，都在梦中啊，所以说如梦幻泡影。啊，给你们讲这个事实真相，而我们可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妄念那么多呢？都执着啊，在这个当中呢，执着的越厉害呢，妄念就越多啊，欲望就越多啊，贪心啊，贪嗔痴慢增长，那这个妄念就多了。那么如同梦幻泡影，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缘会就是因缘聚会啊，它就现这个相。那么当现这个相的时候呢，它这个相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幻象啊，是一个幻象啊，好像我们看电视来看电影，我们知道，哎，有那个像啊，频道一开啊，那个节目啊，有人表演录好了，哎，我们看，我们知道，哎，那是幻象嘛。啊，实则生即无生。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会修行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看电视看电影，会看的人真的会开悟。那要怎么看呢？就要这么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呢，我们那个心就随那个节目啊，那个境界在转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那么如果你看这些相啊，你就提起观照啊，这个是如梦幻泡影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
如如不动，不受影响，不去执着它。那这样啊，不但看电视会开悟，看什么都会开悟啊！你是平常生活当中啊，六根。

所以我们吃饭呐、啊，人家请我们吃饭说聚餐，聚餐，大家聚在一起用餐。聚餐我们也可以观呐、啊，这是言聚啊。那么每一次的言都不一样啊，这次的言跟张三，下次的言跟李四，那言聚啊，大家在一起，有聚餐这个象在，吃完了这个言散，大家各自回家啊，这个象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不断的、他时时刻刻啊提起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好像演电影一样。它没有真实的，是事物存在，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荡体即空。观察这个功夫深入了，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了。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空相。看到空相啊，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切了。好不好？好不生贪心，不好不生嗔恚心。心真的能够渐渐的入了这个如如不动这样的境界，心慢慢就可以定下来，所以使此心洞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生起之幻象耳，缘会呢才有，缘散就没有了。实则生即无生，从此可知啊，表面虽万象生裸啊，而其底里全然乌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表面虽然万象生裸，但是它里面呢、全然乌有，乌有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灭，都是一个梦幻的相。那么时时处处，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是观察觉照，就要提起这样的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呢？当知观诸法缘生之理，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弃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知道观诸法缘生这个道理，假若能够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当体就是空的，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便能弃入诸法空相，诸法的本体就是空。那么你弃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我们自性就显露，那自然它就显露出来了。你不要刻意要它显露，它自然就显露出来。何以故呢？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以明故。虽无明，未必俱断，未必俱如如不动敏合。而自理敏和时机于此，这个诸法千差万别，这个相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那这个法呢就不如了，这个相跟那个相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呢，像这个相是空的，你看到它那个性了，那这一切相就变成一如了。

一炉就是融为一体了，一炉了。那么古大德呢，用这个以亲作气，气系皆亲这个比喻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相啊，你去银锣看这个金哦，打着的这个金器啊，哦，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那个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那手镯不是项链，项链就不是手镯啊，也不是戒指，那打的那种像啊，太多了，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什么像都有，像那个老和尚常讲那个陈道川居士，他是做那个不是真的金那是假的金啊，那很便宜，很漂亮。他那个工厂我去看过，在杭州萧山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哦，那个一个金的东西打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样子真的那个像千差万别，太多了。那么从这个像去看呢都不一样不平等我们执着那个相如果你知道它的事实真相不管它什么相，它都是金子，那你就看到真相了金子呢，金都一样一样就叫一炉了嘛不管什么相都是金子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法，不管你看到什么，就是看那个精跟气那个道理一样的你见性在哪里见呢？你看到这个相你知道它是妄相那个性就在这个妄相里面，因为这个相是性变出来的，你看到它的本质了，看到它的本体去了，它本体它是一如的好像那个已经作气，气气皆精，看到它的本体，不管哪一样都是金嘛，那没有差别那相有差别，那个它那个体没有差别，它的本质没有差别就一如啦，那没有差别就一如啦都一样啦从这个相看到性了我们现在呢没看到性，就是迷在这个相其实性就在眼前中风国师给我们开始昏迷在目前，在目前我们就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是真的在目前所以这个性光就显现性光显现就是无明就明了所以无明未必说马上就断未必马上跟如如不动契合但是呢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功夫自离敏和时机于此，像说你要进入那个境界呢，实际上它的基础要从这里下手。何以故呢？妄念从此日薄故对境欲言不易为其所转故这给我们讲是什么缘故呢？可以达到自离敏和呢因为你用这样的观照功夫妄念从此就渐渐减少了日薄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对境欲言不易为其所转对到这个境界遇到这个种种这个因缘生法，就不容易被他所转这个怎么叫被所转呢遇到顺境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恚心，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那个烦恼一直出现，就是被转了如果我们遇到境缘还是起这些烦恼妄念，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修，总是不得力啊。那么功夫得力呢，就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意境宏远了、啊。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知道他是虚妄的、啊、你就不会去认真了、啊、由是言之、啊、观诸法缘生无异观诸法空相、啊、那观诸法从有对待的诸法缘生去观、啊、那么跟专观这个诸法空相、啊、那就没有两样了。观诸法空相无异，观如如不动也。啊、你 能够观察到诸法它的空相，那就如同观如如不动这个自性了。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啊，你观察这个生灭的有为法，啊，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你能这样去观，就不知不觉呢，给你引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啊，入无为法呢，那么你就见到自性，功德何可思议哉、啊、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其此第二要义，为无人更应了知者、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重要的意思、啊、世尊、啊、教我们观这个诸法缘生，这个是第二重、啊、重要的意义、啊、就是第二重，就是我们这个妄念扶不住啊！啊，你就从这个观，你那个妄念呢、啊，就慢慢会减轻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一段呢、啊，这个啊，我想也讲一讲啊，因为它后面还很长啊。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啊。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啊，怕讲太久了，变成在讲金刚经啊。但是这个部经大家都听了很久啊，怎么还没有听到下面的啊？啊，但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常常要提起啊。下面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江老居士啊，他修这个金刚经他的一个心得报告。那和尚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不会学佛以来啊，前20年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一日以此四句偈忽若有悟，以此修观，初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那么这一大段啊，那么给我们讲出他的心得啊。那么他上面呢、啊、说出这两种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四句偈、啊、有 两个重要的意义。可见做如是观、啊、可见的呢，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譬如啊，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啊、这个千斤呢、啊、这比喻我们那个无始劫的烦恼妄念好像千斤那么重。但是呢，如果你做如是观察，依上面这一手偈来观察，
就好像四两啊可以提千斤，用四两的力量啊就可以把千斤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毫不吃力。说轻轻巧巧的拨云而见青天，这个是形容比喻，你做这个观照啊，好像起重机一样，用四两的力量啊，可以提千斤重的东西，所以真善巧方便也。那么不会啊，他是他自称了 不会就是这个 没智慧了这个也是谦辞但是呢，根据他学习的经验呢，也是实在话说学佛以来呢，前二十年呢，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修了二十年呢，修了很多法门做了很多这个观照功夫呢，都没有进步就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一天呢，于此四句偈忽若有悟有一天呢，对这个四句偈呢，忽然呢有所体悟依此修观呢，出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胜效用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观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好像若即若离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比较清楚明白，有时候呢不太清楚那么这个功夫呢总是不成片段我们一般片段就叫功夫成片并无甚效，好像没什么效果。即悟那么他前面这个悟是一层，接着又继续又有更进一步的悟处了继续他又体悟到应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他就又觉悟到那个前面那个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又体悟到应该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境缘就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事物这些境缘极力就是说刚开始要很用力很专注作意就是特别把这个心集中起来作意我们就是你要很刻意的去观察之根据这四句偈来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那么怎么观呢？虽一极小之事在生活当中有重大的事情，有大事情，有极小的事情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小事鸡毛蒜皮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或者极顺心或极不顺心之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境缘也是常常遇到的。有时候这些境缘很顺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些境缘是很不顺我们的心一些顺境跟逆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现象有时候你碰到顺心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起观了就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就是遇到顺心的事情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观。那么这个观你就是要常常提起要有这个警觉性不然这个事情一来我们这个观就忘记了
啊，忘记了我们要随境转了啊，顺心的事情我们就起生欢喜心，不顺心我们就生气啊，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境又随心，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用功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那么观照功夫啊，在古人这个儒家，他们都做这样的功夫啊，儒家、道家都是做这样的功夫啊。你看儒家讲啊，常心心啊，什么叫常心心呢？就你常常啊，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要忘记了，你一忘记，你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太上感应篇》会篇呐，讲的都是修行的心法，常心心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妄念起来，怕你觉悟太慢了。这个都是用功的一些心法啊，所以用功啊，真正用功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用。啊，这个叫会用功啊，所以会用功呢，它不是说你一天读经读几部啦，佛拜几拜啦，啊，念多少佛啊，啊，这个未必啊会用功啊，这个当然也是用功啊，用功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实质上啊，是在这个心地上啊用功夫。啊，念佛也是一样嘛，啊，念经、念咒、念佛都是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又心随境转了啊，该生气的就生气，该欢喜的就欢喜，那心就随境转，我们又迷了。啊，又着相了，又生烦恼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常常啊忘记。那么我们功夫还不纯熟之前啊，这个现象一定有啊，因为你会常常忘记。为什么忘记呢？你不熟悉。啊，所以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啊。啊，熟悉的是什么呢？妄念、烦恼啊，这个很熟悉。啊，你不用刻意去提起啊，它自自然然会冒出来。啊，这个很熟。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就这个很熟悉的，慢慢给它疏远、远离，慢慢生疏。那现在不熟悉的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我们还很深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就很生疏啊。啊，这个生的要它转熟。那么你要搭配这个观照功夫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佛法都是方法，看个人的根器。啊，过去敬老和尚讲啊，我们遇到顺境啊，南无阿弥陀佛。一到内境，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把这个心摆平啊。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那么我们念佛如果功夫不得力呢，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气，啊，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那么我们坐观也是一样啊，你观照啊，功夫不得力呢，都扶不住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这个观照的功夫还没有力量啊，那往往会被这些境界啊打败了啊。那打败这个也很正常啊，打败之后啊，你要再振作起来啊，继续要修啊。跌倒还是要再爬起来。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必然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不必怕。

关键呢、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所以提起关照是真正在用功。那么用这个功夫啊，那才管用啊。如果你不懂这个用这个功夫呢，修了一辈子，他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所以极顺心或极不顺心的时候呢，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应之就是以这个来印证。啊，看到顺心的事情是梦假的，你不要欢喜啊。是遇到很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假的，你也不要生气，那就摆平了。那么这个讲是比较容易啦，但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用功有没有得力了，啊，那就好像来考佛菩萨了，那这些都是佛菩萨了，他来考试了，有没有通过？啊、通过就及格了，及格你功夫境界就提升了。啊，即修持佛法，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那么我们现在修持佛，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或者拜佛，或者读经、啊、或者做法会、啊、或者呢参禅、啊、持咒、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拜忏，那么这个都是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也是梦幻泡影、啊、你也不能执着吧。啊，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不管世法、佛法、顺境、逆境，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要把这首偈提起来观照、观察，啊，来印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关键、啊、我们行住坐卧呢，心、啊、不能离开这个观照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做功夫、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二六十钟、啊、绵绵密密的、啊、不断的做这个功夫、啊、所以行住坐卧不离开这个。如是久久啊、如是久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用久了，时间用久了，虽以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功夫尚浅、啊、虽然、啊、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啊、这样的功夫、啊、还是很浅的功夫、啊、然时从坐此观起啊、虽然功夫浅、啊、但是呢要深入、啊、还是要从这里观起、啊、此心渐觉空空洞洞、啊、这个心、啊、渐渐的感觉呢空空洞洞了、啊、不再像以前、啊、装了那么多东西、啊、在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一大堆、啊、牵肠挂肚忧虑、啊、这些事情、啊、太多了，渐觉空空洞洞，于一切境相渐能无动于衷、啊、见到这些顺境逆境，这所有的境界相啊，渐渐能够无动于衷、啊、心就不动了，看到这境界相不，心慢慢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经时眼光便觉亮些啊，你看经呢，以前呢看得不明白，现在看得明白了啊，眼光变以前觉得比以前亮多了。念佛时亦觉踏实些，念佛时呢也感觉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啊啊总是啊不踏实啊，现在呢踏实多了啊，今请诸君视之，必有受用。啊，今请诸君视之啊，就请各位啊，啊这个
大家呢啊来试验啊，啊必有受用啊。那么这句话也非常肯定的，必定有受用。那么姜老师是讲这句话呢啊这么肯定啊，当然他自己有得到这个效果，那他这个话才讲得出来啊。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他这个话讲的也不肯定啊。啊，他必定啊自己修学啊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他讲话呢才这么肯定啊，说必有受用，必定有受用。当知薄地凡夫亦回光返照，舍此无下手处也。啊，薄地凡夫都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位是薄地凡夫啊。啊，如果呢，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呢，你舍弃这个呢，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下手，无下手处。啊，我们也不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啊。啊，我们是凡夫。啊，不从这里地方啊来修啊，没有下手处，珍重珍重啊。那么这是啊这个鼓励啊勉励啊，我们呢、啊、要珍重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教我们观察这四句偈啊这个用意啊，真是大慈大悲。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做这个功夫呢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无为心事啊，我们念念无为心。什么叫无为心呢 啊大概我们也是不明白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以经来解经，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啊。那怎么修无为心呢？观音菩萨叫我们修大慈悲心，叫我们修平等心，叫我们修无为心啊。这个无为心就是这么修的啊。那么下面讲无染浊心事。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们如果修一个心，修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刚经》这一首偈会观了，啊，你渐入无为了，渐入无为，你心就是渐渐不受污染，不执着了。那你就渐入无为了，啊，这相关的，啊，啊，染是污染，浊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这个《金刚经》啊，前面讲这个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无染浊心。啊，无染浊心呐、啊，啊，不能染浊法相，也不能染浊非法相。啊，法相啊，就是在有为这些事物；非法相呢、啊，就是没有，不是这些诸法。那么非法相啊，也不能染着，不能去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变成二乘偏空涅槃的境界，就偏在一边去了，取那个非法相。那么《金刚经》前面讲的啊，姜老居士也讲的很详细。佛教我们说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
这个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就是修这个啊，这个六度就菩萨在这个世间怎么过日子，就这么过的。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呢，啊，这法藏比丘在修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来建立安利一切众生，修六度啊。但修六度，你不能去执着。那么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啊，但是布施呢，你不能去染着这个布施的相，啊，染就是有污染，着是执着。那么《金刚经》它一个妙处啊，就是先叫你啊，你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呐，也不可以着空啊，如芥菜籽，怕人家去执着那个空，就是去执着那个非法相啊，那偏空啊，啊，那个就比着有更麻烦啊。那么着空啊，出的问题会比着有严重啊。着空那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波无因果啊。没有因果，那空了嘛？那干什么坏事也是空嘛？啊，那都可以继续干啊。那执着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不好讲啊。如果讲不详细、不清楚，人家听错了啊，那会给人家误导，那修错了啊，他的执着那个空了。波无因果了，啊，那就严重了，啊，那倒不如还执着有比较好一点，啊，执着有他叫我，哦，做善有三报，恶有二报，哈，啊，执着有还可以断恶修善，那你执着空，波无因果啊，那干坏事也都是空嘛，啊，啊，所以大陆有一些人，啊，不信佛，啊，看到出家人，啊，他就会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他喜欢喝酒吃肉，那就讲这个啊，对出家人就来开示这个话啊，那就不相信因果。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啊，你先修六度，你先去修有，把那个执着非法相那个门先把它堵死。你修这个六度，当时呢，你再从这个法相去观它的空相，那两边就不着了啊。所以要去修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呢，啊，佛在示现这个般若经啊，他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其实佛他也可以不用吃饭啊，但他每天还要辛辛苦苦去托钵，还要走很多的路啊，回来呢洗脚洗虎，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般若啊，不离我们现实平常这个生活，你现实平常生活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哇，他修行了，他什么工作什么事都不做了，那着非法相，那饭也不用煮了啊，衣服也不用洗了啊，空嘛，都空的嘛，洗什么？那个叫着非法相，那是偏空了，那不对啊。那叫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做当中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就是当相离相了啊。所以这个不好讲。自古以来啊，那个《般若经》啊，古大德呢，很少人讲。那江老居士呢，他也在《金刚经》讲义前面呢，他说的很多。他说呢，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么这宋朝以后啊，这个大概快一千年了，啊，讲的人很少啊，只有禅门还有少数人讲啊，其他的宗派都很少讲。那么很少讲啊，你没有般若啊，他这个修行啊，他得不到法喜，
枯燥无味，它很容易退行。啊，那么纵然有人讲啊，就前讲般若，那没有深讲，前讲它得不到受用。啊，那有人呢是怕讲般若，啊，浅谈般若，怕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叫妄谈般若，那个乱讲的啊，把那个般若的讲错了，那问题更严重。啊，所以姜老居士啊，啊，说要敢讲般若啊，要深讲般若，要远讲般若啊，啊，这样啊，修学呢，他才会有法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呢，为什么做到最后会大家越做越不喜欢做，越做越做越累，因为没有般若。啊，其实啊，中弘国师开示那些话都是般若。但他没有去起观呐、啊，啊，所以以前做的三线老和尚都要求我要随文入观呐、啊，你要随文入观才会有法味啊。你提不起那个观照，入不了那个境界，你做的就枯燥无味，那、啊、没有心得，啊，就生烦恼，啊，就想要往外跑，啊，去打电脑，啊，不然就去。要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啊？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修到最后呢，还是一堆烦恼。啊，结论呢、啊，就是没有般若。啊，般若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一半。啊，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啊，无为心，无染浊心啊，这个没有从《金刚经》来解释啊，我们不能深入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修这个六度，你不着这个相，不着这个相，那么你就超越了。你着这个相啊，哎呀，我今天做多少好事，我做多少事情，我付出多少，那变着这个相啊，就变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差别就在这里，事情是一样啊，用心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会修的人呐、啊，啊，他就这一生就成佛啦，啊，就往生啦。那不会修的呢，变成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修六度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布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修布施，哪一个人不修呢？啊，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啊，身外之物，这个叫外财，内财就是用我们的精神体力啊来做事啊，为大家服务，那个叫内财布施。内财这个内财外财呢、啊，每个人都有没有学佛的人都在修，但他不知道他在修布施啊，他这修的一肚子烦恼啊啊啊，他是在修啊。那明白的人呢、啊，他就是在修布施啊，修六度啊啊，不明白呢，他就是在修烦恼啊。做得要命啊！啊，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四行最下面一句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

好，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大悲心陀罗尼相貌，他的十种心啊，就是十种相状啊，形貌啊，我们学习到第三。无为心啊，无为是对有为讲的。那么无为心啊，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立啊，没有生灭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大乘经。看到了自性清净心啊，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自性清净心。那么昨天啊，印了白法啊，给我们同学啊，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资料啊，我们网络的同学哦，在网站上。现在呢，查这些佛学术语名词啊，也很方便啊。你只要能上网啊，那么查这个白法，那么很快啊就能查到这些资料啊。所以啊，现在呢啊，这个网络的查询啊是很方便啊。啊，有很多哦，这个深蓝字啊，破音字，现在用网络查比我们传统啊查字典啊要快一点啊，这个字啊一写一打，那么这网站啊很多资料啊都同时能够调得出来啊。那么。无为啊，对面就是有为啊。有为法，我们看白法呢，它有94个。这个心法有8个啊，心所法51个啊，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94个有为法，6个是无为法，那么6个呢，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无为。前面的5个无为法呢，是相似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无为，只是呢，这个相似无为呢，对这个前面94种有为啊，那么它是无为。但是呢，跟真如无为啊，那么这个五种无为法就变成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了。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呢 要应当啊依此而修行之啊，就是依照啊他讲这个十种心来修行。那么修行，我们一般呢中下根器的。没有方便法啊，我们也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来修啊。因此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些

全方便啊，要怎么修啊？啊，才能真正啊弃入啊，观音菩萨讲的这十种心。那么十种心呢，实在讲啊，它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展开来讲啊，这个十种一展开是无量无边的啊，这只是一个归纳。那么十啊，在华严啊代表圆满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表法、表圆满、表重重无尽啊，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十种心啊，里面任何一种心你现前了，那其他九种心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乘经常常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不二啊，这个都是给我们讲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啊，知道啊，这其中啊，任何一种心都涵盖其他九种心啊。比如说我有大慈悲心，但是我心还不平等，那你那个心呢，也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么修学啊，我们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要有一个下手处。那么这个无为心啊，就是我们看到大般若经讲啊，就叫我们修这个无为。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就是心经啊，那么另外一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般简称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六祖开始啊，因为六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五祖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的啊，把祖位传给他了。那么从六祖之后啊，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那名气就大了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读书人不学佛的人啊，他也会看《金刚经》啊。你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书法家啊，读书人啊，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会看《金刚经》啊，也会写《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楞严经》。所以《金刚经》啊，自从六祖以后啊，在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这个在家出家佛弟子啊，提到《金刚经》呢，大家都听说过啊。纵然啊没有看过《金刚经》啊，也听人家说过啊，他名气特别大。啊，这个是六祖，他从《金刚经》悟入的，啊，他开悟啊，也是听客人啊诵《金刚经》开悟的，啊，五祖给他印证啊，也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所以啊，这个经啊，流传就很广，啊，自古以来啊，学的也很多，注解也很多。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啊，大家呢都会提出来啊。特别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不管讲哪一部经，也都会引用啊《金刚经》
这一首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都是专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那么讲到啊，诸法空啊，一切法都是假的，啊、也都是引用啊《金刚经》这首偈啊，因为呢有经典呐、啊、作为依据，就比较好讲啊，大家呢啊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信心。那么这一首偈呢，我们囫囵吞枣看过去，那么也就是念一念了，啊，念一念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受用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没有。用功努力啊去做观啊，所以念了也没什么感觉啊。那么昨天啊，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那么他分析啊也非常有道理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呢，既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那么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法呢，当体即空，不但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所以《金刚经》也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佛法你也要舍。你也不能执着啊，你能用它，但是不可以执着啊。所以不生贪着，乃能不取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取执着呢？就是。不知道它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这个心呐、啊，迷在这个假象里面。那么这个境界相现前呢、啊，我们总是迷了啊，迷了呢，又起贪心了、啊，又起执着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又是贪着了。啊，放不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不下啊，连佛法也放不下、啊、我们这个敬老啊过去常讲啊，这个学佛的人啊，世间法他不贪着了啊，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你那个贪着的心还是一样，没放下啊，只是换一个对象，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世法佛法通通不能取啊，你能去用，你可以去欣赏，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不可以贪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入了这个境界啊，那真的是得大自在，你可以享受，你可以欣赏啊，你不会执着啊，这个就自在了啊，这个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啊，因为不执着呢，你就没烦恼。嗯，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执着啊。为什么执着呢？不知道呢，这一切法是空的啊，你认为是真有，执着这个啊，放不下。那么这些观法呢？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呢，还是、这方面呢、啊，还是有需要啊，

啊，大家深入的来这个探讨，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啊，真能老实念佛的人，他这个世间必定啊能放下万缘，就提起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的，心中空空洞洞的啊，只有念这句佛号，啊，这个真放得下。那这样的人呢，啊，也就不需要这些补助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放不下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很多。妄念很多，欲望很多，那就不能没有这个补助了。啊，这个就有需要。啊，但是补助呢，也是要我们认真的用功去做惯，啊，那才会有效果。啊，如果不用功啊，常常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效果。啊，常常要提起。啊，这个经典啊的这些开示啊，在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提起关照啊。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呢 啊接着看江老居士昨天给我们讲有两个要义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义。我们今天呢，接着来学习第二个要义啊。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是如是，妄念分动未曾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纷扰扰相，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我们一切凡夫的性光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很早。啊，这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被这个无明啊隐覆啊，隐藏起来着，覆盖着啊，就见不到啊自性光明啊，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啊，好像呢天上那个太阳光啊，这个光明啊被乌云啊遮盖住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天上有乌云，啊，我们就看不到阳光。那阳光在不在呢？在。啊，大家呢，现在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啊，应该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在这个下面，啊，乌云密布，啊，飞机，啊，一飞上去，啊，穿过那个乌云，啊，那就看到太阳光了。啊，太阳光它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下面看，啊，当中啊被这一层乌云，啊，遮盖，啊，看不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就像太阳光一样。啊，自性的光明被无明的乌云，啊，遮盖了，那我们见不到。啊，那么此亦如是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明啊，遮盖自性光明，跟那个太阳啊，光明被乌云遮盖道理一样。说妄念分动啊，未曾暂停。的确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分动，纷纷扰扰啊，不停的。啊，连晚上睡觉还是会做梦，从来没停过。

那么君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名妄事。现在我们观呢，我们起一个念头要观，这个念头也是妄念啊，我能观啊，所观呢、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啊，我能观啊，境界是我所观的啊，那么能所又是对待啊，又是虚妄的，又是有为法啊，所以能观所观，我们现在能观的这个妄心，所观的妄境，莫非啊无名妄事。全体也都是无名妄事啊，何能观见本性呢？啊，那么此以满天黑影，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好像我们看这个天上的乌云啊，怎么看就是一片黑影啊，看不到日光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现在用起心啊作观，起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妄心，能观是妄心，所观是妄境啊，能所都是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你怎么看还是一片乌漆抹黑的啊。那么这样啊，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故圆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啊，这是圆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轮回者生灭之意，极者无生，为真如非可以言全也；灭者无形，为真如非可以相显也。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曰大；体被万德，用该万有，曰海。如来大极灭海，即为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啊，可怜凡夫前世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圆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如言其南宣北辙也。南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么这一段呢、啊，也就给我们说明啊，啊，引用《圆觉经》这段经文啊，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轮回心，那么从这个心升起的见解就是轮回见。那么用这个心要去见啊，那个如来啊，这个大极灭海，那始终啊是达不到的。啊，那么轮回就是有生灭的意思。啊，那么用这个生灭心、生灭见啊，要去观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性海，那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就背道而驰。啊，所以不能至就是达不到，没办法。那么这样讲起来了啊，姜老其实这样讲啊，啊说然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这样来这样讲起来，那就无从下手了，没办法了。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解释，我世尊大慈啊，今欲之曰。勿忧，有妙法在。啊，那么这个就引用啊，啊，这个世尊啊，这个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讲，啊，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就勿忧啊，不要忧虑啊，啊，有妙法在。

其法云何呢？于观诸法缘生，自有入处矣。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呢？啊，于就是说需要啊，啊，应该啊，观这个诸法缘生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自有入处矣，你自然就有入处，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有入处。此意无意曰出，不必强习妄念，虽欲习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啊，我们这个妄念啊，特别我们念佛人啊，也常常有这个困扰啊，好像不念佛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什么妄念。越念啊，妄念就越多啊，甚至有人啊，念佛啊，念到妄念多的呢，他害怕了，他不敢念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念佛才会有这么多妄念呢？不是啊，你平常啊，我们就是这么多妄念啊，只是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啊。当你心静下来啊，要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呐、啊，这一妄念呐、啊、就出现了啊。那么妄念出现呐、啊，当然对我们的心呐、啊，就造成一个扰乱啊。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静不下来啊。那么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啊，持咒、念经、念佛，总是啊。希望把这个妄念啊，把它止息住啊，不要让这个妄念升起来啊。这也是所有修行人啊，啊都会想要啊熄灭这个妄念啊，因为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要降服妄念的嘛。但是这个用功啊，要知道方法啊，不能够勉强啊，要去止息这个妄念啊。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不懂方法，那么勉强要止息这个妄念啊，但是能不能止息呢？还是不行啊，他还是止不住。啊，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个方便法，啊，方便法。啊，过去啊，有一个好像也是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啊，早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啊，当时大概25年前啊，在华藏图书馆提倡。啊，那么劝大家呢读这个经，啊，读诵啊，背诵。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学啊，开车的啊，那好，我记得好像开计程车，啊，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啊，他给我讲啊，说法师啊，我老上啊要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他说不但他会读啊，他还会背啊，而且呢他可以从后面啊倒背，倒背如流，不会背错啊。但是他给我讲一个问题啊，就说虽然背得很熟了，但是妄念啊止不住啊。他说呢，老上讲啊，背经读经啊，就是要代替这个妄念的啊。但是呢，他说呢，他背诵这个经典啊，跟打妄念啊，可以同步进行，哈哈，同步起来。我说呢，你这个功夫比我厉害啊，我都不会背啊。那这个事情啊，

我说你还是再请教老和尚啊，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像妄念特别多的啊，扶不住，那你必须要修观啊，修观。你要起观，那么你起这个心要去观，这个心也是妄念啊，妄对妄就好像以毒攻毒一样。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其实诵经、持咒、念佛都是要对治妄念的。但是每个人他的根气不一样，根气不一样，烦恼习气不相同，因此啊，修学的方法同样一个法门啊，还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因此啊，我们在经典上才会看到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不是佛他故意啊要去设定那么多法门，是因应众生啊各种不同根器，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同修，应该他修金刚经了。那么妄念特别多的呢，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欲望比较多的，知识，知道很多的，那么他妄念就多，知识多是烦恼多啊。那么如果乡下那些老阿公老阿婆种田的，他欲望很少，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他妄念就比较少，往往这些人呢，念佛呢很快容易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但是我们有一点知识的人，这个是最麻烦的，妄念特别多，放不下，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两重障碍，都很严重，因此这个金刚经，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对治这个妄念，你看自古以来，读金刚经都是那些读书人，所以夏老居士讲，自古诗人妄想多，诗人妄想最多的，所以这个经，在中国佛教，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契机契合这个知识分子的根基，那么真的看不破放不下呢，那不用金刚经来补助还真不行，念佛要老实念佛，想要老实就是老实不来。好，所以这里讲不必强习妄念，你也不要勉强，要那个妄念停下来，不需要。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那么就你不要去勉强去习这个妄念，你就从这个有造作，有对待这一切有为法上面，去观察，观其变化无常，观察其变化无常，千变万化无常的，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跟我们晚上做梦，看变魔术，看水泡，看电影，这个双路，闪电一样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冷静下来啊，去观察这些有为的事物，的确是如梦幻泡影。我们想一想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但回想昨天的事情，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像梦一样？像梦。那么现在呢？说现在又过去了。未来呢？未来还没到。我们从这些方面呢、去观察呢，你就不难发现，真的如梦幻泡影。昨天的事情，今天想想，是不是跟晚上睡觉做梦一样，也不存在了？那么今天的事情啊，明天再想一想，也是像昨天做梦一样，又过去了，又没有了。今天又有新的一个梦了。那么白天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呢，白天的这一切又变成梦境了。明天早上醒过来呢，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境。实际上讲我们现在呢，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都在梦中所以说如梦幻泡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可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妄念那么多呢？都执着在这个当中呢，执着的越厉害呢，妄念就越多。欲望就越多，贪心贪嗔痴慢增长，那这个妄念就多了。那么如同梦幻泡影，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缘会就是因缘聚会他就现这个相。那么当现这个相的时候呢，他这个相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幻象好像我们看电视来看电影，我们知道有那个相频道一开那个节目有人表演录好了我们看，我们知道那是幻象嘛。实则生即无生。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会修行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看电视看电影，会看的人真的会开悟。那要怎么看呢？就要这么看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呢，我们那个心就随那个节目那个境界在转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那么如果你看这些相你就提起观照这个是如梦幻泡影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不受影响不去执着它，那这样不但看电视会开悟，看什么都会开悟你是平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开悟，因为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嘛，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嘛。所以我们吃饭人家请我们吃饭，说聚餐，聚餐，大家聚在一起用餐。聚餐我们也可以观这是缘聚那么每一次的缘都不一样这个缘跟张三，下次的缘跟李四那缘聚大家在一起有聚餐这个相在吃完了这个缘散，大家各自回家这个相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
不断的、啊、他时时刻刻啊提起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好像演电影一样啊，他没有真实的，是事物存在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荡体即空啊。观察这个功夫深入了，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了。它真相什么？就是空相。啊，看到空相啊，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切了。啊，好不好？好不生贪心，不好不生嗔恚心。啊，心啊，真的能够渐渐的、啊、入了这个如如不动啊这样的境界。啊、心呢、啊，慢慢就可以定下来。啊，所以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生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呢才有，缘散就没有了。实则生即无生。啊，从此可知啊，表面虽万象森罗啊。而其底里全然乌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表面虽然万象森罗，但是它里面、啊、全然乌有，乌有就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都是一个梦幻的相。那么时时处处，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是观察觉照，啊，就要提起这样的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呢？当知观诸法缘生之理，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知道、啊、观诸法缘生这个道理、啊、假若能够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当体就是空的，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便能、啊、契入诸法空相、啊、诸法的本体就是空。那么你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我们自性就显露，那自然它就显露出来了、啊、你不要刻意啊，要它显露，它自然就显露出来。何以故呢？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以明故、啊、虽无明未必俱断，未必俱如如不动敏和，而自理敏和时机于此。啊，这个诸法千差万别，这个相啊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啊，那这个法呢就不如了啊，这个相跟那个相呢不一样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呢，像这个相是空的，你看到它那个性了，那这一切相啊就变成一如了、啊、一如就是融为一体了，一如了。那么古大德呢，用这个以清作气，气系皆清这个比喻啊，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啊，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相啊，你去银锣看啊，这个金哦，打着的这个金器啊，哦，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那个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啊，那手镯不是项链，项链就不是手镯啊，啊，也不是戒指，
那打的那

项啊太多了。那琳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什么项都有。像那个老和尚常讲那个陈道藩居士，他是做那个不是真的金啊，啊那是假的金啊，那很便宜很漂亮啊，他那个工厂我去看过，在杭州萧山啊。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看到他们哦，那个一个金的东西打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样子。啊、真的那个像啊千差万别太多了。那么从这个像去看呢啊都不一样啊，不平等啊。啊我们执着那个像啊。啊如果你知道它的事实真相啊，不管它什么像它都是金子。那你就看到真相了啊。金子呢？金都一样啊，一样就叫一炉了嘛。啊，不管什么相都是金子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法，不管你看到什么，啊，就是看那个金跟气那个道理一样的。啊，你见性在哪里见呢？你看到这个相啊，你知道它是妄相啊，啊，那个性就在这个妄相里面，因为这个相是性变出来的。你看到它的。本质了，看到他的本体去了，他本体他就一炉的 啊, 啊，好像那个已经做气，气气皆金，看到他的本体，不管哪一样都是金嘛，那没有差别啊，那相有差别，那个他那个体没有差别，他的本质没有差别，啊，就一炉了，那没有差别就一炉了，啊，都一样了，啊，从这个相啊看到性了。啊，我们现在呢没看到性，就是迷在这个相，啊，其实性就在眼前。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在目前我们就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啊，啊，实际上是真的在目前啊。啊，所以这个性光就显现。啊，现光显现就是无明就明了，啊，所以无明未必说马上就断，啊，未必马上跟如如不动契合，啊，但是呢，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功夫啊，自离明和时机于此，实际上说你要进入那个境界呢，实际上它的基础要从这里下手，何以故呢？妄念从此日薄故。啊、对境一言不易为其所转故、啊、这给我们讲是什么缘故呢、啊、可以达到自离明和呢、啊、因为你用这样的观照功夫、啊、妄念、啊、从此、啊、就渐渐减少了、啊、日薄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对境一言呐、啊，不易为其所转。啊，对到这个境界啊，啊，遇到这个种种这个因缘呐、啊，生法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这个怎么叫被所转呢？啊，遇到顺境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恚心，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那个烦恼啊，一直出现，就是被转。啊、如果我们遇到境缘、啊、还是起这些烦恼啊妄念，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修总是不得力、啊、那么功夫得力呢，就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意境逢缘啊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知道他是虚妄的、啊、你就不会去认真了、啊、由是言之、啊、观诸法缘生无意观诸法空相、
啊，那观诸法，从有对待的诸法延伸去观啊，

那么跟专观这个诸法空相啊，那就没有两样啦。啊，观诸法空相无异于观如如不动也。啊，你能够观察到诸法它的空相，那就如同观如如不动这个自性了。啊，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啊，你观察这个生灭的有为法，啊，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你能这样去观，就不知不觉呢，给你引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啊，入无为法呢，那么你就见到自性，功德何可思议哉？啊，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其此第二要义，为无人更应了知者。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重要的意思。啊，世尊啊，教我们观这个诸法延伸，这个是第二重啊重要的意义。啊，就是第二重，就是我们这个妄念护不住啊，啊，你就从这个观，你那个妄念啊，就慢慢会减轻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一段呢、啊，这个啊，我想也讲一讲啊，因为它后面还很长啊。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啊、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啊、怕讲太久了变成在讲金刚经啊，但是这个部经大家都听了很久啊，怎么还没有听到下面的 啊，但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常常要提起、啊、下面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江老居士啊他修这个金刚经他的一个心得报告。和尚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不会学佛以来啊，前20年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一日以此四句偈忽若有悟，以此修观，初意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那么这一大段啊，那么给我们讲出他的心得啊。那么他上面呢、啊，说出这两种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四句偈、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可见做如是观、啊、可见的呢，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譬如啊，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啊、这个千斤呢、啊，这比喻我们那个无始劫的烦恼妄念好像千斤那么重。但是呢，如果你做如是观察，依上面这一首偈来观察，就好像四两可以提千斤，用四两的力量就可以把千斤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毫不吃力。说轻轻巧巧的拨云而见青天。这个是形容比喻。你做这个观照好像起重机一样。用四两的力量可以提千斤重的东西。所以真善巧方便也。

那么不会啊，它是它自称了啊，不会就是啊，这个没智慧了啊，这个也是谦辞啊。但是呢，根据他学习的经验呢，也是实在话啊。说学佛以来呢，

这个观照功夫呢都没有进步啊，就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一天呢，于此四句句忽若有悟啊，有一天呢，对这个四句句呢，忽然呢有所体悟了啊，依此修观呢、啊，出亦若即若离，若明若昧，未成片段，并无胜效啊！啊，用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观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啊，好像若即若离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比较清楚明白，有时候呢不太清楚。啊、那么这个功夫、啊、总是不成片段、啊、我们一般片段就叫功夫成片、啊、并无胜效，好像没什么效果。即悟、啊、那么它前面这个悟是一层、啊、接着又继续、啊、又有更进一步的悟处了、啊、继续、啊、他又体悟到应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啊，他就又觉悟到，哎，那个前面那个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又体悟到啊，应该于一切境缘上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境缘就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些人事物啊，这些境缘啊，极力就是说。刚开始要很用力很专注啊，作意就是特别啊把这个心集中起来啊，作意啊我们就是你要很刻意的啊去观察之啊，根据这四句句来观察、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那么怎么观呢？虽一极小之事啊、在生活当中、啊啊、有重大的事情，有大事情，有极小的事情、啊、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小事、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不管大事小事、啊、或者极顺心或极不顺心之时、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境缘也是常常遇到的，有时候这些境缘、啊、很顺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些境缘、啊、是很不顺我们的心、啊、一些顺境跟逆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现象、啊、有时候你碰到顺心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起观了、啊、就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就是遇到顺心的事情、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啊、你就是要常常提起、啊、要有这个警觉性、啊、不然、啊、这个事情一来、啊、我们这个观 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又随境转了啊，顺心的事情我们就起生欢喜心，不顺心我们就生气啊，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境又随心，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用功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那么观照功夫啊，在古人这个儒家他们都做这样的功夫、啊、儒家道家都是做这样的功夫、啊、你看儒家讲、啊、常惺惺、啊、什么叫常惺惺呢？就你常常、啊、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要忘记了，你一忘记你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太上感应篇会篇、啊、讲的都是修行的心法，常惺惺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妄念起来，怕你觉悟太慢了，这个都是用功的一些

心法啊。所以用功啊，真正用功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用啊，这个叫会用功啊。所以会用功呢，它不是说你一天读经读几部啦，佛拜几拜啦，啊，念多少佛啊，啊，这个未必啊会用功啊，这个当然也是用功啊，用功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实质上啊是在这个心地上啊用功夫啊，念佛也是一样嘛，啊，念经念咒念佛都是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又心随境转了啊，该生气的就生气，该欢喜的就欢喜，那心就随境转，我们又迷了啊，又着相了，又生烦恼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哎，我们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常常啊忘记。那么我们功夫还不纯熟之前啊，这个现象一定有啊，因为你会常常忘记。为什么忘记呢？你不熟悉啊。所以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啊。啊，熟悉的是什么呢？妄念、烦恼啊，这个很熟悉啊，你不用刻意去提起啊，它自自然然会冒出来啊，这个很熟。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就这个很熟悉的慢慢给它疏远远离，慢慢生疏。那现在不熟悉的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我们还很生 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就很生疏啊啊，这个生的要它转熟。那么你要搭配这个观照功夫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佛法都是方法，看个人的根器啊。过去敬老和尚讲啊，我们遇到顺境啊，南无阿弥陀佛；遇到逆境，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把这个心摆平啊。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那么我们念佛如果功夫不得力呢？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气啊，啊，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那么我们坐观也是一样啊，你观照啊，功夫不得力呢，都扶不住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这个观照的功夫还没有力量啊，那往往会被这些境界啊打败了啊。那打败这个也很正常啊，打败之后啊，你要再振作起来啊，继续要修啊，跌倒还是要再爬起来啊。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不必怕啊。关键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所以提起观照是真正在用功。那么用这个功夫啊，那才管用啊。如果你不懂这个用这个功夫呢，修了一辈子，他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所以极顺心或极不顺心的时候呢，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印知就是以这个来印证啊，看到顺心的事情是梦假的，你不要欢喜啊。是遇到很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假的，你也不要生气，那就摆平了。那么这个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用功有没有得力了啊，那就好像来考佛菩萨了，那这些都是佛菩萨了，他来考试了，有没有通过？

通过就及格了，及格你功夫境界就提升了。啊，即修持佛法，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那么我们现在修持佛法，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或者拜佛，或者读经，啊，或者做法会，啊，或者呢参禅，啊，持咒，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拜忏，那么这个都是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也是梦幻泡影，啊，你也不能执着吧。啊，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不管世法、佛法、顺境、逆境，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要把这首偈提起来观照、观察，啊，来印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关键呐，啊，我们行住坐卧呢，心呐，啊，不能离开这个观照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做功夫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二六十中啊，绵绵密密的，啊，不断的做这个功夫，啊，所以行住坐卧他不离开这一个。如是久久，啊，如是久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用久了，时间用久了，虽已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功夫尚且，啊，虽然呢，啊，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这样的功夫啊，还是很浅的功夫。啊，然时从坐此观起，啊，虽然功夫浅啊，但是呢，要深入啊，还是要从这里观起。啊，此心渐觉空空洞洞，啊，这个心啊，渐渐的感觉呢，空空洞洞了，啊，不再像以前呐，啊，装了那么多东西呀，啊。在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一大堆，啊，牵肠挂肚、忧虑啊这些事情啊太多了，渐觉空空洞洞，于一切境相渐能无动于衷，啊，见到这些顺境逆境，这所有的境界相啊，渐渐能够无动于衷啊，心就不动了，看到这些境界相不。心慢慢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经时眼光便觉亮些。啊，你看经呢，哎，以前呢看的不明白，现在看的明白了。啊，眼光变以前觉得比以前亮多了。念佛时亦觉踏实些。念佛时呢，也感觉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啊，啊，总是啊不踏实，啊，现在呢踏实多了，啊，今请诸君视之，必有受用，啊，今请诸君视之啊，就请各位啊，啊，这个大家呢啊来试验啊，啊，必有受用，啊。那么这句话也非常肯定的，必定有受用。那么江老师是讲这句话呢，啊，这么肯定啊，当然他自己有得到这个效果，那，啊，他这个话才讲得出来啊。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他这个话讲的也不肯定啊。啊，他必定啊自己修学啊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他讲话呢才这么肯定啊说。必有受用，必定有受用。当知薄地凡夫亦回光返照，舍此无下手处也。啊，薄地凡夫都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位是薄地凡夫啊。啊，如果呢，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呢，你舍弃这个呢，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下手。
无下手处。啊，我们也不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啊。啊，我们是凡夫，啊，不从这里地方啊来修啊，没有下手处，珍重珍重。啊，那么这是啊，这个鼓励啊，勉励啊，我们呢、啊、要珍重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教我们观察这四句偈。啊，这个用意啊，真是大慈大悲。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做这个功夫呢？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无为心事啊，我们念念无为心。什么叫无为心呢、啊？啊，大概我们也是不明白。那么我们用这个以经来解经，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啊，那怎么修无为心呢？观音菩萨叫我们修大慈悲心，叫我们修平等心，叫我们修无为心。啊，这个无为心就是这么修的。那么下面讲无染浊心事，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们如果修一个心，修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刚经》这一首偈会观了，啊，你渐入无为了。渐入无为，你心就是渐渐不受污染，不执着了，那你就渐入无为了。啊，这相关的啊。啊，染是污染，浊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这个《金刚经》啊，前面讲这个。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无染浊心。啊，无染浊心呐、啊，啊，不能染浊法相，也不能染浊非法相。啊，法相啊，就是在有为这些事物。非法相呢，就是没有，不是这些诸法。那么非法相啊，也不能染着，不能去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变成二乘偏空涅槃的境界，就偏在一边去了，取那个非法相。那么《金刚经》前面讲的啊，姜老居士也讲得很详细。佛教我们说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就是修这个 啊。这个六度就菩萨在这个世间怎么过日子，就这么过的。啊，《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呢。这法藏比丘在修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来建立安利一切众生，修六度啊。但修六度，你不能去执着。那么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啊，但是布施呢，你不能去染着这个布施的相。染就是有污染，浊是执着。那么《金刚经》它一个妙处啊，就是先叫你啊，你古大德讲啊，宁愿浊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浊空啊，如芥菜籽。怕人家去执着那个空，就是去执着那个非法相。
啊，那偏空了、啊，啊，那个就比左右更麻烦。啊，那么左空啊，出的问题会比左右严重。左空那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波无因果啊，没有因果，那空了嘛，那干什么坏事也是空嘛啊，那都可以继续干啊，那执着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不好讲。啊，如果讲不详细不清楚，人家听错了啊，那会给人家误导，那修错了啊，他的执着那个空了，波无因果了啊，那就严重了啊，那倒不如还执着有比较好一点啊，执着有他叫我、哦、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啊，执着有还可以断恶修善，那你执着空。波无因果啊，那干坏事也都是空嘛啊！啊，所以大陆有一些人呐、啊，不信佛啊，看到出家人呐、啊，他就会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呵呵。他喜欢喝酒吃肉，那就讲这个啊，对出家人就来开示这个话啊。那就不相信因果，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啊，你先修六度，你先去修有，把那个执着非法像那个门先把它堵死。你修这个六度，当时呢，你再从这个法相去观它的空相，那两边就不着了。啊，所以要去修。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啊、佛在示现这个般若经啊，他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其实佛他也可以不用吃饭啊，但他每天还要辛辛苦苦去托钵，还要走很多的路。啊，回来呢洗脚洗腹，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般若啊不离我们现实平常这个生活，你现实平常生活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哇，他修行了，他什么工作、什么事都不做了，那着非法相，那饭也不用煮了啊，衣服也不用洗了啊，空嘛，都空的嘛，洗什么？那个叫着非法相，那个偏空了，那不对啊。那叫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做当中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就是。当向理想啊，所以这个不好讲。自古以来啊，那个般若经啊，古大德呢很少人讲。那江老居士呢，他也在《金刚经》讲义前面呢，他说的很多。他说呢，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呐、啊。那么自宋朝以后啊，这个大概快一千年了、啊，讲的人很少啊，只有禅门还有少数人讲。啊、其他的宗派都很少讲，那么很少讲啊，你没有般若啊，他这个修行啊，他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他很容易退心、啊、那么纵然有人讲啊，就浅讲般若，他没有深讲，浅讲他得不到受用、啊、那有人呢是怕讲般若浅谈般若，怕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叫妄谈般若，那个乱讲的啊，把那个般若的讲错了，那问题更严重。啊，所以江老居士啊，啊说要敢讲般若啊，要深讲般若，要远讲般若啊，啊这样啊修学呢。他才会有法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为什么做到最后会大家越做越不喜欢做，越做越做越累，因为没有般若、啊、其实啊，中弘国师开示那些话都是般若，但他没有去起观、啊啊、所以以前做的三十系列老和尚说要求我要随文

入冠啦、啊，你要深入冠才会有法位啊。你提不起那个关照，入不了那个境界，你做的就枯燥无味，那、啊、没有心得，啊就生烦恼，啊就想要往外跑，啊去打电脑啊，不然就去要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啊，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修到最后呢，还是一堆烦恼。啊，结论呢、啊、就是没有般若。啊，般若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一半。啊，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啊，无为心，无染浊心啊，这个没有。从《金刚经》来解释啊，我们不能深入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修这个六度，你不着这个相，不着这个相，那么你。就超越了。你着这个相啊，哎呀，我今天做多少好事，我做多少事情，我付出多少，那便着这个相啊，就变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差别就在这里。事情是一样啊，用心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会修的人啊。啊、他就这一生就成佛啦、啊、就往生啦，那不会修的呢变成六道里面、啊、有肉的福报、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修六度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布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修布施，哪一个人不修呢？啊，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啊，身外之物，这个叫外财，内财就是用我们的精神体力，啊，来做事，啊，为大家服务，那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这个内财外财呢，每个人都有没有学佛的人都在修，但他不知道他在修布施啊，他这修的一肚子烦恼啊。啊，他是在修啊。那明白的人啊，他就是在修布施啊，修六度啊。啊，不明白呢，他就是在修烦恼啊，做得要命啊。啊，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今天啊，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啊，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啊，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啊，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认识之后啊，要勉励啊，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敬下恭老和尚啊，是我们净宗的导师啊，他最近这些年

这十几年来啊，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这个教育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敬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像四书讲的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道不容易懂讲德德在不懂讲仁仁在不懂讲义最后讲理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我们现前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不但是乱世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弟子规它是根本它相关的典籍也很多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讲因果涵盖

伦理道德啊，还包括呢啊，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啊，这个书啊，实在讲也是经啊，经就是真理啊，真理啊，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啊，真理就是真的啊，它不会变啊，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规则啊，那就天下大乱，啊，就多灾多难了。啊，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三本书啊，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在世的时候啊，他是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祖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呢、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啊，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他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啊，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啊，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呢、啊，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世全书》啊。印祖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祖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祖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呐、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三篇的序。

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啊，大家翻到第十二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他这个这一篇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花心呐、啊、来这里共同学习呀、啊，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啊、学习圣教嘛，啊，如果不学习啊，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啊，这篇序论啊，我们在座啊及网络前的同学啊，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啊给我们讲啊，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啊，汇集逆凶啊，胡善祸言之治理，治就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现在人啊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啊，都不相信了啊，认为啊这个是过去啊封建迷信啊，帝王啊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就编出来的，啊，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啊，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

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啊，现在的人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呐，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讲跟着讲，啊，其实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啊。印主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掀天动地，触目惊心。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掀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我们读了感应篇啊，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遍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呐，就是业障还很重，啊，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主讲的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

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三百遍啊，如果照我们敬老和尚的标准是三千遍啊，三千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啊，才读三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落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自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免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乎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么下面呢、啊，印祖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只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呐、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

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啊，这个大菩萨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圆福慧已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千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啊，六道啊加一个仙趣啊，楞严啊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啊，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序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十三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摄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学会。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生到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
啊，那么为什么古

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叫我们看看那个啊，那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啊，怪这些留学生啊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啊去留学回来啊，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啊，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啊，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通不要了啊，那就学的啊便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啊。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了。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啊。他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有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中国文化呢接受啊。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啊，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啊，自己原来好的，啊，那么相得益彰，啊，所以清朝末年呐，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啊，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啊，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通通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
他看到外国科学啊，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啊，自己对科学啊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啊，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为什么不懂呢？啊，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啊，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啊，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啊，从元朝以后啊，这些读书人啊，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圣贤啊。那么明清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啊，读书自在做官啊，自在功名啊，为了考功名啊，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啊。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啊，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啊，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啊，我到高雄啊，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有一个吴妈妈呢，啊，现在还在，阿桃就知道啊，阿桃会长有来啊。有一次啊，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啊，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啊去考进士的。啊，在台湾啊，早年啊，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先辈啦，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啊，去考试作弊。我说，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啊，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是有他的道理。啊，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徒啊，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

智慧啊，这个书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了，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净宗呢，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以为那又是道教的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我看也很少。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讲的都是空啊。行的都是有所以印光祖师讲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空来空去嘴巴讲是空但是遇到事情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不着相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实在讲断恶修善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如果你不从断恶修善去修金刚经那保证你修不成了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所以《金刚经》佛讲后500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那么这是讲现在人信佛的人现在呢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这个也非常可惜我在我俗家家乡台北这个戏子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这个庙是三教的有道教儒教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我看你是放了100多年了太上感应神但是呢这些人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那个老董还在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这个庙建110周年就是7年前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瞻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